0: 调，坚决扛起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
1: 一至四月，新疆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6.3%。
0: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启幕，
1: 江超联赛常规赛展开第二轮角逐。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问题整改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3号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陈小江来到博湖县，实地查看博斯腾湖白鹭洲滑雪场问题整改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督导整改落实并调研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措施有力、问题解决、群众满意，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碧水清波，让良好生态环境造福各族群众。在库尔勒市，陈小江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他叮嘱要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规范管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陈小江同巴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深入研究推进督查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巴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做了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整改落实，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上满意答卷。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对中央督查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项一项拉出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责任单位，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有效施策，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权，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

0: 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肺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5月14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23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立即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紧急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当前新疆正处于矿山企业生产活跃期，安全风险较大，能源化工、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领域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此外，山洪、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切实把安全防范这根弦绷得更紧，把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抓得更牢，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抓得更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矿山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瓦斯超限作业、违规冒险作业，立即成立自治区矿山安全帮扶指导组，全覆盖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找实找准突出问题、重大隐患，坚决闭环整治到位。相关部门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重拳打击无证开采、超层越界、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准入条件，从规划源头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加快危险作业机器人替代。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全域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紧抓旅游旺季道路交通风险薄弱点，强化恶劣天气路网运维和通行管控，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强化危化品重大危险源闭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私存、私售、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加强对景区内桥梁、车船、索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安全巡检，杜绝带并运行，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特种设备、电力、校园安全等领域安全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工作，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毫不松懈抓紧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

0: 心灵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实战化处置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零容忍态度强化考核巡查，严格问责问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等参加会议。
1: 新疆邮政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区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2: 在业务量方面，一至四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7亿件，同比增长13.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异地快递成增长核心动力，累计完成1.68亿件，同比增长27.5%。眼下库车市9.7万亩杏子陆续迎来成熟采摘期，雅哈镇是库车杏子最早熟的产区，果农们正加紧采摘。
3: 今年种了20亩的小白杏，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可以摘完，一亩地一年整个2500到3000块钱左右。
2: 为方便小白杏销售，今年库车市在雅哈镇打造了小白杏电商直播基地。通过直播加电商加快递物流的方式，快递全部通过空运发货，实现小白杏锁鲜72小时到达全国各地市场餐桌。现在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小白杏订单量在500单左右，后期随着小白杏大面积成熟，订单量每天将达到5000单以上。据了解，今年以来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同时加快应用新装备新技术，开拓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在服务实体经济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贯通，成为哈密境内首个完成主线路面结构的标段。这个合同段主线全长30公里，接下来将进入到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阶段。
4: 探路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3D 数字勘摩技术，路面平整度标准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施工效率提升40%。
2: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由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两个项目组成，总里程537.25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4车道扩容为8车道。
5: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创新平台通过全面核验，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多元载体。
2: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自主迭代升级的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有效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到15%到20%。新疆电子研究所电子信息工业数字化技术位居自治区先进行列，这次顺利通过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
6: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构建产学研用闭环、输出可复制的一个转型模型，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本次验收的榜单中，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表现突出，共有28家单位牵头的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占全疆总数的41.79%。
7: 引入国家级平台与院士项目，依托自贸区基地全周期的培育企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组建创新联合体。
2: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持续加码科创平台培育与扶持，完善科创激励、科研投入及成果转化体系，重点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同时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壮大科创主体。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到目前，已有109家科研创新平台通过验收。
1: 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近日走进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

0: 文化公园，在清代古城墙与百年老粮仓间，感受家国同心、守疆故土的深厚情怀。
1: 据文献记载，哈密老城始建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最初为存储军粮的场所，因此被称为粮城。清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将大营从宿州迁到哈密，并设立采粮局，大力兴办屯垦，在这处丝路重镇留下深刻历史印记。
2: 在我身后这段长245米、高约9米的清代老城墙依然保存着完好，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而旁边三座修旧如旧的老粮仓呢，曾经是左宗棠西征大军的总粮台之一。
1: 如今保存下来的三座老粮仓中，一号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土木结构台粮式建筑，仓容达120万斤。二号、三号分别建于1952年和1954年，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仓储演变。为了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4年哈密市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老城城墙和老粮仓进行了全面修缮保护，并免费开放。2026年4月，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展厅全新升级，打造展陈。
3: 深切地感受到了哈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当地对文物保护的用心细致，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
4: 不仅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同时呢，这里也成为弘扬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让我们各族群众了解新疆历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
5: 5月22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启幕。来自全国10多个省区市及新疆各地兵团的民间节目在舞台上交融绽放，为各族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6: 本次展演覆盖乌鲁木齐、昌吉兵团第12师等5大点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会场、浙江高空狮子、湖南扎九醉地虎、青海幸福安昭、陕西簪花赋、河北新农人等节目接连上演，尽显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情。
7: 新疆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的美，高空狮子呢是我们省非遗级的这个节目，展示给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
8: 特别激动，和来自全国这么多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一起展演，希望能和全国各地艺术家们好好交流，互相学习，
9: 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我感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这个艺术瑰宝璀璨夺目，这种艺术形式呀，更接地气了，更有亲切感。
6: 在兵团第12师昌吉州等地会场，黑龙江、宁夏、安徽、西藏、四川等地的精品节目与新疆本土特色表演同台献艺，生动展现中华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
10: 讲的就是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这扁担敲打的不仅是节奏，更是我们各族兄弟姐妹心里的快乐。
11: 各个省份的艺术和新疆的艺术相融合，在一个舞台上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灿烂。
6: 本次惠民展演集结全国47个优秀节目，编排舞台综合剧目，涵盖舞蹈、器乐、曲艺等多元艺术门类，共开展25场公益演出。
5: 近日，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举行颁奖仪式，总领事苏方求向在印象新疆国际影像征集暨短视频大赛中获奖的两位哈萨克斯坦创作者波拉特·艾特莫勒达、塔尔加特·加里莫夫颁发证书与奖杯，他们分别获得了纪实摄影类3等奖和优秀奖。本次大赛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2025年9月至12月间，21个国家和地区的246位创作者投稿，共征集各类摄影、短视频、微纪录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1904件。赛事期间，106部优秀作品在海外平台展播，传播总量超5000万，让真实多元的新疆故事跨越地域广泛传播。
0: 5月22号，新疆在乌鲁木齐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5个方面，为儿童青少年筑牢健康防线。
5: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疗专家针对体重、视力、口腔等关注度高的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开展科普讲解。专业义诊团队设置营养指导、视力检查、脊柱筛查、心理咨询、口

0: 腔检查等义诊台，为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义诊服务。
1: 严格控制我的手机时间，去保护我的眼睛，每天认真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
2: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充分的沐浴阳光，减少持续近距离的用眼，还要饮食均衡，充足的睡眠。
0: 新疆将依托区地县乡村五级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把五健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的良好氛围。
1: 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构建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持续优化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
3: 今天18点起，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展开第二轮的角逐。塔城队主场对战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主场对战昌吉队，巴州队主场对战喀什队，三场比赛。
4: 赛前，各支球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技战术训练，反复打磨技术细节。
5: 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观看他们的比赛，也针对性有了一个战术。
4: 作为客场作战，喀什队结合客场特点实时调整战术部署，并针对巴州队的备战优势细化了攻防策略。
6: 第一轮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打法做了一个复盘，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4: 塔城队将主场设在沙湾市文旅中心，以大盘鸡、冰淇淋、奶酪包、乌苏啤酒等塔城特色美食 IP 为比赛添加别样体验。
7: 希望借助赛事平台，让塔城美食 IP 走出塔城，走向全国，让更多人通过美食认识塔城。
4: 伊宁市体育中心按照国际足联标准，对草坪、专业灯光、大屏、转播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并安排150多名志愿者进行赛事服务，为球迷提供更好观赛体验。
8: 能够激活地域活力，以赛促旅，以旅兴赛，融合带动餐饮、住宿、消费、景区，形成了共赴足球之约的热潮。
9: 5月22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 SS5 玉都秘境赛段。
10: SS5 玉都秘境赛段全程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特殊赛段全长281公里，被称为今年环塔成绩的分水岭赛段。南靠昆仑山，北面是无垠的沙漠、河流、荒漠湿地，胡杨在这里交织出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但风景有多壮美，赛道就有多残酷。
0: 车手们需要面对极易陷车的软沙戈壁，风蚀形成的隐蔽排骨路，这对赛车底盘和悬挂系统都是极大考验。
11: 非常难，最大的问题就是颠和这个视线，影响有水有泥还有草滩有沼泽，中间就是在沙漠里边互相超越。
12: 对，我们前4个人一起冲的线，基本上前后差不多10秒，很过瘾，很享受。
0: 摩托车组同样迎来巨大挑战，稍有不慎便会摆尾失控。卡车组方面也遭遇了陷车，
13: 是我停了应该不下5次，我的水都喝完了，硬的地方特别硬，软的地方跟棉花一样，真的太累了。
14: 我在国内的国外的比赛都参加过，大咖都参加过，但是没见过这么难的赛道。
0: 5月23号，车手们将迎来 SS6 且末天险赛段，大营也会从且末牵制洛普。
3: 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
0: 塔城地区和米县郊区乡盲目建设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建成及闲置。2021年至2024年，塔城地区和米县郊区乡不注重科学论证，盲目决策，脱离本地资源禀赋和市场实际，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实施6个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项目自建成起整体停业，自驾产业园、无动力乐园等大量设施长期关门闭锁，无人运营维护，既未形成特色旅游品牌，也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背离乡村振兴政策初衷，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将本该由本单位承担的聘请保洁人员费用4.16万元，平均摊派给全校205名教职工。2025年12月，阿勒泰市教育局责令该校停止摊派费用行为，但该校落。

0: 时整改要求不及时，导致2026年1月教职工仍在支付此项费用。阿勒泰市第三中学违规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增加额外负担，引发教师不满。
1: 从警九年，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二级警长娄慧敏在正工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用工匠精神书写着新时代女警的别样风采，日前荣获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
2: 前不久，娄慧敏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威尔党建工作站模块更新，并把过去的7项党建内容增加到了10项，丰富了基层民警的学习内容。
3: 传统的读文件、看展板的方式变成了现在身临其境的体验，沉浸式教学，代入感非常强。
2: 娄慧敏2017年入警，来到红山嘴边检站从事正工工作后，为能尽快熟悉业务，他从零学起，钻研政策文件，掌握工作所需要的各类知识。他把自己当作大家的勤务员，细致做好同事们的警衔、工资变动、休假审批、立功受奖报批等各项工作。他大胆创新，在全疆边防检查系统推出教育培训、梯队建设、闭环管理、考核评价、监督纪律的党建领航5S 闭环体系，有效推动了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
4: 把我们国门边境一线的这些力量整合起来，把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机制互联互通，通过党建联合体，口岸更加安全稳定了，旅客通关更加高效、更加便捷。
2: 9年戍边路，娄慧敏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1次、嘉奖3次，并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
0: 下面请看简讯。5月22号，克州学生体育协会成立，成为新疆首个地州市级学生体育协会。协会将有效整合全州学校体育资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搭建起集赛事组织、技能推广、文化传承、交流成长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阵地。5月22号，策勒县2026石榴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开赛，全县11所乡镇小学、兵团第14师昆玉市1所乡镇小学的150多名学生参加，比赛将持续到5月26号。
5: 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可克达拉赛段在兵团第5师双河市启动，赛道总里程约910公里，串联怪石峪景区、阿拉山口国门、赛里木湖等特色地标，构筑起一条贯通冰地的黄金旅游廊道。
1: 近日，木垒县英格铺乡马场窝子迎来初夏降雪，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如画的雪后山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进入五月，火州吐鲁番迎来旅游旺季，葡萄沟桑葚季持续升温，百米桑葚水果宴更是火爆出圈。而在葡萄沟里，一条百年青蛙巷凭借农文旅融合快速走红，从农耕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今天啊，我们跟着文旅推介官西克走进葡萄沟青蛙巷，看看这条老巷里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
2: 如果您在中国最热的地方想找个凉快的地儿，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葡萄沟。此刻我正漫步在葡萄沟的青蛙巷，没有喧嚣，没有拥挤，整条巷道安静悠然，绿荫清凉。平日里的青蛙巷就是这样静谧恬淡，烟火温柔，藏着惬意的岁月静好。可这里热闹起来，可以是另一番景象。这个桑葚又大又甜，我尝过粉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非常好吃，真是不虚此行。吃一个，
3: 但我始终觉得青蛙巷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从来都不是赶场式的打卡，而是慢下来，静下心去感受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4: 底下是空的，
5: 可以储物。
6: 我们刚刚躲在桑葚树底下，然后躲在葡萄树底下，就觉得哇，还是有被很重的植物就是滋养到。
3: 就像这位来自福建的苏苏，从进巷开始手机就没停过，几乎和每一扇特色院门都合了影。
6: 其实乍一看，我是被那些五颜六色吸引，然后会发现它上面有很多小小图案。我们刚刚就在猜那个是葡萄的叶子还是桑葚的叶子，然后还有上面有一些骆驼，有像那个亮房，边看边猜，就好像是在通过这些图案去解读这个地方的历史一样。
3: 其实今天看到的这番景象，三年前可完全不是这样。青蛙巷是条实打实的百年老巷，很多游客来这儿都会问，为啥叫这名儿？巷子里有口百年老井，过去蛙声不断，青蛙巷就这么叫开了。水好，盛产葡萄瓜果，大家祖祖辈辈就靠着葡萄过日子。
7: 居民在这个旅游创收上没有概念，没有思路。以前我们这方居民收入主要是靠种植葡萄，一年的收入在两万块钱左右。
3: 青蛙巷坐拥葡萄沟景区的核心位置，却偏偏吃不上旅游饭，怎么办？工作队和村委会挨家挨户做工作，先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开始，把院子里堆积多年的杂物清出来，陶罐洗干净，种上花，摆在门口当花盆，老车轱辘刷上漆，挂墙上成了装饰。这么一

0: 一挂，土墙老院一下子就有了味道。
1: 村民把旧床摆在街巷上面，供游客们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精致的装饰，就是这四季花。第一个是我们的梅花、牡丹，第三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第四个大家可以凑近来看一看，从这几个花瓣可以看出来，这是菊花。四季花卉寓意着幸福、如意、长寿和坚韧，也寓意着我们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0: 慢慢的，改造的劲头就上来了。上下水、灯光亮化这些基础设施全部配齐，墙面没有刷成统一的白，而是请来了本地画师，把葡萄、桑葚、晾房这些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元素画上去，既保留了乡村本色，又成了游客照片里的温暖记忆。
1: 随着青蛙巷的人气越来越高，我们的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现在我们就看到的是我们伊布拉因大叔在从事的柳编技艺。看看，
0: 让老物件重获新生，伊布拉因大叔可是一位行家。以前这种柳条草筐就是地里装葡萄用的，用坏了随手一扔，谁也没当回事。大叔一家三代都在编这筐，编了大半辈子。
1: 我刚问了一下我们大叔，他是否收了这个女性的徒弟，他告诉我有，他的女儿还有周边的邻居有女性的徒弟来做这个六边。我觉得我是一个最钝的学徒，到现在连皮都扒不下来。
0: 可谁能想到呢，当年这部起眼的农具，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抢着要的非遗文创宝贝。
2: 他就是大师，这就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我虽然不会的话，但是我所被他的这个工艺啊，这个精湛的工艺啊所征服。
0: 一只柳边筐让老手艺活了起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文旅发展的无限可能。历经三年打造提升，青蛙巷彻底打破了过去靠葡萄吃饭的单一产业模式，非遗体验、特产销售、精品民宿，各种新业态慢慢冒了出来。现在全村已经有20家特色民宿，全都是用村民闲置的老房子改造的。
3: 张总好。
4: 何总，
3: 谢谢。
0: 张凯刚来的时候，这个院子确实陈旧简陋，但他就是看中了青蛙巷的原生态。改造的时候，我们反复跟他强调，一定要保留本土民居的灵魂，最终才有了现在这个既有烟火气又有舒适度的网红小院。
5: 我看到他的朋友圈和那个小红书，感觉到挺吸引人的。来这的路上，两边的建筑啊等等呢，是我在内地没有见过的吗？
4: 按我们的理想的做法，就是4年嘛，回本。基本上还是达到了预期效果的，虽然我的口音是有一点内地的口音，客人有时候问我是哪里的嘛，我就说是吐鲁番葡萄沟的。
0: 短短3年时间，这条曾经偏僻无名的农耕老巷一跃成为吐鲁番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节假日游客络绎不绝，民宿一房难求，非遗文创热销，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农文旅深度融合，让这条百年古巷焕发了新生，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6: 以前是靠我在

0: 外面倒更多，以前也是30万左右吧，一年口，现在不到5个月我们就赚了10万左右。
1: 进一步丰富我们这个旅游业态，我们引进一些旅拍店啊，专门引进了一家公司，准备把这个斗鸡产业也纳入我们青蛙巷啊，作为一个旅游一个发展的一个特色，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影响力，增加这个游客量，提升我们这个。

0: 开大建的速成，而是立足本土，守住烟火的生长。他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乡村振兴就是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在家门口过上有奔头的好日子。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又是一年梅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梅花傲着寒冬怒放，漫山遍野凝如积雪。微风吹过，点点梅红散发出沁人的芬芳，醉倒了无数游人。这里是梅州，一座因梅而得名的城市，坐落在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古城，被四周群山环抱，蜿蜒的江水穿城而过。北宋时，江边种有十里梅花，这条江水也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梅江。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路过此地，就曾写下“一行谁在十里梅，下林溪水恰齐开”的诗句。数百年来，缕缕梅香伴随着滔滔江水浸润着古城生活，也成就了一段段梅韵悠长的动人往事。
1: 整个古城和江水之间它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
2: 是的，就我们这古城都是临江而建，就号称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梅江河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包括那个长江河，它是两条河汇集

0: 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小城的中轴线就在对着这两江汇合处。我们的街道不是很直的，都是带点弯的，它是依江而建。
1: 依江而建的古城街巷，曲曲折折，纵横交错，十多条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尽显独特的侨乡风情。钟表店、竹面店、灯笼店、裱画店，街头巷尾五花八门的老行当，还原着古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传统的节日里，人们更喜欢手写楹联，把对生活的祝愿倾注在笔端，也会在灯笼上写上姓氏和堂号，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与追思。梅州古城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和家庙，里面供奉着各个家族的先贤往圣。
0: 在我们梅州这个古城里面呢，很多各姓氏的主祠或者宗祠，这是其中。
1: 朱迪光一直从事客家文化研究，在他看来，祠堂不仅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往事，也承载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祸，大批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路。他们拜别故土，一路向南，翻越一座座高山，跨过一道道江河，在粤北的青山绿水间停下了颠沛流离的脚步。四周的山岭把冰火与动荡阻隔在千里之外，流离失所的人们从此有了安居之地。远道而来的人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他们聚族而居，围屋造田，数百年间把穷山苦水化作陶然乐土。一座座客家围龙屋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客家先祖成民的故居经过一代代修缮和维护，至今保存完好。成民是南北朝时最初入粤的客家先民，他带领家族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一年临近年关，当地有两兄弟因为平时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又赶上雨水不足，收成很差，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民。成民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允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过了几天，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2: 陈敏呢没有给他们钱财，
3: 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嗯，石果累累，果树呢结满了果子，那个粮食啊丰产。陈敏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才能够好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以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以事的困难啊。
1: 成民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离送给两人，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兄弟俩明白了成民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二人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民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犁，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犁。
3: 勤恳劳作才有是有造，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去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1: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民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当地民风逐渐开化，读书之风盛行，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变得民风淳厚，教化昌隆，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岭南文化之乡。成民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

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自成名开启古城文脉后，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在这片大山深处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人们把祖先的教化编成一幕幕戏曲，在古城中世代。

0: 历史上古城中建有300多座书院和私塾，有着十里之内必有一校的说法。一旦家族中出了考取功名的人，人们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梅干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吃米干，那个是嘉庆的，那两个
0: 叶家祠堂前立有7对梅干石。说起他们的来历，叶伟志再熟悉不过了。
1: 数量跟这个米干石，数米干石的木的，就是吉利后人呐、啊，以这个前人的功名为骄傲啊，自豪。我们客家人就是说，男儿登下群公读，女子风光更骑马，就是男的儿子在那里挑灯夜读，但是母亲呢就借出他的光啊织布，所以读书是一种走出大山的出路。你家里再穷，你就要叫孩子读书。
0: 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客家人，懂得勤奋和努力的意义。这一根根耸立的梅干石，不仅是家族的荣耀，更警示着后人要志存高远，不做有辱先人之事。
2: 原址就是在这里。
0: 蔡海昌是南宋进士蔡蒙吉的后人，每当走进蔡家祖屋，他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因为在这里曾经走出过一门三进士。
2: 蒙吉公是
3: 七是耀灵宫，五是天福宫，六是蒙吉宫，这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0: 蔡蒙吉高中进士时正值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县纷纷溃败，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守城州官弃城而逃，梅州百姓失去了朝廷军队的庇护，危在旦夕。因战乱还未赴任的蔡蒙吉挺身而出，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3: 他们的两边的枪战，拿着土炮啊，我们练功夫那个条子啊、藤牌啊，一千都全部都拿出来去抵抗两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0: 蔡蒙吉把家产充作军费，在梅州招募义军，短短几日，6000多人报名从军。布衣之怒如白虹贯日，激荡着客家儿郎的热血。他们在梅江前立下舍生赴死、捍卫家园的铮铮誓言。
3: 蒙吉公鼓励大家，我们那这么好的家人，不用两边人的钱呢。蒙吉公啊，他是亲忠报国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家人，干系死都没关系啊。
0: 南下的蒙古大军，把梅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然而，这支由书生、商贩、农夫组成的守军，最终还是难以抵挡蒙古铁骑。在坚守孤城半个月后，城市陷落，蔡蒙吉誓死不降，壮烈殉国。仅剩的几十名壮士退守到梅江边，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水。6000多位客家男儿的鲜血染

0: 江，他们用生命维护着大宋王朝的风骨与气节。第二年，文天祥收复梅州，他来到蔡王杰的老宅，挥笔在墙上写下“忠孝廉洁”四个大字。为了纪念保家卫国的英雄，梅州人在战后一片焦土的城中，再次种上了象征平性高洁的梅树。严寒之中，朵朵梅花独天下而春，一如历经磨难的客家人，百折不挠，傲然不屈。这座荣禄地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故居。黄遵宪曾任驻日本、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1894年，他结束了17年的外交生涯，回到国内，开始探寻救国之路。他把救国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准备把家乡的东山书院改建为新式学堂。然而在筹备过程中，他发现由于各地纷纷兴建新学，师资短缺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能够培养适应新式教育的老师，黄遵宪决定把正在筹建的高等小学校改建为师范学堂。
1: 在1903年，马上就派出两位优秀的门生到日本去学习速成师范教育。只有优秀的师范生，也就是优秀的老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才是国家的未来。
0: 1905年，黄遵宪筹办的东山初级师范学堂终于建成。东山书院由一家传统的儒家书院转变为梅州近代教育的推动之地。1912年，广东军阀政府责令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务本中学堂等四所学校合并为官办中学，并裁撤掉原来的校长。就在梅州教育变革期间，一位客家少年考入了古城中的务本中学堂，他就是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叶剑英的父亲是武秀才出身，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他性格中有着客家人刚毅不屈的一面。面对军阀政府的压迫，叶剑英十分愤慨，他带领100多名进步师生毅然退出学校，搬到校外的叶家祠堂上课。当时的境况十分困难，甚至连上课的桌椅都没有，但客家学子们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叶剑英钟情于家乡的梅花，更欣赏他不畏严寒、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艰苦的环境下，他写下了“放眼高阁气图红，也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险兴亡感，为主苍生乐大同”的诗句，表现了这位客家少年的远大抱负。
2: 在这个社会变化变革当中，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对这些外面的知识大家都很了解，整个形势他也很了解，或者他就知道呢，中国要走向进步，要走向强大，一定要有这种要有革命的思想，要推翻这个旧的社会。
0: 在外辗转3个月后，师生们搬进了当时空置的东山书院。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校名改成了私立东山中学。他和老师同学们商议后，制定了学生会章程，提倡读书是为将来立国扶民，不要效仿老学究，博取无谓之功名。
3: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要告诉学生读书到底为了什么。
2: 对对对对，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消费怎么做人，这个是关键啊。然后就是说你要消费这，消费这是干什么，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0: 1917年，叶剑

0: 英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投身于民主革命。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客家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梅州城里那个带领同学抵制军阀的倔强少年。革命路上，不断追求心中的真理和理想。叶剑英戎马一生，无数次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共和国的平稳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不朽功勋。晚年的叶剑英元帅曾多次回到家乡梅州，回到母校东山中学。他与东山中学的故事也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如今的梅州在梅江南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十几座桥梁横跨梅江两岸，连接起古城与新城。新的时代里，古城的变化日新月异，不变的是游子对亲情的牵挂和对故土的眷恋。
1: 月光光，秋彩浪，喜盼盼，多脸庞，脸庞宽，中秋端。
0: 这是一首客家人世代传唱的童谣，数百年来客家少年吟唱着它，拜别父母，远走他乡。梅州，一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却有着7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从明清到民国，一代代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他们把梅花的香气带到异国他乡，也让梅州有着世界客都的称誉。如今眷恋故土的游子更多的选择回到家乡。这一天，钟山回到了祖屋玉亭楼。这座围屋是钟山的曾祖父钟玉亭在1923年所建。20世纪30年代，钟山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后来钟氏后人逐渐散居到世界各地，老屋也就空置了下来。
2: 在我20岁以前，籍贯对我来讲它只是学籍表上的一个名称，叫梅州。我在外地出生，在北方出生，在10岁前到了广州，一直都在漂泊，好像家对我来讲都只是一个过往。从我出生到懂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栋楼，只有在我快20岁的时候才听说有这么一栋房子。
0: 由于长时间没人照料，到了20世纪90年代，钟家老屋逐渐破败，建成危房，维修费用日益高昂。玉亭楼的存留成为那时钟氏家族面临的难题。2009年，一个房产开发商找到他们，愿意收购老房子，但却遭到了钟山父亲的强烈反对。
3: 不能卖，他的观点就是确实是不能卖，卖了钟家就到此为止，一点那个梅州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不会去了。你楼在人就在，你楼不在了，谁去看谁呢？
0: 那时已经移居美国的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但心中依然有一个执念，那就是回到家乡修缮老屋。2012年，钟山陪着父亲回到了梅州。
2: 他带我进来，他告诉我，他们从小在这里玩，后面有很多后花园，后花园种了很多果树，然后从小的时候去爬果树摘果子。
0: 只有亲身走进客家人的围笼屋，才能真正感受到一个家族无论走多远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只有真实的触摸着家乡的一砖一瓦，才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

0: 故乡只是个名词，它没有一个具象的表现。有了玉庭楼以后，故乡除了一栋房子以外，它还是一个地域。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愿意去了解我故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故乡有什么人。
1: 梅州之行后，钟山改变了想法，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留下祖屋玉庭楼。
0: 如果能够把根留住，比什么都重要。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嘛，但是玉庭楼没了，没法再买一个回来的。
1: 钟山卖掉了广州的房产，拿出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到老屋的修缮中。一次在修缮屋顶的时候，由于订购的瓦片不合规格，工程一时陷入了僵局。正当大家为难时，老工匠却在屋顶找到了当年建造房屋时的备用瓦片。
2: 那是两摞，
0: 对对对对对。后来工匠告诉我，这是子孙瓦，是我的曾祖父在建这个房子的时候，说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配件在这里给子孙以后用的。老一代在设计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考虑得很远很远，就是子孙嘛，100年以后他的子孙都还能够用到这些东西。
1: 子孙瓦是客家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寄托着他们期盼家族子嗣延绵、薪火永续的美好心愿。2015年，玉庭楼竣工，而钟山的父亲却因病离世，没能让父亲看到修缮后的玉庭楼，成为钟山一生的遗憾。因为有了玉庭楼，身在海外的钟氏亲属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相聚一次，相互联络亲情。
0: 大家都在外面去工作去什么东西，慢慢慢慢都是他乡就是故乡。对我来讲，在我的前半生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就是因为有了玉庭楼，我的故乡才真的是我的故乡了。
1: 客家为屋，围拢了人心具象，也围住了故土乡愁。它不仅是客家人居住的家园，更是他们心灵的归处，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如今的梅州充满活力，古城与新城隔江相望，奔流不息的梅江水磨砺出古城人如梅花一般的坚毅性格，带领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感受。那么下面的通场练习，我们主要要解决要撞上舰岛的错觉。今天在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昨天我犯错误，还以为自己可以安排飞行，没有向首长请示，就擅自同意了于涛和谢振宇二位同志分别以50米和30米的高度进行了探索性试飞。为此。
1: 我已经写了检讨，所以今天的飞行高度是100米，不允许任何同志擅自降低高度。今天我跟江海还非第一编组，其他的顺序不变，全体都有。等您。报告师长，试飞大队已经按顺序起飞。
2: 第一双机编队是谁？
3: 秦大队长和江海。
4: 好，我是动摇，我是动摇，请求双机通场。
5: 同意通场。
6: 动摇，我是黄河。
7: 同意通场。
8: 动摇，明白。
9: 命令，改变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10: 是。
11: 命令，调整航向航速，配合通场。
12: 董巴，明白。董耀，今天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13: 有，今天你来领飞，我来跟飞。
12: 啊？为什么？
13: 不为什么。10点钟方向发向航母，10点钟方向发向航母，进入着舰程序。拐弯，下降高度，准备通场。
12: 董巴，明白。
13: 董耀，今天真的让我领飞啊？
12: 执行命令，
13: 明白。

0: 再次通场，动摇请求第二次通场。
1: 部下，命令试飞大队立即返航。今天的通场试飞全部取消。
2: 首长命令，试飞大队全部返航。今天的试飞通场结束。
1: 动摇明白。还有，你通知陶思勇，秦大帝一落地就关他的禁闭，马上给我安排直升机，我要去试飞大队。
3: 是。

0: 大队长，到底为什么关你禁闭啊？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这种地方，我以为只能关谢振宇。
1: 不犯错能被关到禁闭吗？
0: 这禁闭室不符合规定了，怎么有这么多吃的？这里本来就是炊事班的蔬菜储藏间，放这些鸡蛋啊、西红柿、黄瓜、萝卜的地方。大队初见，一切都得将就，你就将就一下，啊。
1: 萝卜好，泻火顺气。
0: 赵文，
2: 啊，
0: 去，把被子给我抱过来。
3: 政委。
0: 我看你就通融一下得了，那个总指挥他又不可能每天在这盯着，对不对？咱们就意思意思就是。
3: 你想什么呢？让你去报就去报。
0: 我这还来？
3: 快去！
0: 来真的！
3: 你到底想什么呢？强盗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几乎就是零米高度通畅，那再降低一点，那可就拙见了。
1: 沈大弟，到。
4: 首长。
1: 首长，您们都出去。首长，您消消气。
5: 出去。
1: 是。
5: 首长，禁闭室条件有限，您就将就做吧。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问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前边是谢振宇和于涛，今天是你，三个主要试飞员轮番违纪，为什么？扛不住了。
1: 报告首长，于涛飞到50米，谢振宇下降到30米，解决了间岛回旋风以及斜角甲板侧风的问题，发现。 之前认为的这两堵风啊，就是纸老虎，对飞行影响不大。纸老虎？对，但是今天发现了两堵墙，不知道首长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进行模拟箭手起飞的时候遇到的那堵墙？
5: 我当然记得，怎么了？
1: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每一堵墙都将把我们撞得头破血流。
6: 来两堵墙，
3: 哎，行了行了，别添乱了，行不行？你俩回去吧啊，我们得救大队长，你救他你怎么救他呀？
6: 大队长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通场飞行时的发现，才进行了今天零米高度的通场。
5: 我知道今天这事儿啊，他做的确实太过，除他自己，我看没人救了他。
6: 不是他已经有一个处分了，再来一个，按照条例他是要被除名的。
3: 你不是也挨俩处分？
6: 哎呀，那还不是因为您跟大队长救他呀？
3: 是啊，要给他处分的同时，还要给我俩立功。
5: 那在首长那估计就将功补过了。
3: 行，那我来跟首长说。
5: 行了，首长还在，我回去吧。去吧，去吧。

0: 首长就这么走了，接出你的金币了。是，但同时也下命令了，禁止我近期再飞。有关的试验是非任务，全部交给谢振宇和于涛了。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惩罚我吧。不想吗？经过前一阶段的试验是非啊。 谢振宇还有于涛，特别是那个谢振宇，在首长的心目中啊，已经成熟了，可以看到大任了。
1: 看你的表情，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0: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当然是真话。
0: 真话有一点。
1: 那我认为首长说的也是对的，
0: 你应当马上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谢振宇和于涛。
1: 对。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首长说，最近发现的那两堵墙，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呢，全大队先不要再飞了，组织一个技术攻关小组，由我牵头进行攻关。什么时候解决了，全大队再进行100米高度以下的攻防试飞。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另外，我的处分问题，首长说不是不给啊，只是说我现在身上有任务，等任务完成之后，处分还是要给的。
3: 幸灾乐祸，
4: 其实你心里窃喜，首长没有现在就把你拿下。哎，
5: 大队长，你怎么？
6: 赵文，去把谢振宇和于涛叫到我办公室来。
3: 那这个还要？
6: 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哎，
3: 今天把你们两个叫过来。 就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我的飞行感受。我飞过以后发现，我的感觉跟你们是一样，确实存在你们所说的那堵墙的问题。航母甲板朝六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起伏倾斜的问题。所以首长命令我们技术攻关小组要进行100米高度的试验试飞来解决它。我现在是不能飞了，主要是指望你们俩。另外我有个建议，我希望江海能够参加，这小子技术不错。
6: 胆大心细是个可造之材，
3: 我提议把康延成也算上，别跟他平日里不往前站，关键时刻老子很好使。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多的飞行科目他在游戏里早就试过。
6: 嗯，可以。你顺便问一问康延成，100米通常在游戏里有没有飞？另外，他是怎么解决航母甲板朝前后左右上下倾斜起伏的问题的？
7: 好，耿建林也可以。
8: 他一直是我的僚机，正好和康延成组成双机编队。
3: 好，那就我们5个人等首长解了我的禁，加上我，我们正好组成6人三组编队，来解决下一阶段的地攻飞行问题。
9: 你说要通过基因检测才能确定？
8: 对，徐院长，前一该查的全都查了，没找到原因。我们跟专家讨论后决定，从基因这边寻找一下原因。
9: 我知道了，我通知他们，你赶快回去吧。
3: 是。

0: 请接一镇帮总指挥。
1: 报告。
2: 进来。
1: 首长，都这么晚了，您叫我是不是还想着继续要管我的禁闭？
3: 禁闭就免了，我们离最后的胜利只差一步之遥了。为了保险起见，今天明天休息，全体飞行员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首长，都飞到这一步了，还需要体检呢？
3: 人家专家提出来要做体检，那你们就做吧。明天你去一趟当地的海军医院去做一下。
1: 首长，我觉得时间紧迫，体检就免了。
3: 还需要我做你的工作吗？明天一早就去。
1: 是。

0: 请问是秦大帝同志吗？
1: 不是。
0: 你还记得我吗？
1: 您是？
0: 我是周阳。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你拿的结果，而且咱们俩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
2: 想起来了，
0: 您想起来了。
2: 你好，周医生。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
2: 好，谢谢。
1: 哎，等等，
2: 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啊，
0: 这个是这么回事，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
2: 教授同志，您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啊，
0: 这个，反正一会儿您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
2: 基因缺陷？怎么回事？
0: 您的家族史里有过瘫痪的病人吗？
2: 有。
0: 是谁？
2: 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
0: 行，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
2: 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
0: 这种基因缺陷呢，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
2: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就是权威有吗？
0: 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
1: 好，谢谢啊。
3: 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
2: 教授，您尽管讲。
3: 你想听真话吗？
2: 当然了。
3: 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截瘫。
2: 对。
3: 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反映你有基因缺陷，看起来是正确的。
2: 您告诉我，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你怎么能一直很健康的生活到现在？
2: 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二十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
3: 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机能研究得越深，就越会发现对它知之甚少。这样吧，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
2: 住院？
3: 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讲。我的意思，你先住下，为了能够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
2: 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
2: 会怎么样？
3: 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
2: 截瘫？
3: 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
2: 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理由想问您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
3: 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械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

0: 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
1: 最短？
0: 对，
1: 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
0: 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
1: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但是
0: 您不用说了，三个月，那么至少在三个月内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对吗？
1: 对，我说的三个月是这个病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三个月。
0: 知道了，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很好。
1: 同志，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地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
0: 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三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儿，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说吧。
0: 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三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
1: 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
0: 您讲。
1: 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答应您。
1: 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
0: 谢谢，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
1: 再见。

0: 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这件事情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帝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
1: 秦大帝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他的身体又是这样，
0: 那确实不能再废了。
1: 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吗？
0: 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
1: 但我们得尊重科学的。 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这我就不明白。
2: 如果结果是对的，那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
1: 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
2: 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
3: 当时因为胎位不正。
0: 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
2: 所以我们都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
3: 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截瘫，
1: 所以，
2: 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个人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
1: 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
0: 你看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1: 好的，王老，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再见。

0: 报告。
1: 起来。首长，大地的情况怎么样？
2: 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
1: 专家怎么说？
2: 专家说，秦大帝的基因有严重缺陷，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
1: 那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
2: 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
1: 这么严重？

0: 你认为三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舰载机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
1: 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0: 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还是让他继续以第一试飞员的身份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
1: 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
0: 随时有可能？医生不是说了吗？有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秦大帝不是一般的试飞员，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三个月内……
1: 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
0: 让你来就是要听你的想法。
1: 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帝停飞。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首长，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0: 谁？
1: 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大帝在三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至最后三个月，我想刘敏捷刘主任可以帮我们。
0: 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帝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帝，为了我们的试飞工作，算我请求他。
1: 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让大帝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带着大家继续飞。
0: 好，虽然我希望大帝在三个月内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但是我们也要

0: 好好的照顾大病，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三个月里，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快乐。
1: 首长，我明白了。

0: 我让你们俩来是要传达一下首长的指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给秦大帝同志一个辉煌的谢幕。现在我把大帝同志的病情给你们通报一下，
1: 好的，首长，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请进。
2: 刘主任。
1: 政委。
2: 啊。
1: 请坐。
2: 啊。
1: 首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
0: 好，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
1: 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

给我接海军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是我。啊，我问一下，秦毅的病怎么样了？平稳了。太好了。

学长，有件事我要问你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有误呢？比方说1%、1000%、1000000%。我要求你们重新验一次，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0: 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
1: 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哇！
0: 爸爸，这感觉太棒了。
2: 爸，你有飞成将军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0: 半年，也许更短，三个月。
1: 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2: 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

0: 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

0: 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

0: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七彩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琳娜，报。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证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同时，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种分杂。为了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便于组织承担保障任务，各国及我国航母都采取了以不同颜色的工作服、救援背心及头盔作为标志，以此来区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七彩部门。回答完毕。回答正确。
1: 有人说，航母甲板上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谁回答？
2: 我。
1: 马小兰，到。
3: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战斗机群的起飞和着舰，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和移动，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各方面的飞行保障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到飞机的起降和维护，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充，弹药的装卸等。
4: 还包括在，别紧张。谁来补充？许甜甜，到。在平时和战时的环境中，时刻面临着被起降和调动着的舰载机撞击，被吸入舰载机进气口，被舰载机尾气喷气吹落到海上，以及弹药爆炸、燃料起火等等危险。
0: 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舰载机起飞、着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引发一场甲板灾难。因此，航母甲板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答完毕，
1: 回答正确。
0: 坐。好，那我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上来看，即使是在西方的老牌航母国家的甲板上，也很少有女性充当飞行控制勤务人员。
5: 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航母甲板上第一批女飞行控制勤务人员？
6: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
0: 好，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5: 做个女英雄。
7: 想要做个女英雄啊，不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专门保障飞行员的，而且舰上所有规定。
8: 上舰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清楚了吗？知道，队长。能为这些飞行员提供帮助，看着他们驾驶舰载机在空中翱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9: 你们呢？
10: 许甜甜，
9: 你为什么选择上甲板？
10: 报告队长，我的家里都是军人，我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光荣的女兵，能分到最危险的地方，我的生命才更有价值。
11: 马小兰，你呢？

0: 我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一年也好，五年也罢，你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集体。永远都不要忘记，你们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名女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1: 国防兵力，保家卫国。
0: 好，给我记住了。 说一个好消息，距离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入列的日子不远了。而你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舰上舰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这次的考核成绩将决定你们中的哪些同志可以留下来，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甲板勤务人员。也只有每个战位的同志都考核合格，才能够正式加入接舰部队去接收中国第一艘航母。
2: 能上航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竞技状态，以最好的成绩去迎接这伟大光荣的时刻。
3: 是。
4: 不来送饭的，还没完了。
3: 餐厅人少，没意思。
4: 大姐，最近都瘦了，补补啊！多吃点牛肉，补充元气。啊，对了，首长说了，要营养师最近啊重新调整一下食谱，你看有个什么爱吃的？
2: 我没有什么要求，随大家吧。哎，我去给你拿点鸡蛋，养胃。
5: 哎，行了行了，好好吃饭。
4: 伺候月子呢，先行行，
6: 吃饭。什么都不用担心，最后的捉奸试飞啊，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我非常相信他们。等试飞成功了，我秦大帝的使命也就算是完成了。
4: 要是去年那时候你转业了。
2: 就少了这光棍的一笔，现在多好！高光时刻，激流勇退，你秦大帝的名字是要载入史册的。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所以我很知足，也很开心。 刘主任还让我帮他去一趟，你慢慢吃，我走了。

0: 现在队长，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主任，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们可能会窥探到你内心深处最不想说的部分。
1: 刘主任，我准备好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秦大帝巫晓和患儿秦毅各自的基因图谱。从目前的基因图谱上来看呢，秦大帝确实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瘫痪的可能性，但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母亲生产时缺氧而导致的。
3: 那秦大帝的情况谁能解释一下？
4: 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
0: 看见阳光了吗？顺着阳光的方向走过去，看见台阶，慢慢的走下来，很好。对，走下来，继续往前走。

0: 刘主任，怎么样？很奇怪啊！很奇怪，他内心的印象不是一轮落日，也不是黄昏，而是拂晓的景色。拂晓的景色，拂晓，大抵还沉浸在一片夜色中。 晨曦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开始映照无边的大地。这怎么解释？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发出声音，可是已经能让人感觉到所有生命即将醒过来那一刻的庄严。这就是今天秦大帝同志内心的景色。
1: 这说明什么？一个就要结束的生命，一个下定了决心，在破晓的时候，要释放无比灿烂的生命。这是一个英雄的骄傲和尊严的生命。我明白了，大地抗主，他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我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要扰动他。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片沉寂。一旦打破，景色就会改变。一定要让这样的景色继续下去。
1: 明白。不会的。
2: 我知道了，让这幅景象继续下去。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大帝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啊，他现在想的不是生死，生死已经不需要考虑，他考虑的是。 面对生死时，一名战士，一名伟大的英雄的无畏和尊严。
3: 柳宁呢？到。

0: 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火箭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
1: 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
0: 快点！
2: 怎么回事？开始，继续。

什么哭啊？有哭那劲儿，明天好好练不得了。哎呀，赶紧回去睡觉。

0: 死我了！我能干嘛呀？齐宇，
1: 你打齐宇干嘛？
2: 我跟他的暗号。哎呀，我教你们。
3: 不用，不了，不了，不了，
4: 放心去吧。
5: 来吧，我有我。
6: 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走一走。
7: 是啊，

0: 大弟，当你的飞机从夕阳穿过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宁静。
0: 宁静。
1: 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和谐，很美好。我的战机跟任何一只飞鸟一样划过去，都破坏不了这份宁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人类没有战争，没有霸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去享受这份和谐和安静，那该多好啊。
0: 大弟，
1: 子勇，知道了就知道了，不要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我。
0: 你是怎么猜到的？
1: 你最近老是照顾我，有事儿不冲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0: 我要是说出来怕扰乱了你的心，可我要是不说就觉得对不起你这位老战友。
1: 你到底是说呢还是不说？
0: 行，那我就说出来，最多让首长把我撤了。大弟，如果最后的诊断是正确的，你最多只有3个月的健康时间。即便3个月后炸弹没有爆炸，我想首长也不会让你再承担现在的责任了。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不是从工作的角度，也不是从搭档的角度，仅仅是从战友的角度，这3个月你有什么愿望需要我帮你实现？当然这也是首长的愿望。这3个月里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充实？
1: 我现在就很快乐，很幸福，也很充实。
0: 真的吗？
1: 虽然首长还有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诊断，非常信任我，让我继续留在试飞大队做这个第一试飞员，想在之后的3个月里帮我完成心愿，让我跟我的战友向着胜利高歌猛进。我有句话特别想对首长说。虽然不能，但是我依然还是想说。
0: 你说。
1: 不要这样，我不需要。秦大帝在身体健康的每一天，只要能跟试飞大队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我已经心满意足。我还想着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让舰载机在有我参与的时候完成正式的着舰和起飞，甚至完成所有技术层面的突破后，我跟我的战友再接着完成战役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和实验，那才是中国航母形成真正战斗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中国算是真正的进入了航母时代，中国海军才算是走进深蓝，在全世界的海洋里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但是司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5000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司勇啊，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我真的不算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0: 这三个月，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
1: 有。
0: 什么？
1: 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
0: 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1: 谢振宇和于导。
2: 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
3: 是。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试验试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代表参加入列仪式。
0: 太好了，谢首长。
4: 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
2: 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
4: 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
0: 好的，首长，
3: 我马上通知。
5: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车熄灯号了，还在这练啊？走，回去睡觉。
1: 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0: 上舰啊？嗯。
1: 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注意纪律。
0: 知道。
1: 那你呢？
0: 我不确定。
1: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
0: 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
1: 他愿意的。
2: 来吧，我们的航母，好好睡觉，我们的骄傲。停止，别再说了，我们都爱情。好了，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政委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 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辽宁舰三合院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

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林凯同志，辛苦了。
1: 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把队伍带回吧。
1: 是。
3: 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0: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
4: 哎，
0: 舰长，
4: 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0: 哦，对了，首长。 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什么要求？
3: 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
0: 着舰指挥员？是。
3: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 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关键。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降装置，但在着舰的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
0: 首长。
3: 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0: 首长，还有一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相信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
3: 世舰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有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
0: 让他着舰还是转入逃逸付费，很有经验是做不了的。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的做动作。
5: 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是。报告首长，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出院，也已经上舰了。
0: 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得，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5: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 试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走吧。
0: 是。

0: 您说什么？您来干什么呀？
1: 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0: 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而且您自己那身体……
1: 身体挺好的，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你向你们首长汇报吧。
0: 不是，哎。
2: 于兆年老团长要来，好啊，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啊，现在是非大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需要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
3: 首长亲自参加，那太好了。
2: 我当然要参加，我也好久没有听老团长训话了。好了，你们准备欢迎吧。
4: 是，首长再见。
2: 再见。
3: 于涛，首长非常欢迎。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坐下。你看看老四，人们都坐下了。
1: 您也下命令，大家都坐下了。别打岔了，我要讲话。
0: 您讲。
1: 你们先坐呀，你们坐呀。
0: 坐。
1: 大家听我说啊，我说几句，是你们一中指挥，
0: 非让我和大家见见面。 说心里话，我真是打心里想和大家见见面，因为我看到了同志们，我不仅仅是高兴，我心里还有点激动。我刚才一进门，一看见大家，我差点没哭出来。 我想你们的。

0: 哎，小一啊，哎，
1: 你看我又叫小一，一总指挥。
2: 我还有一句话想跟大伙说，行吗？
3: 老首长，老首长，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哎，您来一趟不容易啊，大家都想听您多说几句。同志们说，是不是？
4: 是。
5: 老首长啊，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给大家鼓鼓劲儿，打打气儿。
2: 我就说一句，
0: 这一句话是说给同志们的，说给我的战友们的，说给孩子们的。向你们的秦大队看齐！中国的海军无往而不胜。
6: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7: 万宝盾，因为他有品位。
8: 我戴万宝盾，因为他有格调。
9: 我们都戴万宝盾。

0: 对，因为他有面子。
1: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精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3: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还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0: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6: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喷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保持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

0: 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百人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3: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4: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型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抢到了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顿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0: 万宝顿，因为他有品位。
3: 我戴万宝顿，因为他有格调。
5: 我们都戴万宝顿。

0: 对，因为他有面子。
1: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3: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还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4: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0: 能加分不少。
4: 你看这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5: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2: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6: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喷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保持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

0: 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镶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0: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3: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4: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型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

0: 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老团长，你还得给大家讲讲，你讲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1: 精神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仗能不能打赢，那就靠的精神呢。
0: 那你就给大家讲讲精神。
1: 讲精神？精神怎么讲啊？
2: 老首长，您就坐着说。啊，坐着说，
1: 坐着说，坐着说。我在你们眼中已经老成这个模样了，
2: 不是，
1: 讲话都得坐着说了。我偏不坐着说，我就要站着说。你们都坐下，坐好。
3: 是是，
1: 我站着说。这个一中指挥啊，让我来讲讲精神。哎呀，这精神问题这不好讲，精神这话题太抽象了。精神，哎，对了，有一件事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对手见面那回事儿，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有没有人？
4: 有。
1: 这位将军呢，就是当年在海南岛上空被我击落的那个驾驶 F8 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叫詹姆斯·威尔逊。要知道，他可是号称王牌飞行员呐，王牌也被我们打下来了，也成我们的俘虏了。所以他觉得这一仗是非常的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找到我，让我亲自谈一谈那场战斗的经过，他这块心病啊才能放下来。我们俩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怎么把我打下来的，但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那是我最丢人的事儿啊。
5: 我们的飞机那么先进，还有最先进的导弹，你们的飞机那么落后，
1: 居然被你们打了一个3比

0: 你耻辱啊，奇耻大辱啊，简直是国耻啊！
1: 把你给我翻译完了，我一听，
0: 不算耻辱，一场战役

0: 那叫国耻，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逼着我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那叫国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啊，那叫国耻啊！
1: 还有啊，你们现在国府平强的，想什么时候弄个航母堵到我们家门口，想什么时候飞起几架舰载机来欺负我们一通，就欺负我们一通，这叫国耻啊！讲完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反正那个翻译都给他翻译过去了，他也不住的点头，酒过三巡了。 我就跟他说：“詹姆斯先生，你知道吗？那一场战役，我所使用的战术，我们自己人管它叫做‘空中拼刺刀’。你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必须把你们打回去呀！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就成了？” 鸦片战争时期的八旗兵了吗？那不就成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了吗？不是我要赢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赢你们。 当年呢，我们的战斗机。 和人家比呀，咱们太落后了。靠军事装备，咱们打不过人家。靠军事装备打不过他们，那得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精神。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只有下决心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敌人的飞机，我们才能赢他们。 我们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
2: 还要说，咱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我们的舰载机，我们终于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人家堵在家门口欺负我们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坎儿，首先就要攻克的是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课题。
0: 然后还要攻克舰载机编队，一系列技术问题，让我们的航母编队和你们舰载机编队，再加上先进的战斗舰艇一起，成为一支真正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部队，驶向大洋，驶向深蓝，驶向未来的。
2: 每一个精神高地，还是那句话，辛苦不算什么，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可以不赢，
0: 但是中国必须得赢，这就是中国的精神。

0: 是。很好。第二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卓见，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四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
1: 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卓见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
2: 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
0: 卓见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
1: 对。
0: 我也插一句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卓见，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零米高度经飞就行了。
3: 正确，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两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卓见看成是一次普通的零米高度的经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取得满分。最后一句话。 即使是你们挂错失败，啊，也没有关系。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错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在挂错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二次着舰。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着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逃逸复飞。祝你们成功，
4: 敬礼。

0: 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
1: 想什么呢？
2: 别想。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
1: 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三千里，扶摇九万人，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直飞南冥了。
2: 你也喜欢逍遥游？
1: 你这话问得奇怪了。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
2: 好啊，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 我还有一些书名呢，比如《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雨桐，
1: 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2: 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
1: 那你感觉到了什么？
2: 责任。
1: 连这个都不需要，这也是雷区。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1: 振宇，你真的成熟了，可以看到大人了。

0: 引导。秦大帝，开始。
1: 是。
2: 报告政委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大队第一试飞员谢振宇，
3: 第二试飞员于涛，
2: 请求出发。
4: 祝你们成功，出发。
5: 是。
6: 敌人，
7: 机场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检视招呼底。
2: 各就各位。
7: 是。

0: 明白。报告首长，试飞大队报告，第一着舰编队双机起飞，
1: 通知着舰指挥员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是。
0: LSO 注意，首长命令，准备迎接舰载机双机着舰。
2: LSO 明白 ，LSO 明白。
3: 发现目标，
4: 董瑶明白。
5: 董亮，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6: 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了，至此留在了海军，以后会天天在航母上起起落落，今天不过就是最平常的一天。
4: 董亮，准备第一次正式着舰。
3: 董亮明白。
4: 黄河，我是董瑶。
2: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4: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0: 同意着舰。
7: 动腰，准备着舰。
2: 动腰明白。
3: 动腰明白。
0: 现在把着舰指挥权交给着舰指挥员。
8: 是。
0: 首长命令，将着舰指挥权移交着舰指挥员，从现在开始正式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LSO。
2: 明白。

0: 我们来了，做好准备，行吧。动摇，动摇！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
1: LSO 秦大帝，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2: 黄河，黄河，我是动摇，请你指示，请你指示。
0: 动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回答。准备好了，请回答。
2: 黄河，黄河，我是动摇。动摇准备完毕。动摇准备完毕。
3: 请求进入着舰程序。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0: 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动梁准备。动梁准备。
3: 动摇明白。
4: 动梁明白。动摇，祝你成功。

0: 动摇。
1: 我是 LSO， 请报告你的距离，报告你的距离。
2: GDQ， 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1: 放下尾钩，用灯光，用脚，用点飞行。
2: 动摇明白。
3: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舰中心点。
2: 动摇明白。

0: 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司令同志，恭喜你，请跟我们过去检查一下数据芯片。
2: 不着急，大队长，我和您一起见证于超的卓见。
3: 走，走，走！

0: 动了，我是黄河，我是 ISO 秦大帝，动摇着舰成功，动摇着舰成功。栋梁，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放平心态，祝你成功。栋梁明白。
1: 黄河，黄河，栋梁请求着舰。
2: 栋梁请求着舰。
0: 栋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报告。
2: 栋梁准备好了。 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0: 同意着舰，同意着舰，
2: 栋梁明白。

0: 检查一下芯片。
1: 好，
0: 这边。
1: 好。好。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

0: 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1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

0: 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1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换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冰棒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说钱，这那有一点
14: 要吧？要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报告首长，我是殷振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0: 我们这是怎么讲下去？
1: 今天就不说了，明天你们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再讲。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数据怎么样？
1: 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
0: 好。
1: 不许偏心啊。
0: 幼稚。
1: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0: 怎么说？
1: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着剑试飞。
0: 康安城一套的给我看看。
1: 康安城的要比平时快一点。
0: 于涛的很稳啊。
1: 他们都挺棒的是吧？
0: 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四次康元成，今天一次都没提。
1: 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哎，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
0: 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1: 夏医生，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0: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
1: 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上女兵的光荣。
0: 嗯，
1: 也配得上康彦成。
0: 向你学习。

0: 夏医生，柳宁娜告诉我你在这儿的。啊，里面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啊，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想问一下，我今天的飞行数据表现怎么样？挺好。啊，
0: 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
1: 怎么会呢？ 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的刻入我的脑子里。
0: 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1: 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
0: 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1: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只能来请教你。
0: 什么问题？你说。
1: 如果两个人他都在舰上，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0: 康彦成让你来问的吧？你告诉他，剑上有纪律。
1: 对，有纪律。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们呢？
2: 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
1: 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是非齐天。
0: 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指挥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
2: 算是答应我了。
0: 我会在那里的。

0: 进来。首长，首长什么指示？
1: 坐。
0: 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首长，请讲。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
2: 首长，
1: 怎么了？
2: 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
2: 哦，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今天五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导。
1: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0: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实验试飞。
1: 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的让中国航母成为一支真正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守卫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
0: 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1: 你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0: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1: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0: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实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1: 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要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做好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0: 是，
1: 去吧。
0: 是。

0: 就这么说。
1: 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
0: 嗯，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了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
2: 首长，不会失败。
0: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2: 同意。
3: 同意。
0: 好，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震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3: 是。

0: 各位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
2: 是。
1: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1: 出发。
3: 是。

0: 不是动用，请求起飞，
1: 请求起飞。
2: 动摇，动摇，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1: 动摇，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两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1: 杨总，
0: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0: 梁总呢？啊，刚刚还在这儿。下去了吗？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
1: 我们中华民族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2: 走一走，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
1: 您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0: 秦大弟，
1: 到，
0: 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晚上参加庆功宴。
3: 是。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难受，好几天了。
4: 曾师傅，快去医院扶一下。
5: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
6: 快到！
7: 连个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
6: 好，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
0: 梁总和张姐长他们还在路上。
6: 首长，
0: 哦，
6: 别怕，
0: 都坐吧。
1: 喂，动作这么快，啊，没什么不能播的，啊，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嗯，好，播。中国航母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的新闻，今天晚上就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播就播吧，这个新闻一播出，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坐吧，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吴主任，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
8: 舰载机研制总体代表电话。
1: 啊，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
9: 喂，什么？
8: 你再说一遍，不可能！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
0: 哎，怎么回事啊？啊？

0: 刚刚打电话来说，梁宗禁锢宣纸。
1: 你说什么？
0: 禁锢宣纸？胡说！
1: 怎么可能？
2: 啊，不可能啊！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
1: 对，
0: 是。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3: 首长，梁总一下航母就去了医院，4点钟就。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觉得胸闷，他为了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等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紧急赶死，抢救了4个小时，都没缓过来。
1: 怎么会？怎么可能呢？
0: 中国航母攻克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技术，我们没有人牺牲，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业，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怎么会没有人牺牲？只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烈士竟然是他们。

0: 首长，各位领导好，我是梁总的秘书，咱们里边请。
1: 和梁总共事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0: 首长，梁总是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家里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由梁总的妻子和女儿照顾着，一家人到现在还在普通工人宿舍区里住着。梁总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知道儿子一直为国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老人家到现在还不知道梁总已经不在了。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礼毕。

梁总，梁华同志，本来在庆功宴上，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我们海军有多感谢你。没想到，你说走就走了。 你是民族英雄，你是国家的功臣，你是我们军队的功臣。

你说没有中国航母舰载机，你是我的战友，我们舍不得你走，你太累了，你睡了。

要的。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梦一定要实现。这句话你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我今天对你说。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

0: 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

0: 腿痛怎么办？快贴方骨康，二类医疗器械，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方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方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方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方骨康。方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尊敬的双方家长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们，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大日子，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有孩子的新人的集体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柳妮娜，哎，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多难，她心里最清楚。所以，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夏初、陈亚红，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同志上台致辞。好，

这个主婚人呐，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了。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

0: 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他现在整天缠着他妈妈说要下来走一走，说要把之前没走的那些路都要走下来。
1: 好。
0: 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还有于涛和陈雅红，婚礼现在开始。当然了，这个于涛和雅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
2: 再次鼓掌。
3: 我没来晚吧，
2: 收场。
0: 这一桌是六位喜人的家长。
4: 啊，你们好，你们好。杜燕，
5: 是。
4: 小杜，
5: 叔叔您来了。
4: 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5: 是您啊，首长。
4: 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
0: 首长，这边请。
4: 好好好。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
0: 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吧。
6: 进。
4: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1: 首长，那我接着主持。
4: 接，
1: 话筒不用了。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易建邦同志讲话。
4: 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于涛、唐延成、柳妮娜、夏初、陈耀就都出现在试飞基地。这一说有八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些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四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
1: 保密工作，做得好。
4: 谈了六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六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帝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给你们敬礼。这三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雅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为什么说光荣军属？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
7: 下面请证婚人的
2: 我们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唐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

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葛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
1: 听了。
0: 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
2: 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
3: 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
2: 第一次给你们上课。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刚刚进入舰载机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
3: 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
2: 现在开始。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首长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3: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其貌不扬。当然了，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不断牺牲。
2: 就像我的首长一样，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
3: 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好，
3: 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就要讲一讲这个团。
0: 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
4: 嘿，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5: 哎，别别，想听想听，你说。
4: 你要当爹啦？
0: 真的假的？
4: 8周了。
0: 2个月了。
4: 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那我实在忍不住。
0: 哎呀，老婆你太伟大了。
5: 老婆等着我啊，
0: 开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4: 行，老规矩，
0: 放心去飞。
4: 后方有我。
5: 慢点啊。
4: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6: 刚吃的。
7: 好，我明天给您送过去。好，好，
6: 还有面包吗？
7: 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6: 我这现在是2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
7: 快快快！
6: 光给干的，不给来口喝的。
7: 我给你倒杯水，你等一下吧，我这有牛奶。
6: 我天，这么大事！
7: 哎呦，
6: 今天心神不宁呢，
7: 饿的。
4: 我说夏医生。夏主任，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7: 哎，
4: 咱俩不当亲家了。我跟你说，孩子年龄差距不

0: 我们下转有了，你不知道吗？而且还是双胞胎。就你嘴快，双胞胎。什么时候？
1: 我正要跟你说呢，他把话给抢了。
0: 我今天早上知道的。
1: 我的天哪！可以啊你！哎，我说我要不生两个，我都对不起你这双胞胎。
2: 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给我们家老康打电话。干嘛去啊？他得努力。同志们，我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7年了。7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走过了极为艰难困难，却又光荣的历程。从航母这条线上，我们完成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两艘航母编队经历远航和作战训练，进入了世界上更广阔的大洋。从技术、战术、战役层面上讲，我们完成解决了编队联合作战训练。 将航母和作战舰组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要再小瞧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从舰载机的角度讲，秦大第四个月。 陶子颖政委率领的多支飞行队，7年中跨过了一道道关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还有康一通，耿健林同志他们率领的舰载机教官队，7年时间里，他们业余纪律，创造性的突破，才有了我们今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规模和战斗力。
3: 我们中国航母舰载机战斗群已经像我们海空军陆基战斗机群一样，在辽阔的大洋上，依托中国航母完成任何情况下的战斗任务，正在成为防卫我国领海与空岛重大作战力量。
4: 一、二、三、三。
3: 向左转，向前看，向前看。任任空军，一大队集合完毕。是是是。小心。讲一下。
5: 收起。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就让你们看一下耀世飞行。我先飞一个起落，你们仔细看好了，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我不要求你们比我们飞得好，但是绝不可以比我们飞得差。我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都能成为金头盔。邓建林同志，收练。
6: 是。
5: 我把临时起飞。 和卓舰指挥员的职权移交给您，临时指挥员同志，动腰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6: 同意登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5: 出发，是。
7: 监测大厅集合，
6: 解散。
7: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啥意思啊？
8: 据说这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八字真言，一正邦老将军留下的。哦。

0: 洞洞，我是洞妖，已进入灼箭通道。
1: 洞妖，我是洞洞，按灼箭程序降落。
2: 洞洞，洞洞，洞妖，明白。
1: 快看，马上灼箭了，都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重击灼箭。

你会晕厥的。

接。

0: 其言也善，了之将怎么样啊？其无名也爱的。以前你只是技术，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拉高。
1: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可是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2: 是。
0: 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
1: 你要是连这个坎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0: 白老七，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3: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能战胜。
0: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啊？
3: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0: 你是掌机，我是舵机，我帮你弄掉火。我们下次见面，准备一个人变哪儿？
1: 。
2: 我现在宣读中央军委命令，命令子寿与康延成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读完毕。
0: 尽管国际航空权威机构发布，全球每年发生两种飞机事件多达20000多起，但康延成的牺牲仍然让我和战友们都不可思议，痛心。在康延成的追思会上，听到学员们朗诵李大钊的文章，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若是微扬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又让我和战友们倍感欣慰。眼看着一轮又一轮你追我赶的学习钻研，龙腾虎跃，争当先锋的空中练兵，我不禁感叹，延成，有你做我的僚机，是我一生的骄傲，而你培养的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僚机长机。
3: 司令员同志，请您临时代理现场 LSO 指挥这次示范作业。
2: 钱林同志，这是康延成同志牺牲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示范试飞，你来指挥，我来飞。
3: 大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舰载机学院不是没人了，康院长牺牲了，这次飞行首先是我，其次是王小毛、江海、刘波。
2: 建林，你不要误会。
4: 建林，能听我说两句吗？
5: 我当初是老康的政委，我现在是舰载机学院的院长，
3: 谁说什么我都要下一个飞。
4: 老康是我的僚机，他没有完成的飞行任务应该由我来接替，由我来完成。
5: 建林，首长已经批准了你的要求，由你转任舰载机飞行学院的院长，接替康延成的职务。振宇这次飞完，你后面飞的机会多的是。
6: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胡歌，这一次我来做你的僚机。
2: 独游，可以起飞。

0: 按酌件程序酌件。
1: 那我要明白。
2: 看，马上酌件了。
3: 哎，可好了，用了是药水分解技术加力重击酌件。
2: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开会了。
3: 是好。

明天看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必须的！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 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0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训练教材更成熟，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 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试验。

0: 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讲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可以了。
3: 这个时刻，你想在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盾，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盾，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盾，因为他有面子。
0: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5: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4: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6: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6: 你看这万宝盾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7: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

0: 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2: 万宝墩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喷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3: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彩，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4: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5: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万

0: 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盾，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盾，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盾，因为他有面子。
0: 倾尽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5: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5: 你看这万宝盾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提拔得过万。
6: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秃鹿，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

0: 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彩，
2: 万宝敦金钻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喷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宝石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的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0: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焦香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立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3: 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彩，万宝顿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
4: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5: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万

0: 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梅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邮政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区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1: 在业务量方面，一至四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67亿件，同比增长13.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亿件，同比增长26.3%。异地快递成增长核心动力，累计完成1.68亿件，同比增长27.5%。眼下库车市9.7万亩杏子陆续迎来成熟采摘期，雅哈镇是库车杏子最早熟的产区，果农们正加紧采摘。
2: 今年种了20亩的小白杏，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可以摘完，一亩地一年整个2500到3000块钱左右。
1: 为方便小白杏销售，今年库车市在雅哈镇打造了小白杏电商直播基地。通过直播加电商加快递物流的方式，快递全部通过空运发货，实现小白杏锁鲜72小时到达全国各地市场餐桌。现在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小白杏订单量在500单左右，后期随着小白杏大面积成熟，订单量每天将达到5000单以上。据了解，今年以来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同时加快应用新装备新技术，开拓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在服务实体经济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哈密至土峪沟段第一合同段主线沥青面层贯通，成为哈密境内首个完成主线路面结构的标段。这个合同段主线全长30公里，接下来将进入到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阶段。
3: 在勘破过程中，广泛搭载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3D 数字勘模技术，路面平整度标准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施工效率提升40%。
1: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是目前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由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两个项目组成，总里程537.25公里。通过改扩建施工，将现有高速公路双向4车道扩容为8车道。
0: 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创新平台通过全面核验，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多元载体。
1: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自主迭代升级的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有效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到15%到20%。新疆电子研究所电子信息工业数字化技术位居自治区先进行列，这次顺利通过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
4: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构建产学研用闭环、输出可复制的一个转型模型，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本次验收的榜单中，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表现突出，共有28家单位牵头的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占全疆总数的41.79%。
5: 隐喻国家级平台与院士项目，依托自贸区激励全周期的培育企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组建创新联合体。
1: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持续加码科创平台培育与扶持，完善科创激励、科研投入及成果转化体系，重点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同时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壮大科创主体。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到目前，已有109家科研创新平台通过验收。
0: 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近日走进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在清代古城墙与百年老粮仓间感受家国同心、守疆故土的深厚情怀。
6: 据文献记载，哈密老城始建于清雍正5年1727年，最初为存储军粮的场所，因此被称为粮城。清

0: 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将大营从宿州迁到哈密，并设立采粮局，大力兴办屯垦，在这处丝路重镇留下深刻历史印记。
1: 在我身后这段长245米、高约9米的清代老城墙依然保存着完好，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记忆。而旁边三座修旧如旧的老粮仓呢，曾经是左宗棠西征大军的总粮台之一。
0: 如今保存下来的三座老粮仓中，一号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土木结构抬粮式建筑，仓容达120万斤。二号、三号分别建于1952年和1954年，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仓储演变。为了保护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2024年哈密市推进老城活化利用工作，按照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老城城墙和老粮仓进行了全面修缮保护，并免费开放。2026年4月，哈密老城粮仓及城墙文化公园展厅全新升级打造展陈。
2: 深切地感受到了哈密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感受到当地对文物保护的用心细致，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屯垦戍边的家国情怀。
3: 不仅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同时呢，这里也成为弘扬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让我们各族群众了解新疆历史的一个非常生动的窗口。
4: 5月22号，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启幕。来自全国10多个省区市及新疆各地兵团的民间节目在舞台上交融绽放，为各族群众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5: 本次展演覆盖乌鲁木齐、昌吉兵团第12师等5大点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会场、浙江高空狮子、湖南扎九醉地虎、青海幸福安昭、陕西簪花赋、河北新农人等节目接连上演，尽显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情。
6: 新疆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的美。高空狮子呢，是我们省非遗级的这个节目，展示给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
7: 特别激动，和来自全国这么多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一起展演，希望能和全国各地艺术家们好好交流，互相学习，
8: 大开眼界，大饱眼福。我感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这个艺术瑰宝璀璨夺目，这种艺术形式呀，更接地气了，更有亲切感。
5: 在兵团第12师昌吉州等地会场，黑龙江、宁夏、安徽、西藏、四川等地的精品节目与新疆本土特色表演同台献艺，生动展现中华民间艺术的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
9: 讲的就是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这扁担敲打的不仅是节奏，更是我们各族兄弟姐妹心里的快乐。
10: 各个省份的艺术和新疆的艺术相融合，在一个舞台上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灿烂。
5: 本次惠民展演集结全国47个优秀节目，编排舞台综合剧目，涵盖舞蹈、器乐、曲艺等多元艺术门类，共开展25场公益演出。
11: 近日，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举行颁奖仪式，总领事苏方求向在印象新疆国际影像征集暨短视频大赛中获奖的两位哈萨克斯坦创作者波拉特·艾特莫勒达、塔尔加特·加利莫夫颁发证书与奖杯，他们分别获得了纪实摄影类3等奖和优秀奖。本次大赛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2025年9月至12月间，21个国家和地区的246为创作者投稿，共征集各类摄影、短视频、微纪录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1904件。赛事期间，106部优秀作品在海外平台展播，传播总量超5000万，让真实多元的新疆故事跨越地域广泛传播。
4: 5月22号，新疆在乌鲁木齐启动儿童青少年5健促进行动，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5个方面，为儿童青少年筑牢健康防线。
11: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疗专家针对体重、视力、口腔等关注度高的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开展科普讲解。专业义诊团队设置营养指导、视力检查、脊柱筛查、心理咨询、口腔检查等义诊台，为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义诊服务。
12: 严格控制我的手机时间，去保护我的眼睛，每天认真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
13: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充分的沐浴阳光，减少持续近距离的用眼，还要饮食均衡，充足的睡眠。
11: 新疆将依托区地县乡村

0: 普及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把五健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的良好氛围。
1: 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构建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持续优化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
2: 近日，广州大学与伊宁市潘清镇中学共建的校外教学实习基地正式揭牌，同时珠水连天山意韵共潮生校园文化艺术节也同步举行，粤新两地教育协作与文化交流再上新台阶。活动现场还捐赠了图书、体育器材等爱心物资。
3: 深化粤新两地协同育人，同时深化与广州大学全方位合作，共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随后，校园文化艺术节精彩上演，舞狮、粤语民谣与新疆民族舞蹈轮番登场，全场齐唱歌唱祖国。美食市集上，岭南小吃与新疆美食同台展示，师生们沉浸式体验南北饮食文化。
4: 广东老师来到这里，他们讲的课中我感到了很新奇，老师们告诉我们广州的美食文化风土人情，让我想去广东旅行。
2: 自2018年以来，广州大学已累计选派47名学生到该校实习支教。
5: 我们的初衷就是强化两个学校学生的成长，强化两个地区这种交流和交融，强化民族一家亲的这个意识，更有效地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据了解，广州大学教育援疆工作已累计投入专项经费475万余元，组织900多人次赴南北疆，培训教师1600余人次，为新疆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广州力量。
6: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3场比赛打响，塔城队3-0力克乌鲁木齐队，伊犁队1-0战胜昌吉队，巴州队1-2负于喀什队。
2: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喀什队攻势迅猛，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在禁区造成对方失误，取得点球机会扳回1分。
7: 巴州队对我们进攻啊各方面制造了各种麻烦，我们喀什队的球员从头到尾基本上按照我们的教练组安排的战术完成了我们的所有的要求。
2: 在塔城队和乌鲁木齐队的比赛中，塔城队全场攻势迅猛，上半场27分钟，8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在禁区中凌空一脚，建立1球领先优势。在比赛的73分钟、83分钟，塔城队又入2球，最终比分定格在3-0。
8: 今天成功的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队员都很开心，我们也是按照教练的这个战术方式去打，也感谢我们教练团队辛苦了。
2: 伊犁队与昌吉队整场赛事攻防激烈，势均力敌。上半场开场15分钟，伊犁队达尼亚尔·穆沙江打破僵局，踢进1球。经过90分钟鏖战，双方比分锁定在1-0，伊犁队迎来主场胜利。
6: 今天下午，江超联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克拉玛依队、阿克苏队、和田队将分别坐镇主场迎战各自对手。赛前，各队加紧进行最后训练，打磨技战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主场对决。
2: 在克拉玛依市业余体校的足球场，球员们围绕攻防细节、体能储备开展针对性训练，教练组根据训练情况及时调整战术部署，重点针对传接配合、攻防转换等关键环节细致指导。
9: 再次回到我们的主场，大家都很有信心，目前为止我们球队没有伤病球员，大家的状态都是非常棒的，情绪呀各氛围，球队氛围都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
2: 为在今天下午的比赛中发挥更好的水平，阿克苏队认真复盘赛事，总结上轮失利经验，根据吐鲁番队特点针对性打磨实战战术，稳固防守阵型，依托战术打法全力迎战。在和田洛浦县公共体育场，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和赛前预热也已经完成。
10: 很高兴能参与新疆张超联赛活动，祝愿赛事圆满顺利，和田队加油。
6: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赛事安排。5月22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0: 来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 SS5 玉都秘境赛段。
1: SS5 玉都秘境赛段全程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展开，特殊赛段全长281公里，被称为今年环塔成绩的分水岭赛段。南靠昆仑山，北面是无垠的沙漠、河流、荒漠湿地，胡杨在这里交织出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但分级有多壮美，赛道就有多残酷。
2: 车手们需要面对极易陷车的软沙戈壁、风蚀形成的隐蔽排骨路，这对赛车底盘和悬挂系统都是极大考验。
3: 非常难，最大的问题就是颠和这个视线影响，有水有泥，还有草滩，有沼泽，中间就是在沙漠里边互相超越。
4: 对我们前四个人一起冲的线，基本上前后差不多10秒，很过瘾，很享受。
2: 摩托车组同样迎来巨大挑战，稍有不慎便会摆尾失控。卡车组方面也遭遇了陷车，
5: 是我停了应该不下5次，我的水都喝完了，硬的地方特别硬，软的地方跟棉花一样，真的太累了。
6: 我在国内的国外的比赛都参加过，大客都参加过，但是没见过这么难的赛道。
2: 5月23号，车手们将迎来 SS6 且末天险赛段，大营也会从且末迁至洛普。
0: 从警9年，红山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二级警长罗慧敏在正工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用工匠精神书写着新时代女警的别样风采，日前荣获2025年度新疆最美劳动者。
7: 前不久，罗慧敏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威尔党建工作站模块更新，并把过去的7项党建内容增加到了10项，丰富了基层民警的学习内容。
8: 传统的读文件、看展板的方式变成了现在身临其境的体验，沉浸式教学，代入感非常强。
7: 罗慧敏2017年入警，来到红山嘴边检站从事正工工作后，未能尽快熟悉业务，他从零学起，钻研政策文件，掌握工作所需要的各类知识。他把自己当作大家的勤务员，细致做好同事们的警衔、工资变动、休假审批、立功受奖报批等各项工作。他大胆创新，在全疆边防检查系统推出教育培训、梯队建设、闭环管理、考核评价、监督纪律的党建领航5S 闭环体系，有效推动了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
9: 把我们国门边境一线的这些力量整合起来，把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机制互联互通，通过党建联合体，口岸更加安全稳定了，旅客通关更加高效、更加便捷。
7: 9年戍边路，娄慧敏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1次，嘉奖3次，并获评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多项荣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5月22号，克州学生体育协会成立，成为新疆首个地州市级学生体育协会。协会将有效整合全州学校体育资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搭建起集赛事组织、技能推广、文化传承、交流成长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阵地。
10: 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可克达拉赛段在兵团第5师双河市启动，赛道总里程约910公里，串联怪石峪景区、阿拉山口国门、赛里木湖等特色地标，构筑起一条贯通冰地的黄金旅游廊道。
2: 5月22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航空模型比赛在霍城县结束。比赛为期2天，设立10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航海、车辆模型等多个类别，145名运动员参加。
11: 近日，京东服饰美妆清凉护航专项捐赠慰问活动走进新疆哈密熔岩塔市50兆瓦光热发电站，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能源建设者送去100多套防暑物资，以实际行动致敬坚守戈壁的新能源工作者。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原价1980元，今天栏目前50名打进电话，现在只需198元。万宝盾品牌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光艺术家，他在戴，他在戴，他们都在戴，讲究了一辈子的人都喜欢戴什么手表？
1: 万宝盾，因为他有品位。
2: 我戴万宝盾，因为他有格调。
3: 我们都戴万宝盾，因为他有面子。
0: 精进匠心之力，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礼现时代。金色表盘，金光四溢，钻石镶嵌，华彩流转，传承瑞士机芯血统，运转流畅，整表耐用几十年。高端金刚表带不易褪色，深度专业防水，防蚀防尘，高程度实心金刚，一体锻造，抛光细腻，抗刮耐磨，不易褪色。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高端奢华，国内震撼上市，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4: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2: 女儿马上要结婚了，不能让亲家觉得咱不讲究，重要场合带上一块
5: 上档次的金钻高端腕表，
2: 能加分不少。
5: 你看这万宝盾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2: 大气又不张扬，搭配起伏恰到好处，又防水又耐磨，走时还特别准，谁见啊都说这表起码得过万。
6: 那是好东西，自然显得很贵气。我戴的这款豪华女士钻表是我老伴一起买回来的，价格很实惠，一看就很上档次，衬的人也很有气质。这表呀，买的太值当了！
0: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盾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盾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1: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7: 万宝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1: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焚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宝石镜面

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

0: 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应有的硬核体面。
1: 百元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顿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镶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历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直到70了，我都没买到一块手表。直到我看到这块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我是打心底的喜欢。戴上那一刻呀，那指针走动的声音，一下把我又拽回了50年前。是觉得时光匆匆，到了咱这年纪，想要什么？就去得到，千万不能让人生再留下遗憾了。
3: 这小手表啊，大学问。一块手表啊，它有200多个零件，每一个我都烂熟于心。身边的人想买手表，我一般都会给大家推荐价低耐造、工艺水平比较高的。就像这个万宝顿的手表，档次和品质没得说，特别在细节方面，他们呀还真是下足了功夫。它的零件扎实，机芯也稳当，传动齿轮之间严丝合缝，大大减少了能量流失。它不用啊天天上劲儿，像我戴了这么久了，走路依然准得很。包括这日历窗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放大镜，年龄大眼神不好的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日历。这份用心程度别的品牌还真的比不上。
1: 震撼首发，限量珍藏，高端腕表品牌万宝顿首次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发售，推出限量款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带给国人尊贵奢华的高端体验。黄金铺路，钻石天才，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的，现在立刻打电话，只要198元即可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等等，万宝顿限量款女士奢华金钻表同步上市，尊贵典范，限量珍藏，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万宝顿品牌向每位消费者郑重承诺：一、本产品全部实景拍摄，没有修饰；二、本产品拥有 CMA、CNAS、ILAC、MRA 三大核心资质认定，获得国内加国际双重品质认可，质量过硬，真材实料；三、收到货后发现和广告不符，退；有任何质量问题，退。总之，只要您不满意的，30天无条件全款包退，只为让您放心买，放心用，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放心抢购。
0: 黄金铺路，钻石天才，
4: 万宝顿金造实心钢金钻高端腕表，
0: 致力成为钟表界的黄金级贵族，传家界的钻石级藏品。大家看，从机芯到表盘，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看，火枪持续喷烧，表带表盘都没有变色，依旧金光四溢，闪耀如新。看，保持镜面，我们用刀刮，刮不花，刮不坏，从楼上丢下去，它也是毫发不伤，华彩依旧。看，直接丢在水里，在水里面浸泡这么深，它走字依然精准。也就是说，不管是零下30-40度的严寒，还是高温30-40度的酷暑，不管你是洗手洗澡还是干活运动，它都能够365天不停顿地为您精准守时。不加吝啬地讲，这只表戴10年、20年、50年都不成问题。这就是高级制表工艺，这才是男人。

0: 有的硬核体面。
1: 年龄不是障碍，讲究呢是一种习惯。不要小看我手上这只
2: 万宝盾金造石金刚金钻高端腕表，
1: 能让所有的人啊一眼都记住你，并尊重你。它一上手呢很有分量，这表盘呢高端又大气，能带出硬朗的男人味儿。
3: 百人的价格，过硬的质量，最适配讲究的人，还得是这款万宝盾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全表18K镀金覆盖，镶嵌11颗金钻，高级宝石镜面，交相辉映，如繁星般璀璨，半镂空，日丽视窗。高端金刚表带，全实心金刚材质，质感厚重，细节满满，腕表的典范。万宝盾限量款女士奢华钻表，精致表盘，镶钻工艺，传承瑞士高端女表匠心制造，抬手之间尽显优雅奢华，送自己，送亲友，送老公，大气高档有排面，尊贵奢华够体面。订购成功只需半价即可拥有，黄金钻石万千代，千财万宝掌中来。万宝盾金造石心钢金钻高端腕表，只要198元即可拥有奢华典范。每省仅此一场活动，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5: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时且缩头。

0: 是连环锅，还是听不懂。行，告诉你们吧，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我是大学生士官，不知道吗？大学生的英语要过四级的。
1: 我脾气可不好，别逼我弄你啊。坐。姓名、职务、部队编号。
0: 我说你没话说就别找话说了，这主意是不是李铁那个变态想出来的？

0: 子里点，只有变态才会对自己人下手。
1: 我没时间跟你那么多废话，这关你必须过。向武宗退出训练。
0: 我为什么要退出？就凭你一句话。
1: 世上99.5%的人都承受不住肉体上的折磨，看你怎么样。
2: 老弟啊，安静，别动啊，安静点，安静点，给他们俩开个小灶，拿下去，这样过来，走，这走，董事长，进去。到这里干嘛呢？快说，你们到这里干嘛呢？说，
3: 还不说是吧？
2: 快说！说不说？说！给我听清楚了，我现在问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如实回答，听明白没有？
4: 我说，
2: 姓名、军衔、所在部队的番号。
4: 赵申，列兵军衔，隶属于山地旅小豹队，来这里训练。
2: 你呢？
4: 说，我说，郭培东，下士军衔，小豹队队员，来这里训练。
2: 头儿，有两个已经出口了。

好像是演习，不可能啊！我们已经死了那么多战友，

说。

0: 解绳子。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你干嘛去啊？
2: 干什么呀？
1: 梁永军把敌人引开了，让我们去救战友。
2: 听我的，你去救啊！
1: 还是听梁永军的吧。
2: 听什么梁永军的？他一个人撑不了多久。你快点去救，我去找他。
1: 好吧，

我也负伤了，我掩护你们。

0: 就别管我怎么知道。你看这个最新鲜的搏击，打在人身上会有很强的痛感，但是不会致命。
1: 完了，小龙们还在那死磕呢。
0: 走。

0: 程教员，我真相告诉大家吧，这是标记弹，一种新型的非致命性武器弹药，弹头里面装颜料。哎，周志勤，周志勤。
1: 行将，我是不是死了呀？我死了怎么？

0: 尘世间的声音。啊，你也死了吗？我们俩这么年轻就死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呢。啊！
1: 哎，我说老大，你不是死了吗？你还会逃？
0: 我没有死吗？
2: 这是训练已经结束了，你没死，你活得好好的，赶紧起来，别磨叽。
0: 真的吗？
3: 快起来！哎
2: 呀，赶紧的，别磨叽。啊，
4: 总教员，总教员，
2: 我本来以为我死了，但我还活着。我孙文斌不怕死，我也不怕艰苦的训练，但你不觉得这有点伤感情吗？
5: 这哪我们人呢？
0: 天哪，我竟然还活着！老爸老妈，我没有死。
6: 同志们，这是一次特殊的反被俘训练，为的就是训练你们的意志力和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
7: 指导员说的太含蓄了，我补充一下，今天的训练只是一道开胃菜，以后的训练会更加残酷，磨练的不仅是你们的意志，还有你们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军人的忠诚以及对实战的反应能力。要想成为小包队队员，这关你必须要过。能力不行，我们教员可以帮你们练。谁无法适应这种训练，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3: 我当兵是为了履行义务，不是受你们虐待的。
7: 以后的训练，残酷，超级现实主题。我相信，以后的训练会成为你们当中部分人的终身噩梦。谁想退出，现在就可以走人。我以我的党性军籍向你们保证，在你们的档案里面不会增加任何负面字眼。有谁？
8: 不，
7: 很好。你们可以收拾自己东西了。

0: 训练就是实战。在指挥员没有喊停之前，你面前的只有敌人。再敢有一次，我把你赶回饲养班。
1: 笑什么？感觉自己胜利了？
2: 不是我胜利了，是我们小包队胜利了，你们全军覆没了。
0: 离胜利你还远着呢。
1: 这是你刚才打我那枪的子弹壳，留作纪念吧。
2: 陈总员，咱们走着瞧。
3: 哎，怎么是部队的车呀？
4: 这里是军事禁区，你们还是尽快离开吧。
5: 哎，我去部队。
6: 好，
5: 吴师傅，走。
6: 哎，大姐，这里危险，你不能进去。
5: 放开我！
6: 大姐，你不能过去，这里是。
5: 别拦我！
6: 大姐，大姐，你不能过去这里。
5: 放开我！

0: 山向旅作战指挥中心报告，说我们遇到紧急情况，要延误两小时。
1: 是。
2: 深吸气。
3: 队长，总教员，指导员，对不起。
4: 别说对不起。军人要有钢铁的意志。
3: 我们一直以为姓名番号不是机密，其实我们
4: 别说了。
5: 在困难面前跌倒并不可怕，但你们要面对的，战胜的。
6: 你们是老枪的传人，哪怕是失败也要屡败屡战，直到战胜困难，就算是死了也要挺胸抬头，像一名勇士一样。我们是军人，

0: 好些了吗？你们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
1: 我就是想儿子了，偷偷的跑过来想看他一眼。
0: 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我儿子叫周瑞奇。
0: 车连天下父母心呐。大姐啊，我带你去见你的儿子可好？
1: 真的？
0: 扶大姐上车，我们去见他的儿子。
2: 好好，来吧。
0: 这位大叔也一同前往吧。
1: 不用不用。
2: 慢点。
1: 真的谢谢你了。
0: 把这位大姐照顾好。好吧。
3: 吴师傅，这样，你就在这儿等我，有什么事儿我跟你联系，等我消息。
0: 好。

0: 全体立正，
1: 看来训练效果不错，队员们有了战争意识。
2: 他们的战争意识会越来越强的，直到他们明白军人这两个字的含义。

0: 就几个炸点，把你们吓成这样？穿上这身军装，你们的性命就属于祖国，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有必死的决心，才有必胜的决心，明白吗？
1: 明白。
2: 请总教员讲评。
3: 今天的演习
4: 要对梁永军、周瑞奇两名同志提出表扬，没有他们两个人，
3: 小豹队不可能反败为胜。当然，我说的胜不包括最后你们赤手空拳向敌人发起白痴性的冲锋。大家说说对这次演习有什么看法？
0: 啊，
3: 讲。
0: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酷的训练？也太不人道了。
3: 人道。首先，如果有人道，就不可能有战争。你非常清楚，如果你被敌人俘虏，敌人用在你身上的手段绝不仅仅是现在这些。如果你泄密，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战友为此殉葬。第二，作为特种兵，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家卫国的利刃。需要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坚强的意志。不佳的人，如果学到了高超的军事技术，总有一天他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危害我们的社会。反被俘训练就是对你们思想道德品质和祖国忠诚度的考验。
0: 报告，
3: 讲。
0: 我们身边到处都是炸点，万一炸死了怎么办？还有，好几次，我以为自己都死了，以为要进行临终遗言了，而且我还说了很多肉麻的话，这也太浪费感情了吧！
3: 你这是两个问题。
5: 周瑞奇，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负责远程操控起爆炸点，播放音响效果，通过无人机实时观察你们情况。在确定你们安全的情况下，我才会起爆炸点，所以你可以放心。
0: 谢指导员。
3: 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经历生死战役，友谊会更加牢靠，感情会更加深厚，因为只有这样，你们在战场上才会放心的。

0: 我们现在还被捆在操场上呢。
1: 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晚辈服训练的目的，因为你的质疑，很可能让队友产生松懈，认为这是一次演习，放松抵抗。如果因此被赶走，小豹队很有可能损失一名队员，你明白吗？
1: 明白。
2: 第二，我认为你不具备小豹队队员的素质。作为军人，脱险以后，首先要营救的就是指挥员，或者主动担任起组织指挥的任务。
1: 而你呢，早早的就牺牲了，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了周瑞奇。
2: 你认为你和周瑞奇之间，谁更有能力组织指挥？首先要学会的是观察战场形势，权衡利弊，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不服？
1: 我会尽快成为你的对手的。
2: 作为军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冷静、内敛、制怒。我相信以后你会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1: 明白。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

0: 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1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语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 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

0: 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和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

0: 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电子钱，
14: 张大爷，别干了。
15: 是张大
16: 爷，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参谋长同志，部队整顿完毕，请指示。
1: 上去。
2: 上。上。
1: 琪琪，琪琪，过来，到妈这儿来。嗯，
0: 他怎么不理我呀？
1: 小队长，
3: 到。
0: 让周瑞熙同志出列。
1: 是。
0: 周瑞熙，
4: 到。
1: 出列。
5: 是。
0: 琪琪，过来，快过来！哎，他怎么不敢过来呀？他不是不敢，是周瑞奇同志知道自己是名战士，就应该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小队长，
1: 到，
0: 让周瑞奇同志过来一下。
1: 是。
0: 周瑞奇，
1: 嗯，过去。
3: 是。
6: 琪琪，哎，参谋长好。你好，
3: 妈妈好。傻呀你，你跟你妈敬什么礼？我看看。
6: 哎呀，滚蛋！
3: 看看。
6: 哎呀，你。
3: 我妈又要发脾气了，谁弄的？这谁弄的？你们还有人信你们啊？我儿子从小到大，我都舍不得动他一个手指呢。我从他到这儿来是来当兵的，保家卫国。
0: 不会服训练，看似残酷，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周密的计划安排，射击用的都是标记弹，不会对生命造成伤害。没有伤害，
3: 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要把我儿子身上钻几个洞？你们才甘心啊！
0: 小姐，你要平复一下情绪。
3: 我没情绪。
0: 小兵，上。
1: 训练当中使用的标记弹，弹头是用塑料制成的，是有预制分把系统，里面装有惰性无毒和氢气的弱色剂，弹药没射中没有杀伤力，但是会给人中弹以后疼痛感、清晰感的感觉。通过这种疼痛，可以加强对人们因为自己动作错误而产生的记忆。
3: 但是，就算没有危险，可是你们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1: 不心疼，我心疼啊！
0: 大姐，我们也是血肉之躯，但是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那么就是保家卫国的战士。现在我们严苛的训练，就是保证士兵在战场上的存活率，完成任务，活着走向战场。况且我也有孩子，怎么会不心疼呢？
1: 这不是没有真的打仗吗？
0: 真打起仗了再练，不就全完？这种标记弹不会产生生命危险的。啊！太过分了！主席，陪你们去练点会客室，去说说话。
3: 是。
6: 哎！
3: 哦，
6: 来，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6: 没事，没事。
0: 小队长，到。队伍带回，所有训练主官跟我到办公室，我有话说。
7: 是。
0: 回来吧。
7: 好。
0: 部队带回。
7: 是。
0: 向右转，右后转弯，起步，走。
3: 好了好了，琪琪，妈妈都知道了，这次妈妈错了啊。下次啊，妈妈。
8: 下次？你还敢有下次？哎，我说，你知道那是谁吗？啊，那是参谋长哎。
3: 我不是就跟你说，我就是一看见你。

收拾，立刻向右看去，向前看。

0: 伤，我着急，我一着急我脑子就晕了嘛。我，
1: 你好歹也是一个公司的副总，你知道吗？那么大一个公司的副总，你这消息要传出去，大家什么也没想啊啊！你下次不许这样子了。
0: 好好好好好，琪琪，对不起啊，对不起，别生气了，快转过来，让妈妈看看，妈妈都想你了。黑了，瘦了。
2: 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怎么了啊？

0: 次中弹的时候，特别特别疼，疼得每次都想死的感觉。然后每次疼完之后晚上就做噩梦，梦见我身体里橘子弹，还梦见我变成植物人。我一想这些，我就特别想你，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1: 现在要学习战场救护，因为我是一个兵，知道了吗？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药。别动。

0: 什么意思啊你？啊，你咒我是吧？我活得好好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你挨了几枪？
0: 我挨了两枪。你呢？挨几枪？
2: 下一
1: 个五枪。但我开枪打倒了一个，但蒙着面没看清是谁。
3: 应该是我，挨了你一枪。
4: 对不起啊，张教员。
5: 我给你拿。记着用药啊。
6: 没关系，不用道歉。演习跟实战本来就一样，我们是你的敌人，你应该开枪。对了，总教练说了，以后所有的实战训练全部使用标记弹。
7: 哪不舒服？
1: 全用标记弹啊！这以后
5: 下一个
1: 不行。
0: 标记弹。
5: 不是，下一个。
1: 来，
5: 哪不舒服？
8: 回去揉揉去吧。
9: 别疼啊！

0: 教育人的好地方。你真的长大了。
1: 吝啬索我的卡，别跟我提。
2: 琪琪，别这么说你爸爸。
0: 你爸爸没有今天，跟他当初在部队上磨练出来的意志是分不开的。其实你在他心目中特别重要，他是不想看到他这么重视的人被社会淘汰。

0: 所以才把我送去当兵，吃这么多苦是吧？
1: 啊？
0: 他想锁我卡就锁我卡呀？他有没有通知我一下呀？再说了，你知道我在军区服务社丢多大人吗？你知道他们说我什么吗？啊？说我是冒充假大款，啊，冒充真大款，然后还说我吸父母的血，
2: 谁？
0: 还说
2: 说什么了？带我去，带我找他去。
0: 哎，行了，坐下。有用吗？有用吗？我现在连个买手指的钱都没了，人家这么说也没什么问题啊。
2: 儿子，咱们再坚持坚持。这不是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哎，你爸都说了啊。
0: 哎呀，我爸一贫如洗，从小到大只会在水果摊上卖水果，然后呢赚了第一桶金。哎，我说，我从小到大，我只要一提到钱，你就跟我说这种忆苦思甜的事情，你知道吗？我这耳朵啊，这老茧啊，哎，这都长那么长了。都什么年代了？2011几年了，你还搞这些革命教育？
2: 哎呦，这都还知道忆苦思甜了，不简单啊！
0: 哎，我是很认真的，我一说这些你就笑。
2: 好了，
0: 人呢？反正你也见到了，教育呢？你也教育了。我送你走，走吧。
2: 你什么意思啊你啊？你赶你妈呀你！娘，
3: 多少啊？
2: 不多，1万。哎，省着点花啊，别让你爸知道了。
3: 我怎么能让我爸知道啊？
0: 还是于政委对我好，以后啊就孝敬你。
2: 还有你爸呢？
0: 他。我得先让他养老院体验两年生活，等体验完了我再孝敬。
2: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啊，
4: 大姐，打扰了。
0: 指导员，哎，妈，这是我们指导员，这是我妈。
2: 哦、指导员你好，
4: 你好，赵一奇，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妈妈单独说一下。
0: 哦，好，你们聊，我出去了。
5: 来，
6: 我先看看，
5: 把全都攥紧了，
6: 对吧？是吧？眼睛往上看。
5: 好，
6: 问题不大。
0: 胡军，看个病先插队。哎，我妈在外面等着我呢，帮个忙，回头
6: 我做一个，
0: 请吃饭。
7: 又有钱了？
0: 才多少？1万块。
7: 嘚瑟什么呀？就这鬼地方，有钱你们就让花。
0: 谁说的？有钱还怕没地儿花呀？过两天炊事班拉补给的时候，我让他们给我带点东西吃。我跟你说，我想起我原来的洗发水，我就想哭。你看我现在洗发水洗的脑袋都掉光了。
8: 哎，顾然，
0: 妈，
8: 你除了会花父母的钱，你还会干嘛？你个寄生虫。
9: 下一个。
0: 有种你别跟我急，有种你别干。
9: 别闹！我看一下你舌苔。你最近有咳嗽吗？
10: 没有啊。
9: 过性溃疡呢？
10: 也没有。
9: 哦，那没什么事儿。你回去啊，把你的伤口热敷一下，然后拿这个药油把淤血给它揉开了，没几天就好了。
10: 龚姐，嗯，我们以后都用标记弹训练，就有没有那种快速治疗医伤办法？
11: 哎，我告诉你啊，没有。
9: 哦，下一个。
0: 检查检的也太应付差事了。
9: 这淤青伤没有办法，只能慢慢养。
0: 谢谢啊。嗯、哎，冯爷，哎，帮个忙，帮我拿病红几天呗。
5: 你晚点再来，现在人多。
0: 哎，又好凉。
2: 我这次看到我们家这周瑞奇啊，进步太大了。就我们家这小祖宗啊，你以前都不知道他是

0: 什么样，那是个打死人不偿命的主。这次啊，哦，你看，这是他给我包的，我就手上蹭破这么点皮儿，他都发现了，可细心了，谢谢你们了，指导员。
1: 你太客气了，
0: 指导员。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请你笑纳。
1: 您快收好，这个我们不能收。啊，快收好！
0: 我这次来的特别仓促，您不要嫌少啊。
1: 不是的，前几天周瑞奇给总教员送了一份大礼，结果在全联队通报批评了。您是他的妈妈，要给他做好榜样，快收起来，别让他看见。啊，收起来吧。
0: 是这样啊。那我就收起来了。哎呀，指导员，我们家琪琪平时娇惯惯了，现在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对她严加管教，好吧？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的。我们现在在野外驻训，这住宿条件您也看到了。要不然这样，您去旅招待所休息，我送您去。
0: 不用了，不用了。今天我就在镇上找个宾馆住下就行了。我这次出来，他爸爸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不要来影响他训练。你看，这不，刚才啊，好一顿训啊，我都不好意思了，已经违反规矩了。指导员，总之，我这次看到我们家琪琪进步特别大，真心的谢谢你们了。
1: 您太客气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我们指导员跟你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放心吧，会给你添乱，不会乱说话了啊。
2: 他肯定是当着你面又说我放我了。
0: 我不信呢，一直在夸你呢。琪琪，那明天就要走了，你要是好听话啊。
2: 妈呀，这里海拔特别高，我刚刚在医务室里给你拿了一瓶米先放在你包里了。

次就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了。

0: 韩有娥一个猛鬼皇，这又来一个损招不断的总教员，这个两个人要是狼狈为奸，我看咱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了，这不得练死咱们呢？
1: 在下我队会被练死，被推进回老连队，会被那些等着咱们争光的老兵给折磨死，简直是没活路啊！
2: 哎，我跟你说，与其咱们回老连队备整，倒不如就留在小包队，好好突击。
0: 就算你把老强请过来，总教员让你去观光地狱，你想突击，你得有突击的资本呢。
2: 我没有，
0: 我也没有。但梁养军和副班长，
2: 对他们有。
3: 我也有，我也有。
4: 干什么呀？
5: 干什么呀？
4: 像一群老娘们一样的，在背后讨论什么呀？

0: 不想干的，打背囊走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没事了是吧？
1: 闲的。
2: 这抽什么风啊？今天蒋平，本来副班长也应该被表扬，但总教员只表扬了梁永军和周瑞奇，估计啊受刺激了，少说两句。
3: 哎呦，多大点事儿，
2: 还有那心眼儿，比这手指眼还小。
4: 瑞奇，你怎么不处理余伤啊？
2: 怕疼。
4: 你今天要不处理，明天不更疼吗？快来。
2: 这碰一下钻心的疼，
1: 我怎么着？
4: 来，我帮你处理处理，快来，帮你处理一下。
1: 我就不。
4: 抓住他。
2: 好舒服啊，
5: 哎，舒服吧？
6: 老爷子帮你做树什么？
4: 好了，哎，
2: 好舒服啊，
5: 是吧？
2: 我下次中招了，我还找你帮我治啊。
1: 对，拿手枪炸你在后
2: 面。哎，呸！我怎么会中弹过？乌鸦嘴。
4: 小龙，你身上的淤青最多。
1: 我就算了吧，我自己都弄完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顺着血管流向的方向使劲的揉，
4: 忍着，悠着好了。
7: 好热，
8: 没事。
4: 行了，大家都站好。
1: 忍住，忍住，
2: 忍着点，
4: 忍着点，
5: 忍着点啊！
4: 来来来，
8: 跟你说，
5: 不来不来，
4: 忍着点。
6: 情况不错啊。
1: 梁军。你学过专业的推拿按摩？
9: 总教员喝水。
1: 谢谢。
4: 报告总教员，推拿按摩我没学过，在我们登山队集训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扭伤，必须要学会自己治疗。
1: 能够主动的为战友治伤，关心战友，记住表扬。
4: 谢谢总教员。
1: 梁军，你这么做还有别的什么企图吗？
4: 你觉得我有什么别的企图？
1: 是我问的你，怎么想的怎么说。
4: 报告总教员，我这是在拉拢人心，为了以后当班长打好基础。
1: 想当班长，有志向，不错。我觉得你可以试试。说说看，为什么想当班长？
4: 升官发财呗。
1: 梁军，你是个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哗众取宠得不到威胁。

0: 是狗肉菜。
1: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
2: 导员，总教练是上级，又是咱们请来的教练，我们应该对他保持必要的尊敬。
3: 我明白小队长，可是他不能当队员面说那些话，你看队员们用什么眼神看他。
2: 是，总教练打算在以后的训练中让队员们轮流担任班长。
3: 他这想法是好的，可是他也不能那么说呀，这样会误导队员。
2: 总教练担心梁永军在走回头路，所以呢想用这种方式来激起他的怒火跟斗志，让他没有时间思考，可以一直走下去。今天看梁永军的表现，这种方式是有效果的。指导员，即使总教练做的不对，我们应该私下里提醒他，不应该在队员的面表现出来。
3: 肖队长，我之前一直在总部机关，这是我第一次下连队代职，我没见过这种带兵方式，而且我也不太理解。我希望以后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提前沟通，这样有助于工作，好吗？伤口。

0: 李参谋长，谢谢你们了。
1: 伙计，不客气。
0: 谢谢。
1: 伙计，没事吧？
0: 我误会他们了。

0: 小姐，你是要先吃饭呢，还是先回宾馆？
1: 不急。哎，吴师傅，这镇上的房子好租吗？

0: 现在是旅游旺季，不好做，进藏的人多。哎，大姐，你是要常住吗？
1: 我今天去看了琪琪的训练，心里面不放心啊，回去我也不踏实，我想还不如干脆在这住下，免得来回折腾。
0: 大姐，我劝你啊，还是回去吧，你要在这儿看到孩子受苦，你心里更难受，那孩子看到你也不能安心的在部队训练。
1: 吴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家那个琪琪有多折腾，就实在不行了我们才把他送到部队上来锻炼的，这不好不容易有点进步，我哪敢打扰他呀。哎，只要能住得离他近点，能看他一眼，我也心满意足了。
0: 这当兵可比不了上学，不能随时出来，
1: 所以我才想租个房子常住下，只要在这住着，总有机会能看到他吧。
0: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那这样吧，大姐，明天啊，我陪你到镇里面的这些中介看看，要是没有满意的房源呢，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1: 好。

0: 手怎么了？
1: 啊，没事儿。
0: 要不就上医院去吧。哎
2: 呀，说没事儿就没事儿。
1: 哎，知道吗？琪琪，
0: 琪琪，看到琪琪了？
1: 当然了，咱家琪琪现在可好了，可懂事儿了。
0: 好，
3: 大姐。哎呦，我帮你拎上吧。啊，
1: 吴师傅，这样你就赶紧回家休息吧，明天早上10点到这儿来接我就行了。
3: 好，
1: 来，宝妈，
0: 谢谢你啊。
1: 哎，辛苦了啊。喂，老周啊，哦，我跟小庞刚刚到昆明。对呀，放心，就这样。
4: 您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去，我还有心思吗？我早就过来等您了。
1: 是吗？
4: 李总啊，我说您以后到哪儿都必须得让我跟着，您说您再磕着碰着的，我怎么向周总交代？您说是吧？
1: 好，好，好，好，好！以后啊，我到哪儿，我都让你跟着。
4: 这还差不多啊，到了，啊，进吧，啊，进。
1: 哎呀，这一趟累死我了。小庞，
0: 哎。
1: 我告诉你啊，我准备在这儿常住了。
0: 什么？我没听错吧？你要常住？
1: 对呀，常住。对了，周董特别担心我到西藏来，这事儿你得替我保密，听见没有？哦。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

0: 人学中医，
1: 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1: 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2: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非常重要。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2: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 也就是二点

0: 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1: 嗯，
0: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
1: 嗯，
0: 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哎，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
1: 嗯，
0: 最后一个五大

0: 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儿，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

0: 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周总怎么办？
1: 姐，
2: 周总。
3: 小庞，

0: 照顾好于总。
1: 好，
2: 周总放心，再见。
0: 嗯，好，就这样啊。
2: 这条照片这怎么办呀？
3: 哎呀，网上下两张发给他嘛，多大点事儿啊。哎呀。

0: 请过接一下侦查连。哎，你好，我想找一下你们林指导员啊。
1: 您是？
0: 我是林指导员的爷爷。
1: 哦，您好，林指导员不在营区，如果有事，我可以为您转接。
0: 不用了，谢谢。

0: 老旅长，您有高原性心脏病，不能再进山了。
1: 这个病都跟了我30多年了，莫非这回还能要了我的命？
0: 老旅长，
1: 你就放心吧。哦，对了，你告诉一下老王，这些日子不在，他可以在棋牌室称王称霸了。
0: 好的。

0: 将队留一下，小包队开饭。
1: 小包队向右转，左后方齐步走。

0: 宗教员，有啥事你就直接说呗，别这么扫着我们。
1: 你们被一帮不到一年的新兵给击毙了，对得起军粮吗？
2: 对不起。
1: 教训深刻吗？
2: 深刻。
1: 浑身燥热吧？看我手指方向，我们去雪山降降温。
0: 现在？
1: 现在。从现在开始，以后谁再被新兵击毙，自己主动去雪山降降温。石部长，
3: 走，
1: 走吧。
3: 是。
4: 向右转，跑步走。
5: 同志们，救援们好像跑步去了。
6: 去哪儿了？

0: 看着像是冲着雪山那边去的。
1: 嗯，好，跑得好，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咱们的辛苦。
2: 哎，连领导们早就知道我们辛苦了，人家也是从新兵一点点过来的。赶紧吃吧，别讲话。
3: 有加餐啊，同志们多吃点。
2: 还有加餐的？这什么？
3: 大肠啊。鼠条官说了，这个休战中要用，还剩下不少。

0: 是士官长他吧？怎么回事？报告赵云，训练的时候炸出了一根肠子，落在了周世奇的脚上。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士官长的肠子。
1: 夫人，
0: 是。
1: 叶队。 战场上，身边就是躺着尸体，也要吃饭保存体力。今天所有人必须把这战场干掉，从我来。

0: 要是不行，你勉强。
1: 我可以。
2: 哎，该你了。
3: 连长，
4: 继续吃饭。
2: 哎，嚯，吐着呢。
3: 告诉你，这肯定是李铁的鬼主意。
5: 刚才啊，我看那个肠子血红血红的，真恶心。
4: 啊，完了，以后不能吃这些东西了，一吃这些东西就能想起华大鹏来。
2: 那又不是黄大鹏的肠子，你吐个什么劲儿啊你？
4: 完了，这心理阴影就是这么来的。
2: 行，那你接着吐啊，我回宿舍。接着吐啊，
3: 姓司的，落井下石是吧？我等着你。
6: 首长。能走就来说说，差不多得了。还真没事，就是
7: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那么多废话呀、
6: 啊？快走！

0: 怎么了？不舒服？
1: 来部队第一天就高反了，也不知道我家余震会怎么样。
0: 哦，这平管里都有氧气，这里还有医院，这点啊你不用担心了啊。
1: 喂，总教员说往后要经常使用标记弹，这怎么办呀？这个，哎呀。

0: 竖着呗。
1: 哦，竖着。哎，你去找连长吧。
0: 我不去，你去吧。
2: 不怕疼？
0: 怕呀，但我更怕抗议完了被赶出小报队。就不一样了，你是被特招进来的技术性人才，重点培养对象，你可以去试试。
2: 少来你，想让我去给你扛雷啊？要疼大家一块疼。
3: 有空啊，别说那些没用的，多看看书吧。技术性人才，你书拿到了。

0: 停！董事长，
1: 走，
0: 组织员内休息。
1: 是，所有人原地休息。

0: 哎，看看看，圣上，您这魔鬼又策划什么计划整咱们啊？
1: 主，你说话态度啊！
2: 班长，
1: 啊，
2: 真不是我们心胸狭隘，是总教练有时候做的事儿确实有点过分。
1: 你是说？反背负训练吧？对呀，啊，你说他出的主意，让咱们背黑锅，现在小部队恨透了咱们。哎，你们是不是都这么觉得呀？
3: 对
4: 对。
1: 盛科长，不是我说什么啊，这个，对吧？
5: 啥呀？
1: 这没有这么带兵的。你看咱老旅长
3: 啊，
1: 那对咱什么样？那是又给咱们新兵挑脚上的水泡，又拿自己的胸脯给咱们暖脚丫子，这是爱兵如子，对吧？这好家伙，这，
5: 咱们山地里的传统啊，是用心带兵。用爱带兵，但我告诉你，这反背负训练，它也是爱，而且是大爱。
1: 这话他说的吧？
5: 我说的呀。
1: 不过总教员也说了，这个小豹队呢，以后的训练极其残酷，而且极其残忍。
5: 什么能支撑他们下去啊？就是对教员们的仇恨。仇恨才能支撑他们坚持下去，明白吧？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5: 哎，算你聪明。这就是让那帮新兵们恨咱们教员队嘛，对不对？不是我说你，你就这样被他征服，你被切断所有退路。
1: 你小子长够了！
6: 李令，看来你们是都休息好了。返回，骑行军，走五百，跑五百，
7: 集合，向左转，前步走。
8: 首长，
3: 到，
8: 注意一下沿途的地形地貌。这里地形复杂，把有危险的地方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7: 是，
8: 今天跑过的路，你们队员们也要跑。还有，你来吧。
7: 是，
8: 赶紧跟上。
7: 哎。

0: 888，这么贵啊？
1: 能不能打折啊？
2: 不好意思，老先生，现在旅游旺季，我们这打不了折。
0: 薄利多销嘛。
2: 对不起，我们的房间有限。老先生，旅游旺季入住率高，各家酒店的房间也差不多。现在时候也不早了，临出上高原又不宜剧烈活动，我劝您先在我们这休息一晚，明天再上其他酒店好吗？
0: 你说的对，听你的。住。
3: 怎么了，玉总？
4: 没事吧？
3: 怎么了？怎么了？
4: 让我坐。
3: 啊，坐坐坐，快快，慢点慢点。没事吧？
4: 你别说话，让我坐会儿。嗯，
3: 这吸氧也不管用啊，要不咱们上医院吧？
1: 怎么了？高原反应了？
3: 是啊。
1: 你们是住一段时间啊，还是明天就走啊？
4: 穆先生，这有什么关系吗？
1: 啊，如果你要住一段时间的话，最好让身体适应高原，最好不要去吸氧，卧床休息一晚上，明天就会好的。啊，你们等一下啊。
4: 这能管吗？
1: 这是红景天口服液，对缓解高原反应很有用，拿着吧。别客气。
4: 行，
3: 谢谢您。
4: 谢谢
3: 您。
1: 不客气。
3: 咱今天哪儿也别去了。
4: 好，歇歇，
3: 行吧。来，我扶你回去，慢点啊。
5: 别过来。

0: 这儿接你干什么呀？
1: 我梦见，李铁开枪打我。
0: 别多想了，赶紧睡。

0: 计时，
1: 8小时20分，
2: 李总。

0: 怎么样？
1: 不错，图标的不错。今天我们跑步熟悉过这条路线，晚上你跟教练抽时间再熟悉一下。明天做好安全保障工作，避免队员受伤，影响以后的训练。
2: 是。
1: 管你吃饭啊。
3: 石团长，总教员，这是有什么馊主意？去整那些兵啊？
4: 集合。
3: 是，向左转。
4: 都给我听好了，咱们这一举一动，都代表身体里，听见没有？
5: 明白。
3: 报告。
4: 说，
3: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总教员这个训练方式太残忍了。
4: 有什么接受不了的？人家特大一直这么练的，人家怎么挺过来的？以后咱们和小包队都是山地里的转型种子，都是学员，要向特大学习，知道吗？
5: 明白。
4: 半小时之内吃饭洗漱睡觉解散。

商议，会不会是宋家元他们？他们要是再搞鬼的话，说不定又来一次反腐演习。

0: 的，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一惊一乍，
2: 怎么了？他说外面有人。
0: 啊？教员们都睡觉了，哪有人呢？
2: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反正有声音，
3: 好像是。
0: 哎，你就草木皆兵吧你。
2: 草木皆兵，你瞎说干什么？
0: 去。好像真有动静。听我指挥，主管，找家伙。
4: 丧人！快快快！快进！

愚蠢！一群草木皆兵的家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吗？笑什么笑？很好笑是吗？谁的主意？谁的主意？

0: 报告，
1: 石班长，是我的主意。我前往8公里。
0: 回来。有警惕性，有实战意识，集中表扬。
1: 报告石班长，刚才是周日奇听到的脚步声音。
0: 周日奇也提出表扬。谢石班长。
2: 谢什么谢啊？
0: 赶紧准备准备上床睡觉吧，这可是你们近期最后一次在床上睡觉了。
3: 搞什么玩意儿啊，这样都能被表扬啊？
4: 早知道我也承认了。
1: 谁让你刚才不敢承认的？下次别让我给你背黑锅啊。
5: 可不是，你有没有点承认吗？
3: 哎，郑小龙，你刚才可是比我打的凶啊，他们都抄家伙了。
1: 睡觉啊，睡觉。
6: 等一下，臭干啊，睡觉。

0: 志豹，认识三道梁吗？
1: 认识啊。如果你要去的话，我只能送你到山口。山口里面的路啊太烂了，火车走不了。
0: 能给我送到山口就行。
1: 哎，好嘞。

0: 先生，老先生啊，这前边路啊太烂了，我这车过不去，只能送到您这儿了。
1: 前边啊不远了，剩下的路啊我自己走过去。
0: 老先生，我多嘴问一句啊，这荒郊野岭的，您来这儿干嘛呀？
1: 看孙子。
0: 那老先生您慢走啊。
1: 啊，回去吧。
0: 慢走啊。
2: 谢谢指导员。
3: 谢谢指导员。谢谢。
0: 谢谢指导员。
4: 好香啊。
2: 谢谢指导员。
4: 这应该是苏帮主咖啡的味道。那指导员你太厉害了。
2: 谢谢指导员。
5: 你一进这儿干嘛呢？
4: 指导员给我们现磨的咖啡。你想啊，咱们这儿这么多好人呢，这要磨这一大壶咖啡，不天不亮就得起床。
0: 谢谢指导员。
6: 专业奇，
7: 谢谢指导员。
6: 你对咖啡很有研究吗？来尝尝。

0: 太纯正了。哇，哎，指导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水温应该是在89到90度左右的，对吧？
1: 厉害，
0: 咱们这是高原，水70度左右就沸腾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2: 若琴，你是不是傻？不会用高压锅啊？
0: 你家煮咖啡用高压锅呀？这是指导员一杯一杯给我烹泡的，知不知道你？啊？
3: 热力器果然是内行啊！指导员不仅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咖啡豆，为了让你们喝上可口的咖啡，他早上4点起来就开始忙活了。
4: 同志们，

0: 我们要谢谢指导员，
1: 谢谢。
2: 再给我点，再给我点。怎么样，狗逼，错吧？
3: 是咱指导员真不错。
4: 嫂子可以啊，政治工作做得一点都不留痕迹。
5: 我警告你啊，嘴上给我留个哨兵，以后要是再这么胡说八道，
2: 小心我给你灭门。
3: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嗯，不是，什么嫂子？谁嫂子？
2: 给你没关系。

老了，真的是老了。卫国，你可别笑啊！想当年，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这次来，主要是看看军运的训练。我听小林说啊，校博队是山地旅向数字化转型的试验田。军训这些队员肩负着试训任务，如果成功了，未来将像种子一样分配到各个营连。军军也算没有辜负我对他的培养。其次啊，我还是担心他走回头路。这小子性格像我，去，他认准的事儿啊，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
1: 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

0: 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得清清楚楚，写得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那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儿，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5个掌握这5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

0: 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有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

0: 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儿。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0: 三条。
2: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0: 三个手指头。
2: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0: 扎有劲儿。
2: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我们在
4: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晚会、6.1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0: 盛夏，雪山雪线退到海拔6000米以上。夏季高山取雪是咱们山地旅的光荣传统，也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山地步兵的标志。你们有8个小时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山地旅步兵。
1: 这也是留在小豹队的前提条件。
0: 有问题吗？
2: 咱们往返的时间都得8小时27分，他们8小时能回来吗？
3: 他们必须回来。
4: 报告，
0: 加
4: 队长，未来的战争是高科技战争，为什么我们天天这样跑步，而且还要用跑步来决定一切？意义何在？
0: 你是在为自己的体力不支找借口吗？谁来回答他的问题？
5: 报告，
0: 加
5: 跑步可以增强体质。
0: 不充分，谁来补充？
6: 报告，跑步不仅可以增强人的耐力，还可以增强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作为一名军人，在严酷的战场环境里，更需要心理承受能力。
0: 讲得好，很充分，大家给梁永军呱唧呱唧。
7: 兄弟，梁永军是个不错的苗子，我觉得是班长的人选。

他还缺少军人的意识。你看见了吗？那里就是我未来的战场。那里地形复杂，人迹罕至，交通不便，大部分地区需要靠我们徒步行军。我们非常清楚，海拔6000米以上，氧气含有量只有平原的30%。 空手步行相当于负重30公斤，人会出现走不动路、喘不上气，严重的会因为高原反应危及生命。但那里是我们的国土，需要我们去保卫。今天跑步锻炼，目的是为了。

老了，哎，是真的老了。这刚海拔5000，这心脏就要罢工了。

山取雪，这是山地步兵的标准。

0: 快快快，跟上！考核已经开始了。肖队长，路上太难走了，耽搁了一点时间，我们没来晚吧？
1: 暂时没问题，不过队员们已经到了海拔5000米的山顶，随时可能会有伤员送来。
0: 哦，还好，总算没来晚。待会儿。

阿娘，距离黑夜，你想不想？这都五天齐了，不行你就别硬撑了。王斌，拼了！我去，都五天齐了，我算还加速，不要命了！你看，梁永军。

周瑞奇撑不了多久了，副班长想拿第一，干不住主管，想趁现在拿个距离，取得优势。

0: 这个兵思想有问题，怎么能入选小博队的？小林是政治指导员，没严格把关，不注重队员的思想工作建设，要对此负责任。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员们继续前进，病号送收容组。
3: 司德明身为副班长，就算知道有救护小队，也不应该这么处理。
4: 司文斌本质不错，性格嘛，有点像黄大鹏，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一名猛将。
2: 现在，我听说司文斌以后想去特大。
5: 前面好像有人晕倒了。
6: 我靠！我也快晕成前面那样。
5: 你？照你这速度，明年也不可能。
6: 要是咱们能一人有一台猛士，该多好！
5: 别做梦了。一会儿你还能跑快点吗？哎呀，
6: 我现在感觉就像跳进真空，怎么喘也喘不到空气。你不会拉下我不管吧？
5: 你觉得呢？
6: 不行的话，你就先跑。反正我是技术人员，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5: 行了，别说话了，留着喘喘气。
6: 牵上车，低头。你们两个看什么呢？
7: 石科长他怎么了？
6: 晕倒了呗，还能怎么了？你们怎么这么慢的速度啊？以现在的速度，8小时根本到不了基地，快点！
7: 是。
6: 加速！

1: 吸点氧气，休息会就好了。没事。好。连长，这帮兵的身体素质也太差了，海拔刚过5000级，这就晕倒好几个。我看能不能按接完成训练，还是个未知数。
2: 王大鹏，你的士兵在里面生病。
1: 你不关心照顾他们，反倒在这说他们身体素质不行。你这个士官长是怎么当的？知道了，这种情况在高原训练下很常见。再说了，这站什么一跑就晕，那打起仗来怎么办呀？而且我也没不照顾他们呀，那都躺在那儿吸氧休息了，你还让我怎么照顾？我要的是能打仗的兵，又不是学生，这是军营，又不是军训。
2: 你。
1: 好了好了。

0: 说话态度不好，向您道歉。
1: 都是为了训练，我也理解你。刚才我态度也不好。
0: 是我的兵跑晕了，我也心疼啊！
2: 指导员是我同志，我爱是他天性。
0: 哎，坐来。
2: 少爷，这次考核呢，是为了甄选不适合高强度训练的士兵，也是为了防止以后在训练中受伤。黄大鹏呢，脾气比较直，心直口快，你别介意。
1: 肖队长，你说这些我都明白，可是你想没想过？万一真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进去看看。
3: 而且我一直觉得你对指导员有成见，这么高的海拔咱们在这儿待着都难受，指导员跟咱们在这儿训练，就凭这一点就值得我尊重。要注意点，
0: 我跟他道歉了呀。
4: 不行，估计至少还有8公里才能到达许县，这往返怎么着还有得有25公里啊。喂，我跟你说话呢。
5: 这位亲，你看这雪山，这个雪山就是一个合格山地步兵的标志，全旅每个人都要完成的，你躲不了的。
4: 我担心我会跑死的。
6: 真是，你呀，离死还远着呢，别自己吓自己啊！去，快点，队伍已经走远了，走。

0: 情况，队员们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我一定会赶过去。
1: 梁永军，你以为你的行军速度有多快啊？我告诉你，这样打不了胜仗。
0: 陈乐园，我们本来不就应该互相帮助吗？不光嘴皮子练得好，慢慢你就知道了。
2: 梁军，注意你的说话态度。
1: 没事，有话直说，这样挺好的。
3: 非得把我整死才行，简直丧尽天良。
1: 周卫琴，你放心，你很有培养价值，我会把你塑造成一名合格的小包队队员。
2: 你们两个是跑这三步约会来了吗？你这个速度能赶到基地吗？要么就加快速度，要么就放弃。
0: 人家说你不行，你就真不行啊！在哪儿倒下的就在哪儿趴着呀！
3: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我就是不能跑死。
4: 行，我不说，你自己想想自己的前途。
3: 前途，有钱花还得有命花呢，生命不重要吗？啊！我要是死了的话，我爸爸那些钱不都是送给别人了吗？
4: 那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几来狡辩呀、啊？
0: 临时休息，一切正常。
3: 指挥系统的天眼，就你那破脑子还跟我比啊？
4: 你还知道啊？那自动化指挥系统在哪儿啊？无人机的操作平台又在哪儿？是谁当初在那儿畅想自己坐在空调屋里操纵无人机看着我们训练的？我告诉你，你过不去这一关，那空调屋你就进不去。周瑞琪，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啊！你自己想好了，侦察兵的名头拿不到，你的钱你爸照样给别人，

0: 意识没有模糊，你现在是大脑缺氧，意识暂停了，休息一下再行进。孙斌，我劝你继续休息，再跑下去，你可前功尽弃。我可以，我可以。石大兵，做前锋，突击再突击，突击再突击。
1: 谢谢，能帮到。希望我们受伤的时候，你也能这么帮我们。
2: 小龙、马欣，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我平时太自私了？你觉得呢？
3: 干嘛呢？走，赶路，爸，马进，走，继续出发。
4: 是，谢谢。怎么样？啊！吴队，副队长，
3: 怎么了？他脚扭了。
4: 脚趾头还能动吗？
3: 我看一下。

0: 啊啊啊！
1: 忍着点，别跟个大姑娘似的。骨头没事，应该是错位了。
2: 我都扶起来。
1: 是。
2: 我背你上车，下车。
1: 咱们下山。
3: 石会长，我不能下山，我得继续。
1: 司令兵，
3: 走。
1: 看见前面那山头了吗？我们的指挥车根本就没法上去。你的脚要是再出什么问题，没有人能帮你。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别留下永久性的损伤。
3: 左校员，师团长，我不能放弃，我可以。
1: 突击，再突击，司令，到。
4: 马上去。
5: 司令兵，继续前进吧。
3: 是。
1: 他没事吧？中重扭伤，如果不再受伤的话，应该没事。
6: 碍什么碍呀？我儿子在这干什么呢？让在这看着呢吗？你是木头吗？
7: 对不起，师部长。

是这样。

0: 哎呀，
1: 芦荟，快起来，你脚丫子被球了，快点。
2: 老梁，
0: 老梁，实在来不及了，我不拖累你，没关系，先走。

0: 怎么是他？
1: 队长，我已经开启了自动巡航功能，我去看一下。
2: 小袁，你认识他？
1: 看这身影，像是梁永军的爷爷。
2: 老旅长，小袁，我很崇拜老旅长。

0: 金炉。
1: 坏了，是小林。

0: 进来。
1: 老旅长，看您11点钟方向，我在无人机中看见您了。
0: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2: 哎，说啥？
1: 老旅长。

0: 这就是老旅长，怎么跟照片里不太一样？
1: 当旅长那会儿才40呢，跟现在当然不一样。老旅长，我是侦察连长兼小豹队队长肖军。哦，肖队长，你好。哎呀，看来你们的训练。
0: 很严格，非常好。谢谢您夸奖。老首长，肖队长，我跟老首长有点事想单独谈谈。
1: 哦，好。
0: 老首长，您有高原性心脏病，跑这么高地方来干嘛呀？您不要命了？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我着急，所以我就上来看看。
1: 那您这么说，
0: 就是信不过我了。我哪能信不过你啊？这梁永军从饲养员变成了小豹队员，我哪能信不过你啊？那您信得过我，还跑这儿来干嘛呀？
1: 我不是着急吗？我是想上来看看能帮上你点什么。
0: 老首长，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让梁永军见到你，他又走回头路，怎么办？
1: 您这是帮我呢，还是添乱呀？那我回去。
0: 我走还不行吗？我马上就回去。
1: 您走去哪儿呀？干休所啊！
0: 你保证？我保证。那行，我送您回去。哎，
1: 小林啊，你看你这训练挺忙的，我自己回去。那怎么成？哎，郑队，你还要操控无人机，我送老林长就行。哎，对，小林啊，你那儿训练紧张啊，你赶紧回去吧。 让肖队长送我就行了。
0: 老首长，您要说话算数，你可答应过我的。
1: 你就放心吧，啊！
0: 老首长，我问你呢。
1: 别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是梁局父亲的意向。
1: 老旅长，
2: 你慢着点啊。
1: 老旅长，你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心脏，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还有你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
3: 我都记住了，放心吧。
2: 放心吧，有我了。

0: 停车！
1: 好，肖队长，这前面是到公路了，我搭车回镇上。
2: 哎，老旅长，这儿海拔高，我再送送您。
1: 现在部队正在训练，你马上返回。
2: 行吧，那我立刻旅里打电话，让他们派车来接你。您呢，就慢点走。
1: 我来林部就是随便走走，不要通知旅里。这个事儿啊，就你和小林知道，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啊。
2: 老旅长，您去旅里看一下吧，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特别崇拜您，都想见见您。
1: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去。我去了，给你们添麻烦，影响工作。再说了，前呼后拥的，我也不舒服。而且，万一让梁永军知道了，犯起倔脾气来怎么办？等他成了才，我一定回来看看。
2: 您放心，我一定把梁永军培养成一个优秀的老枪接班人。
1: 拜托了，请接受一个老兵的敬礼。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

0: 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

0: 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那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林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0: 这那有一点
11: 干嘛？生养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

0: 最温暖的光。
1: 蜜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蜜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蜜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蜜色乐器》中对蜜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蜜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蜜色茶盏》也提到了蜜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蜜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蜜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蜜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蜜色瓷莲花碗。蜜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蜜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蜜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蜜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蜜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蜜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蜜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蜜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蜜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

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清幽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连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精细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

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联合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

0: 春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冬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2: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对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

0: 朱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1: 欢迎朱主任。
2: 欢迎您。
0: 谢谢。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可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2: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街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0: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1: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0: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了，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性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2: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秤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0: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1: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0: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1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1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
2: 是
0: 腰最细的平面。
2: 好，
0: 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2: 紧一点点，
0: 紧贴皮肤不紧绷，
2: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1: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0: 对，
1: 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0: 对，
2: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1: 我看看
2: 多少呢？
0: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1: 79到80，
2: 就是
0: 达标的。
1: 女生是88，
0: 80以上。对，
2: 八十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0: 是体重超标。
2: 超标
0: 属于
2: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1: 不，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0: 对呀、
1: 如果把这个数值去掉，应该在80以下。
0: 再减少3到5厘米是至少。
1: 那也就是76、77。
2: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1: 很标准
2: 啊、没有这个隐患啊。
0: 没有。
1: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0: 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旦迈入了医学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

0: 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1: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0: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4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1: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0: 看就是看体型，
1: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0: 体型的变化。
1: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0: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1: 就均匀的
0: 对全身性肥胖，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1: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脂性的
0: 对对对，
1: 肥胖是吧，矮脂性的。
0: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1: 腰围，
0: 这是我们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是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棘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1: 对，这是常见的，
0: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老来瘦，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他的这个肌肉合成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 每年在以1%-2%的速度下降，减重的目标可能

0: 更多的是稳指标和抗衰老。怎么样如何更好的去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问题，那就是要结合饮食增加优质蛋白，以及增加有氧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的是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和脂肪。
1: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1: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这是科学的吗？
0: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1: 对，
0: 或者一个月。
1: 那
0: 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1: 反弹了，
0: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手术，就比如袖状胃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亡的高风险，它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减重而走的捷径，它一定是在 BMI 超过37.5的超级肥胖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32.5合并有多项的代谢综合症表现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的患者才能够被推荐。它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亚健康状态，延长生命的，不是让我们来单纯为了减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更遵循科学的减重方式，把药物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2: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单纯的减重呢，往往是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这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和

0: 称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
1: 嗯，
0: 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
1: 啊，
0: 那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学会更聪明的去吃，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品。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1: 你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0: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2: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缝。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0: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至少一半的容量。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八成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2: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哈，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做，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1: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2: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1: 是。
2: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0: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 那每天

0: 那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1: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过劳肥。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哎，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0: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 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日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在对抗挨饿。
2: 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0: 怎么办呢？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1: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0: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 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应该是从被动减重，要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1: 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都方方面面入手，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的去坚持。
2: 感谢朱主任的精彩解答，相信今天呢，大家对体重管理有了清晰科学的认识。
1: 是的，科学的控制体重，才能守护健康。希望每一位朋友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养成良好的生活
2: 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天孕育希望，我们立下志向。夏天绚烂绽放，我们勇敢追梦。秋天感恩收获，我们自信昂扬。

0: 天磨砺品质，我们坚强成长。我们在成长，长成最好的自己，长成让祖国骄傲的模样。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欢乐播出，敬请关注。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1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

0: 业做好，
1: 嗯，
0: 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1: 要硬朗，
0: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3: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都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6: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摆，

0: 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4: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5: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4: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4: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7: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低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8: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4: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

0: 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收地。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卸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工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

0: 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5: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4: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

0: 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防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

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乙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

0: 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0: 埃尔肯普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工作。
1: 我区出台完善发电测容量电价机制，6月1号起执行。
0: 江超联赛第2轮比赛打响，赛场内外持续掀起热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号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整改，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陈小江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来到博乐市，深入赛里木湖区域和有关企业，现场查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指导推进整改工作。陈小江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察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察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

0: 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冰地一体、同房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小江深入了解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2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等。
3: 会议研究同意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门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老码头街区设立为自治区历史文化街区。会议指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城乡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0: 史为主线，抓好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完善制度机制政策，正确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要围绕讲好新疆故事，提炼总结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保持核心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引入适宜业态，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巡查，让历史文化街区在有效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会议强调，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要切实发挥好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把尊重民意、惠及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行政决策始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跟踪评估决策实施效果，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科学高效，造福人民。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计价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以制度刚性保障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监管方式，提升建设工程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古尔邦节即将来临，要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市场保供、食品安全、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行业安全检查，做好各类防灾、减灾、救灾准备。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好困难群众慰问帮扶，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各地坚持用小切口破解大难题，以微时事温暖大民心，把学习教育转化为解民忧、惠民生、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克拉玛依市把为民造福作为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尺，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同向发力。通过开展民意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工作责任清单。聚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难的民生痛点，克拉玛依市依托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优化托班活动场地，配齐专业保教人员，推行科学膳食搭配、混龄走班等暖心举措，畅通家园共育渠道。同时，积极探索政府建设、民企运营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丰富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3: 托育中心就建在我们家门口，园区环境好，伙食也不错，老师呢专业又有耐心，照顾得特别细心。
4: 把解决群众入托难、带娃忧作为检验政绩的尺子，目前全市已有14家公办幼儿园延伸办托班，今年还将新增280公办幼儿园托位。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阿克苏地区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久久为功，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阿克苏市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5: 每周五下午的茶艺社团是我最期待的时光，跟着老师学泡茶、沏茶礼，在茶香中收获了轻松与成长。
2: 阿克苏市还在硬件建设、学生关爱、双减落地、惠民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持续补齐教育短板，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
6: 今年以来，我们新给扩建基础高级中学等7所学校，确保学位供给，累计发放困难学生补助、高中助学金等400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众负担。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克州坚持开门问策、问需、问计、问效于民，找准查实问题，以谋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用实地走访。

0: 座谈交流、问卷调研等多种方式，精准查找短板弱项，梳理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破解网络餐饮监管力量薄弱、存在监管盲区等难题，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补齐常态化监管短板，创新聘请54名外卖骑手，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及时上报餐饮经营中的安全隐患与违法违规行为，构建起监管部门加外卖平台加骑手监督员加广大消费者的协同共治新格局。
1: 我每天沮丧要跑几十家店，顺便监督一下后厨卫生新鲜度，帮大家把把关。
0: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引导471家入网餐饮经营户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让后堂操作更加透明，切实维护群众食品安全权益。
2: 哈密加快推进快递行业智能化升级，打通特色农产品出疆快车道。今年以来，全市快递行业支持农特产品出疆产值已超2亿元。
3: 走进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自动化分拣线全速运转，刚送来的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疆卡口全程不到10秒。这里今年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分拣效率提升180%。
4: 原来的大件由人工，小件采用自动化分拣，现在大小货都可以通上通风。进港由原来的1万到1万5千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
3: 政策支持为企业智能化升级吃下定心丸，当地已经累计争取智能化升级补贴超2200万元，覆盖全市80%以上规模快递企业，建成村级寄递服务点237个，覆盖率达到96%，累计为29个特色农产品定制专属寄递方案，年均带动农特产品出港量增长超200%。新疆北亩石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乳制品的品牌运营与销售，随着快递进场模式的落地，公司销售的生鲜产品实现从加工厂直达消费者手中，送达时效压缩20多个小时。
5: 我们之前做电商，你可能是7到8天才能送到客户的手里，你现在4到5天，客户收到的货品更新鲜，海南、内蒙都是包邮的。
3: 今年以来，哈密鲜牛奶寄递量累计达101.67万件，支持农业产值超3800万元。全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85%，今年累计支持农特产品出疆产值达2.1亿元。
6: 不断优化农产品上行的寄递服务体系，助力更多的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哈密。
7: 这段时间，卡拉苏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新车通过专用运输车辆集中出境，车型既有轿车、SUV， 也有轻型卡车。中国制造越来越受到国外市场青睐。
8: 卡拉苏口岸已经1年多了，因为现在出口的商品车越来越多，我们家有4、5个人都在做自己，现在收入挺可观的。
7: 作为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客户流量双双增长。截至目前，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1万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过1万辆，同比增长15%。
9: 启用口岸一次查验集中刷卡验放方式，实施提前申报加优先查验模式，提升通关效率。今年前4个月，监管货运量18.5万吨，同比增长29.8%。
10: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将于6月1号起正式执行。
0: 容量电价通俗来说，就相当于给火电、储能这类调节性电源按照装机容量发的一笔保底工资。这类电源不用时刻满负荷发电，主要承担电网调节保供作用。当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量充足时，它主动减产，为新能源发电腾出空间。而当新能源发电不足，电网用电紧张时，它能及时补上缺口，保障全区电力供应平稳可靠。这次出台的新规聚焦煤电、气电、抽水蓄能、独立新型储能等不同电源类型，分类优化容量电价标准，健全市场交易与配套费用机制，保障调节性电源能够长期稳定运行，随时待命。其中，煤电机组容量电价标准调至每年165元每千瓦，抽水蓄能电站按开工时间分阶段核定电价。
11: 对调节性电源企业总体企业收益稳定，对居民农业用户的电价水平没有影响，对工商业用户交易价格和系统运行费一降一升形成对冲，

0: 电成本也是基本不变的。
1: 下一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机组认定、项目清单动态调整、电费结算考核等工作，保障新规落地见效。
2: 连日来，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舞台剧目接连上演，为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的舞台艺术盛宴。
1: 5月23号晚，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激情唱响。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等新疆民歌，将天山南北的秀美风光与各族人民的热情豪爽融入旋律之中。演员们还演唱了《我的太阳》等世界经典歌剧选段。
3: 很多新疆的民歌穿插在中间，耳熟能详，让大家雅俗共赏，非常享受。
4: 新疆这个美丽的地方呢，我来了无数次了，所以每一次回来呢，都有不同的感受，感觉到格外的亲切。
1: 中央民族乐团粤剧八方室内乐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这场音乐会最大的亮点在于大胆探索，笛子、中阮结合打击乐共同演绎《信天游》，将陕北民歌的高亢与打击乐的节奏感巧妙结合，令人耳目一新。重奏中阮摇滚等曲目，则以中华传统乐器演奏摇滚和爵士，上演了一场跨界融合的音乐狂想。
5: 乐团配合特别默契，很好听，感受到民族音乐的包容性和创新力。
6: 我们叫国乐正青春，更加的面向现在的年轻人，融合了全世界各地的大众喜欢的这些音乐。
1: 在五家渠市，中国煤矿文工团带来十八班曲艺、曲艺说唱晚会，相声、杂技、京剧、四板联唱、古彩戏法等经典艺术形式，融八大传统技艺于一体，深度展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7: 曲艺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艺术瑰宝，让我感觉到咱们中华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的具有魅力，非常具有传承性。
1: 5月23号，阿合旗县第四届猎鹰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开幕，13支特色方队巡游、千人齐唱马纳斯、百人库姆兹弹唱等节目轮番登场。
8: 这边的人热情好客，场面也很壮观。
1: 活动将持续到5月25号，包括非遗传承、民俗体验、体育竞技等。近年来，阿合旗县立足深厚的马纳斯史诗文化与独特的猎鹰文化两大核心资源，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与非遗深度融合发展。14-15期间，累计接待游客36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亿元。
9: 我们将继续依托猎鹰文化、马纳斯史诗等独特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史诗故乡的品牌走向更远。
2: 近日，广州大学与伊宁市潘金镇中学共建校外教学实习基地揭牌仪式在潘金镇中学举行，标志着两校延续8年的实习合作正式迈入制度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
10: 强化两个学校学生的成长，强化两个地区这种交流和交融，进一步深化这个各方面的交流，更有效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年来，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累计选派47名优秀学生到潘金镇中学开展实习支教。自2010年以来，广州大学先后组织专家学者师生累计900多人奔赴南北疆开展专业指导、实习支教、社会实践等活动。
11: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3场比赛打响，塔城队主场3-0力克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主场1-0战胜昌吉队，巴州队1-2负于喀什队。
1: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喀什队攻势迅猛，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一分。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上半场第27分钟，塔城队8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对手。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比分锁定在1-0。
12: 球员从头到尾基本上按照我们的教练组安排的战术，完成了我们的所有的要求。
13: 见识到了体育竞技的热血魅力，这场观赛实地体验特别好。
1: 绿茵场上比赛火热，赛场内外热闹非凡。在沙湾市塔城队的主场比赛中，塔城七县市啦啦队带着啤酒、大盘鸡、冬不拉到场呐喊助威，场外还举行了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球迷游客

0: 9.9元就能品尝正宗沙湾味道。
1: 专门来现场去看张超的联赛，然后这边在做那个大盘鸡。有一句话怎么说？来沙湾怎么能不吃沙湾大盘鸡呢？是不是？哎呀，都口水了。
0: 在伊宁市六星街，景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游客群众齐聚街头，共享足球盛宴。
2: 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刚刚进球的那一瞬间，第二现场氛围确实很燃。
0: 比胜负更动人的是赛场内外的温情瞬间。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结束后，本场最佳球员、喀什队十号球员阿里木加阿布多艾尼没有急着离开，他代表球队写下了一封感谢信。
3: 致信表达我们球队的感谢。足球比赛有输有赢，长沙我们是对手，长沙是我们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今晚江超联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克拉玛依队主场迎战博州队，和田队主场迎战克州队，阿克苏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
4: 5月23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第6赛段较量。位于且末县的这条特殊赛段长度为197.89公里，相比之前的赛段更强调纯粹的沙漠驾驶能力。而开赛不久突如其来的降雨和沙尘天气，让车手不仅需要面对松软沙地和连续起伏的沙梁，更要在能见度骤降的天气中完成导航与判断。
5: 刚一进沙漠就开始刮大风，车辙印也看不到，就是能见度也特别低，所以导致速度一直非常慢。
6: 沙丘区域沙尘特别大，视线受阻，不过我们全程把控的还不错，中途虽然短暂迷路，但很快就找准了方向。
4: 今天车手们迎来本届赛事的首个休息日，大家抓紧宝贵的时间对赛车进行全面检修，对体能和状态进行调整，迎接第7赛段墨玉县沙海老兵赛段的考验。
7: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库车市秋瓷小巷讲解员卡利比努尔土逊，他把对家乡的热爱融入每一次讲述，让小巷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
8: 大家好，我叫卡利比努尔土逊，今年28岁，是库车老城区秋瓷小巷的一名讲解员。刚来时我内向胆怯，不敢当众说话，同事一路鼓励托举我成长。正是因为大家的帮助，我才变成了从容自信的能讲出小巷故事的我。我也慢慢发现，讲解不是表演，而是你心里真的装着什么，然后再自然而然地告诉别人。而秋瓷小巷就是我心里装着的东西，这里的每一块老砖、每一棵桑树、每一位晒太阳的老人，都成为了我故事的一部分。我讲小巷的历史，也讲小巷现在的变化，也讲这里的各族群众你来我往、亲如家人的日常。这条巷子见证了我的成长，而我也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中把根扎进了这片土地。
9: 下面请看简讯。
4: 日前，自治区启动2026年度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调查监测样地调查工作，对5742个样地进行调查监测，所获数据将为自治区乃至国家科学评估生态状况、精准制定林草资源保护修复规划、科学实施三北工程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0: 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5月23号成立。自治区农科院将整合全院各研究机构，广泛吸纳区内外政产学研力量，构建开放动态的专家网络，为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智力支撑。
4: 5月23号，新疆文艺评论中心在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伊犁师范大学揭牌，将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全方位的立体的文艺评论，为文化润江贡献文艺评论的作用和力量。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航空模型比赛近日在霍城县结束，比赛为期2天，设立10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航海、车辆模型等多个类别，145名运动员参加。5月23号，乌苏市全江山地自行车邀请赛举行，来自全江各地的15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全程22公里，串联起乌苏的美丽景色与人文风情。
4: 古尔邦节放假时间为五

0: 于27号周三至31号周日共五天，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5月27号0时至5月31号24时。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集锦来看姜超联赛第二轮的燃情时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在新疆，足球不只是运动，更是一种长在土地上的生活。从帕米尔高原的牧场，到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村落，再到每一所学校的操场，到处都是球场。今年全疆规格最高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次举办。当天山南北的足球追梦人第一次聚在同一声哨响下，这片土地上的足球故事将翻开新的一页。
1: 说实话，拿到姜超联赛的赛程表时，我唯一能看得懂的就是主队和客队。可当我真正站在这里，被人流推着往里走时，我突然间觉得好像看不看得懂战术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赛。
2: 最先闯进我视线的不是球员，而是一群穿不同颜色马甲的人，他们分散在安检口、看台通道、场馆各处，有人举着引导牌，有人守在担架旁随时待命，有人蹲在地上贴了好几遍地标，没有报酬。我问他们图什么。
3: 我就像外地来的球迷，觉得乌鲁木齐很温暖。
4: 这是新疆的大事，我想参与进来，就想离球场近一点。
3: 以后别人问起来的话，第一届姜超，然后我也参与了，有我在，然后我也出了一份力。
2: 眼前这个小伙叫张炳硕，他的岗位很特别，担架员。他说球员受伤后自己走下来可能二次损伤，必须用担架抬。
5: 将这个系好，四个同学同时发力的时候，
2: 一个细节让我记住了他。培训时他同一个姿势练了十几遍，我忍不住问他，练这么多遍累不累？
3: 累是肯定累的，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工作也非常重要，这万一如果真的用上我们了，我们也不能手抖。
2: 不能手抖这四个字比什么口号都重，他不是球员，却用另一种方式稳稳拖住了这片赛场。那场上那些手牵着球员进场的小小身影呢？他们又是谁？平均身高不到1.2米，却是全场最先和运动员一起踏上草皮的人，他们就是姜超联赛的球童。
6: 能问问他们每次上场都是什么感受，能学到更多的经验。我也想学学踢足球，感觉踢足球能让身体变得更好。
7: 我想成为足球明星，非常著名的那种。
8: 我可以跟运动员一起了，可以顺手签个名。体育
2: 中心来学经验，当球星要签名，答案五花八门，但也。

0: 眼睛里的光一模一样。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们手里牵着的不只是球员的手，是未来的自己。也许这就是姜超联赛埋下的第一颗种子。孩子的梦想需要时间开花，而成年人的热爱等不了，他们已经在看台上了。
1: 四个小时的开车来的，必须自己的家乡克拉玛依喊一次加油。
2: 不管乌鲁木齐队拿出怎样的比赛结果，我们只是为了让乌鲁木齐知道，他们的身后有我们。
0: 全疆14个地州市加上邻近的兵团师市联合组成了14支代表队，南北两区各占一半。这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赛事，球员以业余为主，赛程分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一共56场。这届姜超联赛赛制上做了个大胆的创新，南北分区主客场循环，每支球队都能在家门口踢3场，也得去客场拼3场。这意味着大型赛事不再只扎堆中心城市，比赛会沿着公路、铁路一直铺到了家门口。16日揭幕战那天，3地同时开赛，吐鲁番、喀什、乌鲁木齐3座城市，3个球场，同一份心跳。家门口就能看球了，积蓄已久的热情往哪放？看台上一支支声势浩大的球迷助威团给出了答案。
3: 大部分球迷都是自习报名的，最小的学生有7、8岁，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本来是要招500人，但是超额了，人数应该是在900多人。
0: 900多人来自各行各业，不同民族，大家白天各忙各的，比赛日换上统一服装，站在一起喊同一个声音。
4: 冲撞过程中，刚我就看到一幕，和田队的队员摔倒以后，我们吐鲁番的队员很积极地过来把他扶起来。
5: 我们从和田来到这儿，虽然路途比较遥远，时间也比较久，但是我们内心对于足球的热爱一点没有减。我们现在特别激动，我们一定要在足球场上呐喊，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为吐鲁番球队加油，双方球队都加油，新疆足球都加油。
0: 从场馆出来，耳边还回荡着呐喊声。确实，这不太像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座城市的集体约定。每一个人都把姜超联赛当成自己的事儿，而那些真正在场上奔跑的人，那些一脚一脚踢出比分的人，他们又是谁？这里是中国的西极之地，也是新疆有名的百年足球之乡。为了备战姜超联赛，客州队的球员们已经全力冲刺了2个多月。
6: 特别开心，就是我这次被选到就是客州队，我们的准备已经充分的特别好，我们就打出最好的状态拿下比赛。
0: 26岁的萨利江苏莱曼从小在泥土场上踢球，后来考进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却放弃高薪，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6: 我们当时踢的是泥土，我们穿的不是一个专业的足球鞋，一下雨就是滑，踢不了球，那个衣服也脏。现在就是人工草坪特别好，我们现在国家也就是重视我们这个足球课，也就5节课里面2节足球课。
0: 从泥土到草坪，从没人教到每周2节足球课，萨利江说他现在站在球场上能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而在客州队里还有一位体育老师纪伟，
7: 过来以后我发现这边的大街小巷，包括学校门口的那个石球都是画着足球的样子，还有街上的一些画幅都是和足球相关的元素。我突然觉得这个城市和足球真的是紧密相连。
0: 纪伟是队里仅有的2名左脚将之一，他和本地队友努尔别克因为同为左脚球员成了好朋友，两人在训练场上切磋任意球，在健身房一起加练，还拍了张合照。
7: 大家都可以为了一场比赛，为了支持我们本土的队伍，齐聚到这个球场，这样的氛围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所以这也是我加入客州队的动力之一吧，就是想为我们客州60几万老百姓争光。
0: 从泥土场到草坪，从踢着玩到代表家乡征战姜超联赛，这些草根球员们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新疆足球发展的缩影，而支撑这一切的究竟是什么？
8: 足球运动它不是在苗圃里面的盆栽，它应该是在自然中经风雨长成的参天。

0: 大叔。新疆的孩子呢，他就纯粹的一种热爱。
1: 这句话让我明白了姜超联赛的底层逻辑，他不是在培养什么，而是在连接什么，连接那些散落在戈壁滩、校园操场、大街小巷的足球种子，给他们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
2: 这片足球热土没有职业联赛的聚光灯，也没有动辄百万的身价，只有胜利的欢呼和错失进球的遗憾。志愿者们不计报酬，球员不为名利，球迷跨城几百公里只为一声呐喊，这不是任务，是心甘情愿。作为一个足球小白，我看不懂复杂的战术，也分不清谁的技术更好，但当全场几万人齐声高喊加油的时候，你分不清谁是哪个民族，来自哪里，那一刻只有一种声音，一颗为家乡跳动的心。56场比赛，他也许不会立刻培养出多少球星，也不会一夜之间带来什么，但他已经改变了一些人，那些被看见、被记住、被尊重的普通人，他们不再只是看台上的旁观者，而是自己故事的主角。这就是超级，不是身价超级高、技术超级炫，而是参与超级广、热爱超级真。从今天起，我决定学习看懂越位，认识阵型，不为别的，就为了下次来到现场能跟旁边素不相识的你聊上一句，刚才那球啊，漂亮。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庄君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叮嘱你啊，我妹妹很单纯的，她就是一张白纸，你把她染成什么颜色，她就是什么颜色。

0: 谢谢大姐，郑勋同志，以后就让我妹妹跟着你多学习吧。你要把她照顾好。
1: 放心吧，我一定把她照顾好。
0: 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走了。
1: 哦，那我送送你。
0: 啊，这个东西交给齐心，等你们的好消息。

0: 试试。
1: 这个有点太花了。有点长。有点素。素那这个是。
2: 哟。
0: 这样是不是正好？
2: 我们新娘子打扮的怎么样了？
1: 我在选发卡，您过来。你看这两个哪个好看？
2: 那肯定得选红色的。
1: 红色，红色有点艳吧？
2: 不艳，而且还得配上我给你织的红围巾。
1: 哎呦，这是你织的？
2: 我亲手织的，
1: 真好看。
3: 我看看，哎呀，好看，
4: 是好看吗？
5: 真好看。
6: 真好看，
7: 哎呀，
8: 太羞了，新娘太羞了。

0: 是吧？
1: 来，咱们这一会儿多喝点。
2: 走，
1: 谁酒？
2: 哎，怎么样？菜都齐了吧？
3: 差不多都齐了。
2: 都齐了是吧？好好，快快去坐，快去坐。好，大家都别忙活了啊，赶紧都坐下，都坐下啊。先吃点热的，垫垫肚子。
4: 仲勋啊，今天是你跟齐心同志的大喜日子，你呢，先给大家伙说几句。
5: 对
6: 对对对，
7: 说两句。
8: 对对对对，
2: 好，那说两句。同志们，首先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和齐心同志的婚礼，一起来见证啊，我们组建这个小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一定会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
3: 哎，不行不行，卓君同志，你怎么跟做报告一样的？
9: 就是
3: 不能作数。
9: 就是嘛，
10: 有谁说？
11: 我建议呀，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的新娘子来回答，是不是？
12: 新娘子回答，新娘子回答，
13: 必须新娘子回答。
14: 同志们好。
15: 害羞啊。
14: 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的时候，他
16: 怎么还书记书记的呀？得改口了。
4: 哎，对，
17: 就是呀，
4: 改口，对，改口，
16: 得改口，改口。
14: 我第一回见到仲勋同志。
3: 鼓励一下，鼓励一下，来，好，哎，
14: 我第一次见到仲勋同志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人很温和，很温暖。他工作上不仅有魄力，还很有责任感，让我觉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他还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就比如有一次，比如有一次下乡办冬学，他怕我们饿着，就把他攒了很久的小米。
18: 哎呀，我说

0: 我说是我是我是我先追的齐心彤。
1: 新郎官同志，大家最感兴趣的呀，是想听你跟新娘子你们恋爱的这个细节，哎，是不是？说细节，细节。哎，
0: 各位，这个细节啊，就允许我们俩保保密吧，好吧？这样，我呢先代表齐心敬在座的一杯，好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不行不行，你一上来就代表齐心同志，这可不能包办代替啊！
3: 啊，对呀，
0: 齐心同志不能喝酒啊，他不会喝。你这样，他拿水，来来来来来，我们俩一起敬大家一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4: 恭喜恭喜恭喜啊！
5: 谢谢大家。
6: 周勋啊，我们齐心今天就这样嫁给你了。今天呢，你当着大家伙的面，必须得给他表个态，说说心里话。
7: 对对对，
3: 对，
6: 说说心里话，
0: 说说心里话。好，齐心同志啊，从今以后，我们就休戚与共了。以后呢，我会认真待你。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但是呢，我们也绝不能陷入到这个小圈子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多帮助我，多监督我。
5: 我会好好向你学习，我要跟你一起进步。我会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好，也会把大的工作完成好。
0: 好，
3: 好，好，
6: 再说两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就放过他们俩吧啊！那个，都举起酒杯来啊！
3: 好，
6: 咱们祝这对新人新婚大喜，百年好合。哎，还有一个，早生贵子。
0: 好，好，好！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3: 好，来。

0: 小翠，这些花生都是我达带过来的，我达是习书记干达。
1: 谢谢啊。
2: 我提议啊，咱们一块儿给新郎新娘拍张照片，好不好？
3: 好，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先调个焦，
4: 靠近点。
2: 哎，那个，
0: 稍微靠近一点，
2: 靠近一点，
4: 近一点，近一点，
2: 靠近一点吧，
5: 近一点，靠近点。
2: 哎，看这，一、二、
3: 三。
6: 去农村做基层工作呀，不比在学校，要做好吃苦受累的准备。但同时呢，农村也是一所大学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支持。
7: 吃苦受累我不怕，我就是怕这次去沙滩坪工作，我担心我自己能力不足，处理不好跟群众的关系。
6: 你没问题的。去了之后呢？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调研，一家一户的去感受。你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做实事，他们就拿你当亲人，比亲人还亲。
7: 好，我记住了。你就不要担心我了，我到时候给你写信啊，我跟你汇报工作心得。
6: 好，就是刚结婚啊，就让你下乡去工作，委屈你了。
7: 不委屈，大家小家我还是分得清楚的。倒是你，工作起来饭也不好好吃。

0: 我也不好使，你把身体搞坏了怎么办？放心吧，我也没问题的。席志阳，哎，就送到这儿吧。他们看见不好。有啥不好？我送我的新婚妻子，有啥不好？
1: 齐志祥，哎，大家好，大家好，都准备好了，
2: 好了，
3: 准备好了。
1: 这个下去之后啊，一定要多去调研。进农村的工作，我们还是得多向老乡们学习。有任何问题，随时报到地委来。
3: 是，
1: 那我们出发吧。
4: 好，出发吧。

0: 同志们，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0,000,000-50,000,000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啊。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出书来的，我们这次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也是要写出一本书来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1: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0: 说，来鱼之前发生了一场哗变，爷台山的刘文华部、宋增禄一部投靠了共党。虽然这只是几支小的地方武装，但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1: 诸位要记住，中共一向惯于渗透，那么再坚强的堡垒都会从内部瓦解。何况我并不认为我们内部堡垒是多么的坚固啊。
0: 去，我已经发电向中共质询。
1: 质询？总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对共党背酒释兵权的机会，现在只有做好军事部署。
2: 总裁，淳化的爷台山是共党关中分区囊形地带的制高点，只要我们拿下这个据点，我部即可进逼马兰，直接威胁延安。
3: 这些年我方和共军关中分区在地盘上反复纠缠摩擦不断，可始终没占到什么便宜。
4: 我认为归根结底是放不开手脚。
1: 那么从现在起，诸位大可以放开手脚。
5: 小心。
6: 1945年7月，国民党军突然向驻关中分区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的八路军发动进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

0: 这样发
1: 主席关中地委和分区报告，胡宗南借口淳化保安团哗变，派暂编59师其2师预备第31部向爷台山发起进攻，驻守在爷台山的部队正在顽强抵抗。
2: 岂有此理。主席，淳化事件完全是部分爱国军人不满意蒋介石一贯以来的反共政策而采取的正义行动，他们以此制造摩擦进攻关中分区完全是无理行为。
3: 恩来，你和博古同志谈一下，让新华社记者到前线如实报道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情况，欲请组织公正社会团体调查此次淳化事件的真相。
2: 好，我马上安排。
3: 何龙同志，
4: 主席，
3: 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抗议顽固派的军事行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出兵。

主席，如果不打退这股顽固派，他们会继续北上，进逼延安。我还是那句话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抗战还没有结束，蒋介石、胡宗南就急不可耐的。

0: 给胡长官发电报，爷台山主峰我们已经攻下来了，再到附近的村子抓些民夫，连夜修筑加固各处工事。
1: 报告。胡长官。共产党陕甘宁晋绥联方军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英、谭征、张劲武联名来电。
2: 正热闹，说什么呀？
1: 大敌当前，既属皇帝子孙，即宜一致对外，枪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如先生执迷不悟，必与大举进攻，激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
2: 哼，学得挺好啊，言之凿凿。
1: 胡长官，此电该如何回复？
2: 我一直在回复他们呀。
1: 属下不懂。
3: 报告胡长官，捷报。
1: 爷台山主峰被我常胜营攻占，其余我军各部共夺回成化周边41个村子。
2: 这就是我给他们的回复。告诉盛参谋长，既然占了，就别把阵地给我丢了。
3: 是。
4: 老王，晚上我请大家喝酒。
5: 贺龙，
6: 主席，
5: 组织好反击，打退敌人的进犯。
6: 我马上增派新四旅、教导一旅、教导二旅驰援关中分区。
7: 主席，358旅正在附近整训，准备开赴晋西北战场。我看，就把358旅增调到关中，打好这场反击。
5: 好啊，就让358旅的张宗新担任反击战的临时指挥部的司令。
7: 主席，习仲勋同志在关中6年，与顽固派反摩擦斗争经验丰富，又熟悉当地的环境，他是合适的政委人选。
5: 就调习仲勋同志过去啊，两个关中人搭档嘛。
8: 司令员，
9: 来了，坐。同志们，我们部队已经在预定地点集合完毕，军委命令我们坚决反击。
10: 是在同志，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敌情。
11: 是。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以后，敌人占领了爷台山主峰及周边村庄，并且他们还抓了大量的民夫，在主峰阵地上抢修了大碉堡，总共有3层。碉堡外围的堑壕呢，还连着10来座地堡。目前，驻守主峰阵地的有敌1个营的兵力，其余敌人则分散驻扎在老庄、宋家洼、石里园、通润、铁王一线。我认为，反击的关键点还是爷台山主峰。
10: 这场反击战，我们该怎么打？就一个字儿：快。敌人现在刚刚占领了爷台山主峰周边的一带，我们要趁他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夺下爷台山的主峰。王景山，
12: 到，
10: 以新四旅5个营的兵力攻打主峰，充分发挥我军的夜战近战的优势，速战速决。
12: 是。
10: 刘茂公，
13: 到，
10: 你部负责消灭爷台山附近的老庄、宋家洼一带的敌人，还有你要阻击来自于十里园、通润一线的敌军后援。
12: 是。
10: 黄建廷，
13: 到。
10: 358旅为第2梯队，你们集结于凤凰山、赵金一带，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跨境作战。教导第1、第2旅严密

0: 密监视东西方两边的敌人的动向，确保我军后方的安全。
1: 是。
2: 这次反击战任务会非常艰巨，我建议啊，可以让地方的民兵连配合主力部队在外围作战，民兵对这一带的村子地形都非常熟悉，一定会发挥作用。
0: 是，我们这场仗是否能速胜，群众和民兵的配合至关重要。
2: 是，很多群众啊又都赶回来支持我们部队了，所以同志们，就算为了他们，我们也一定要打胜这一仗。
0: 各部向集结地集结，总攻时间就定在8日晚11时。
3: 是。
2: 同志们，我们要清楚，眼下抗战是大局，我们要维护，但是这次我们是迫不得已进行反击，军事上要打退来犯的敌人，政治上坚决不能给顽固派留一口舌。
3: 是。

0: 团长，旅长电话！旅长，团长，向前推进了多少？
1: 有一艘敌人新修的暗堡，攻势很牢固，枪火很猛烈。
0: 听着，不要给我找借口，夜战是我们的优势，兵力也占优。
2: 是，
3: 旅长，
0: 我们，喂，喂，
3: 喂，
0: 特种兵，马上检查电话线路。
4: 是，
0: 跟我去前面看看。嗯。
3: 喂，我是张宗旭，你们新四旅现在什么情况？
5: 报告司令员，进攻受阻，通讯中断，王旅长上前线靠前指挥了。
3: 这个王疯子怎么回回都是这样？再有什么情况，向我马上汇报。
5: 是。
0: 团长，这仗怎么打的啊？
6: 旅长，
0: 会不会打仗？
6: 刚开始推进的很顺利，可敌人狡猾，修了暗堡，进攻受阻。
0: 暗堡，他只要一开火就不是暗堡了。族人，给我断了他！
6: 旅长，敌人的火力点是我侦察的，暗堡我没有发现，我是可以炸了他。
0: 断掉敌人的暗堡，我给你强攻。
6: 是。

0: 命令胡长官发电报，问援军到哪儿了？
1: 是。

0: 陈元，
1: 其他主攻部队打得怎么样？主攻打得不顺，比预计的要慢。要是天亮之前拿不下主峰，整个作战计划都得往后推迟。
2: 我建议让赵军的三五八旅过来增援。
3: 可是三五八旅从赵军过来，至少有60里的山路。刘茂公在十里原的阻击战。

0: 至少要坚持到天亮。
1: 给我接刘茂公。
2: 是，刘团长，司令员来电。
3: 司令员，我刘茂公。
1: 刘团长，你那边怎么样了？
4: 敌人打得很凶，第一道防线已经突破，宋家坝、铁王一带又敌人扑过来。
1: 天亮之前，为了保证主峰的攻击任务，
4: 你一步都不能够退。
3: 是，请司令员放心，我们还有第二道防线，我会死守。
1: 刘茂公那边打得很惨烈，敌人已经突破了他的第一道防线。
3: 同志们，跟我来！
0: 现在最难的就是刘茂公那边，我估计这小子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二道防线。接下来，主攻方也很有可能腹背受敌。你熟悉地形，走小路。带上当地的游击队、担架队、爆破小组，带上弹药子弹，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们送过去。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告诉他，必须顶住，增援部队没到之前，一步都不许退。
5: 是。来，后边。大家都注意脚下啊！快点，快点跟上！
6: 哎，所有人都注意了，翻过前面这个山就是石林园了，前线都等着我们的武器呢，我们再加把劲儿，听到了吗？
7: 哎！哎！
5: 来来来，
8: 休息啊！
9: 哎，板叔，
5: 这张吧。哎，
9: 哎，张华子，我司马，
5: 我司马司，
9: 要休息呢啊。
5: 哎呦，叔，啊，你哪有这么多？你拿五六，把这给我。
9: 干个么事？么麻子？哎，给咱自家人干事呢嘛，咋都能成？
5: 哥知道，你真拿不了，你拧个手。
9: 你再不用说了，没时间了，韩叔，你这娃，哎呀，你
5: 行，走，
9: 我快，开门。

了。

刘团长了。

0: 对，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
1: 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

0: 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

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师傅，师傅。

0: 我们已经攻上了野台山主峰，歼敌五个连，一个营部。
1: 好，太好了！立刻命令部队打扫战场，肃清残敌，坚守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2: 放心吧。
0: 嗯。
1: 喂。
0: 报告，普林莫夫，
1: 实力员宋家湾一线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往兵线方向撤了，是否追击？请指示。
3: 既然敌人已经被我们打退，万万不可越界追击。毛主席说了。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原则。
1: 是。
0: 司令员，主峰拿下，我们反击胜利了。
2: 嘿，
3: 好，
2: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没有丢失边区一寸土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4: 张参谋，
5: 到。
4: 立刻向中央发电。
5: 是。

0: 你要说让我在炕上躺两天就好了，没事。
1: 是，打。不是我说你，你说让你去送弹药，你咋直接上了？你这不是添乱吗？
0: 你这娃咋这说话呢？我咋都添乱了？
1: 你看你腰。
0: 我跟你说，要不是相当和娃们一搭上，这阵地就没了。你刮我。
1: 慢点。
0: 哎呦，三娃，我跟你说。
2: 干哪？
0: 哎呦，周军，你咋了？
3: 坐下啊。
2: 伤得重不重啊？
0: 哎呦，啥伤呢？就是把腰给扭了一下。你看，我不会打枪，我咋办嘛？我就用咱我看到，我就看他，我看了一个又一个，我看一个碎碎的个娃娃兵，我这个手就下不去了。我给娃要说话的，这娃站起就跑了。我一着急一念，哎呀，这把这腰就给扭了。
2: 看着啊，哎，你做的对。
0: 你看，哎，我是对的，你这不合适，你这。
2: 要是没有像你老人家这样的人啊，咱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但是以后啊，也可不敢往阵地上跑了。
0: 不，
2: 你老这岁数在这摆着嘛。
0: 能成，我听你的。你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就这一回，我这一辈子都值了。哎，我没有给咱丢脸。
2: 干达，不光没丢脸，还给咱争了光。这一次咱们保卫边区啊，咱们这些乡党们出了力，流了汗，还流了这么多血。
0: 实话，
2: 我代表边区政府感谢你老人家，感谢咱这些乡党们。哎，
0: 给咱自家做事呢，
4: 野台山
0: 咋都能成？
4: 是咱们的地方。
0: 没事。哦，
4: 野台山上满山是淳朴老乡的玉米高粱，野台山是边区的哨岗，它保护着无数和平的村庄、勤劳的庄稼汉、忠厚的农妇和年轻的姑娘，它保护着居民们的牲口和食粮。野台山上天天是明媚的风光和愉快的歌唱。勇敢啊，野台山，在你的后面，
2: 干达，
4: 50万人，
2: 这是咱们随军记者艾青同志给咱野台山写了一首诗。
4: 为了保卫全边区的老乡，为了保卫老乡的土地和住房，为了保卫解放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愿你像巨人一样站立在边界上，不要让一个坏蛋跨进边区，不要让一个鬼怪踏上这光明的地方。
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

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为谋求和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从延安飞抵重庆。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0: 主席啊，东北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了。国民党军已经从秦皇岛登陆，接下来向山海关、锦州方向挺进是必然的。彭真同志和陈云同志已经到了东北，现在决定增派高岗、张文天等同志到东北工作。
1: 现在全国各解放区都需要干部啊，中央各级机关、各地委、各地区都等着米下锅呢。边区是我们全国战略的大后方，中央在这扎根十年，现在高岗同志到东北区，西北局书记这个担子到底谁能担得起来啊？
0: 我倒是有个推荐的人选，他对关中和陕北都很熟悉。
1: 你说的是仲勋同志吧？
0: 是的，主席。你别看他年纪不大，但他在西北的工作时间长，又在关中和绥德两任地委书记锻炼过，工作成绩、工作能力和政治觉悟都是靠得住的。他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中组部打算派他去东北，被我拦下了。我跟他说，你在中央组织部的板凳都没有坐热，没有主席亲自发话，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好，好啊。是啊，我们中组部可以少个副部长，但是西北局不能一天没有书记啊。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人选，我看很合适，我同意啊。为了过渡，可以让他先把西北局的工作抓起来。
0: 好的，主席，我马上去办。
1: 好。

0: 哎，行了行了，别忙活了啊！来，喝点小米粥，暖和暖和。
1: 你放哪儿？我一会儿喝。这马上就要过冬了，棉被、棉衣什么的也多该拆洗拆洗了。我一直下乡忙，也顾不上好好照顾你。
0: 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照顾啥？倒是你，一直在乡下，翻山越岭的在村上忙，我也帮不上你啥忙。
1: 我在沙滩坪跟老乡们一起吃饭、生活什么的都挺充实的，别老担心我。我就是担心你，别老熬夜，多伤身体啊。
0: 知道了。

0: 中央啊，把西北局这副担子交给你，我知道你担子重，压力大，慢慢来嘛，都会好起来的。
1: 主席和组织上信任我，我就更要认真努力地把这份工作做好，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好在呢，搭档都是西北的老同志，我倒不怕困难。就是以前呢，做的都是地方工作了，

0: 蒋介石啊，调集了四个战区，十个整编师，30万人，从四路向我宣化店地区摆出了进攻的架势，企图将我中原部队呢分割包围。主席，龙司令，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
1: 蒋介石已经准备在中原地区大打，中原的部队要密切关住敌情，随时准备突围。给中原局回电，21日电收悉，同意中原局立即向西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犹豫。生存第一。 胜利第一，今后一切行动由自己决定，不必汇报，免得贻误战机，也便于保密啊。望团结奋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 是。

同志们，自突围以来，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我们给反动派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难。但是现在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蒋介石派兵一路追堵。这几天，敌整编第41师、整15师、整3师一路追赶北路军。 整41师125旅从内乡前来截击，内乡的4个保安团部署在师岗地区，前来堵击。同时，蒋介石还密令第一战区的整90师61旅。

0: 以及驻守在关中地区的整一师一旅，同时赶赴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金子关地区，共同围堵，防止我们北路军入陕。
1: 司令员，敌人想阻挡我们，那是做梦。不管什么困难，我中原部队全部应该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作战，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完成中央交给我中原部队在敌后创建根据地的光荣使命。
2: 政委说得好，敌人那是痴心妄想。
3: 哼！但是我们北路军的目标太大，敌人派重兵对付我们，就是想摊开巴掌，把我们紧紧的捂住。我们要分开两个拳头来跟他们打。司令，我建议分兵，一是可以有效的分散敌人的兵力，牵制敌人；二是我们可以灵活机动的作战。
0: 同意。
3: 这样，我们北路军分成两个纵队向西转进，我和魏三同志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右路，沿南化塘方向前进。王振同志，你率领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左路，取到金子关，以山阳、乍水方向前进。
2: 嗯，
3: 我们相互错应。
2: 北开创新的根据地，打好底子。你们向西的这一路上，山高林密，恐怕会碰到很多的恶战，一定要小心。
4: 放心吧，司令，在我三五九旅面前，没有闯不过的关，没有劈不开的路。
3: 司令，政委，你们都保重。同志们。
2: 无论前路有多难，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胜村第一，胜利第一。这人怎么还没有来？
5: 主席，人已经到了。
2: 好。
6: 二位老总，
7: 仲勋，师太，这么急把你们叫过来，
6: 是有十万火急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7: 老彭，
6: 嗯，把情况跟他们介绍一下。
7: 好，先说好消息，我中原部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成功的突围了。突围部队的北路，李先念和王振部已经进入了豫西，正在向陕南移动。
6: 不好的消息嘛，就是刘峙和胡宗南现在对我们的部队前堵后截，这给要进入陕南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8: 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来，坐下说。是。报告主席。 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保障部队进入陕南。嗯。其次，如果进入陕南，陕南山高林密，倒是打游击、创建根据地的好选择。同时，也能够牵制胡宗南，边区和延安的压力就能小一些。如果向东，也能牵制郑州绥靖公署，全国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小一些。
2: 你继续说，如果部队前线失利，那么就剩下最后一条路，回到边区。可是如果回到边区，就必须要途经关中，而关中胡宗南有二十多万精锐部队驻扎，难度更大。不考虑他们，回延，中央希望他们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处啊。 开拓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老总，
9: 嗯，
2: 把我们的决定宣布一下。
9: 好。

0: 周扬决定，在贺龙同志没有西渡黄河之前，王世泰同志代理陕甘宁晋绥联合军司令员。
1: 是，
0: 徐仲勋同志。

0: 泰担任此任，有利于啊党政军统一行动，也便于协同地方武装共同作战。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中原的共军已经过了平汉铁路，又挺进豫西陕南的势头啊。
3: 刘志主任想要关门打狗围剿中原共军，可惜啊这门关得不够紧，才导致共军西窜。陕南大部分都是山区，极适合打游击，共军一旦在此扎根，我部在关中必定腹背受敌。
2: 你说的对，真到那个时候，共军跟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打游击，吃亏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重兵防守，阻断他们的来路。命令90师第61旅还有整编第1师第1旅连夜奔赴京次关漫川关一线。
4: 是。
2: 跟情报处说一下，密切关注共军的动向。
4: 是。

0: 司令员，来，前面的金子关被胡宗南的61旅占领，取到金子关，走捷径入陕的这个方案行不通了。
1: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2: 那就豁出去了。强渡丹江，南绕鲍鱼岭，南化塘，再入陕。
3: 强渡丹江？
2: 嗯。
3: 副司令员，丹江现在是汛期，最宽的河面100多米啊，江水那么急，难度很大。
2: 难度再大也得过。我王振第一个下水，命令部队明天求渡过江，天天黑前必须完成渡江。
4: 是。政委，战士们的干粮袋口都空了，
3: 一点都没了吗？

0: 想办法解决。
1: 我们喝了，等你战胜。
0: 好，先给病号分。

0: 医生！朱医小姐！
1: 朱医小姐！
2: 朱医小姐！
0: 队长，队长！
3: 中勋同志，陕南来宝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黎部分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在柞水、镇安以西地区。因该地区尚无像龚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卫三、陈大姐、戴基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黎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二部。如汪峰及其他适当之人。毛泽东，七月。

0: 2月26日，
1: 现在应该就在炸水镇岸一带。
2: 哎，邢书记，
1: 来，
3: 邢书记
4: 来了
1: 啊！快坐，快坐，
3: 来了，来，开会，开会。
1: 同志们，情况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现在啊，我们从中原突围出来的北路军已经分两路进入陕南。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局已经扎在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而同时，王震的另一路军正在向炸水镇岸一带挺进，只是目前具体位置还不清楚。汪峰同志，
2: 啊，
1: 你做地下工作时间长，社会关系也多，主席可是亲自点了你的将，就由你带队南下去策应他们。
2: 好的，我随时可以出发。但还有一个情况，抗战时期李宗仁在这一带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国防工程啊。
1: 什么国防工程？
2: 村村通电话，就像是在这一带布了一张大网。现在呢，胡宗南就像多了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中原部队如果想要在这里扎根，恐怕很难啊。
1: 也不怕了，敌人有村村通电话，我们有人民群众，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另外啊，主席还命令我们西北局要秘密接回郑卫三、陈少民等同志。
5: 没问题，从陕南回陕北，咱们陕西工委掌握的三条交通线，我亲自下去。
1: 冯明老兄，你可不能走，你现在统领着我们情报线，你要居中坐镇了。汪峰同志，
2: 哎，
1: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
2: 好，
1: 人手不够的话，可以考虑从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下去。
2: 咱们机关人手本来就紧张，我要再带走一些，恐怕你们吃不消啊。
1: 机关再困难，也难不过中原部队的同志们。人你来选，必须完成好这两个任务。
6: 是。
7: 那我这边就继续调派干部，同时还要发动当地的基层组织。
1: 对。中原部队千里行军，后勤补给是难上加难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让进入陕南的中原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首先都能找到我们自己人。
7: 放心吧，这个我来办。
8: 现在啊，最困难的是他们呢一直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那你说敌人都找不到他们，那咱们找是不是也难啊？
1: 好问题。就像汪峰同志啊提到的，敌人现在是通讯发达，那我们就想办法抓住敌人的情报线。敌人在当地调动部队的情况，应该就是我们中原部队的线索。敌人扑向的每一个点，把它连在一起，应该就是李先念、王震的行动线。
7: 好，
1: 我们就是要用敌人的眼睛找回我们自己的同志。
7: 好，
2: 好，好办法。
9: 副司令员，绕过前面那个山头，就是正岸。
10: 虎子，前面这人什么情况？
11: 卡在这里，民团100多人，拐过去他们营地还有200多人。
10: 冲过去，到正岸，让战士吃个饱饭。
12: 副司令员，部队近期奔袭数日连续作战，已经非常疲劳了。而且咱们弹药欠缺，我建议啊，天黑之后再行动。
10: 不行，天黑之前必须突破到镇岸，不充满粮食，连夜就得走。
13: 你带二营绕到后面去，我带一营上山。

0: 主席，王震来电，有消息了。太好了，王震甩掉了敌人，通过镇安了。太好了，给王震回电，同意他们从炸水方向向秦岭西进。是。
1: 胡宗南和刘征的部队已经形成合围态势，这对三五九旅太不利了。三五九旅出去有两年了，不能再受任何损失啊。
0: 我给钟群同志再写封信。

0: 仲勋同志，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于将来之发展。一，临游为中心一支，约3至5个连，其中2/3以班或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10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地区3-5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10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此外，浦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敬礼，毛泽东，8月10日。
1: 359旅一路西进，已经来到了秦岭腹地，但是秦岭腹地人烟稀少，想要建立根据地可不容易。我建议啊，我们来抽调最精干的力量，组建一支300人的游击队，让刘茂公带队去支援他们。
2: 同意，我马上去落实，让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不行，不能明天。今天下午就得出发。
2: 今天下午？
1: 对。
2: 这么短的时间要组织300人的精干力量，仲勋，这根本不可能啊。
1: 不可能你也得把它变成可能。现在情况紧急，队员呢要挑选一些熟悉西府各县，最好就是西府各县子弟。
2: 好，我马上去落实，就今天下午出发。
3: 进来，
4: 习书记，毛主席的信，
2: 又一封，一天2封信。
0: 仲勋同志，17军84师，现在陕南，佛坪堵截我王震部。

0: 84师内部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判。毛泽东，8月10日。
1: 我们的部队前脚刚走，王振部又奔了佛坪了，这变化也太快了。
2: 看来王振在秦岭根本就站不住脚。
3: 这样，
2: 马上联系赵伯平书记，我们要掌握第一手情况，争取主动出击。
1: 好。

0: 我知道了，八十四师来报，位在富平遭遇王振波，王振波现已逃窜至宁陕石泉方向。这王振入陕以来啊，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给养也得不到补充，如今他又进入秦岭腹地，正是我们绝杀他的好机会。
1: 属下建议你。
2: 八十四师继续沿宁陕石泉方向全力围追，第九十师自石泉方向向北渡截。
0: 好，此役如果能够全歼王振波，必将会鼓舞我军士气。
3: 疾风和暴雨皆成之期，然后把生命交给。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 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 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
3: 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 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

0: 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

0: 你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3: 我习仲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
4: 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因为我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真理的光芒和榜样的力量。
5: 这一年多你成长很快，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
6: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7: 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8: 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6: 共产党人就应该有家国天下的念头，
4: 谨记您对我的教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毛主席说过嘛，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不管走到哪儿，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父母。
9: 他就是最大的敌人，
4: 让您受委屈了。
10: 你们简直是混蛋！混蛋！
8: 大家都坐住！都坐住！
4: 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为我们百废待兴的西安共创未来，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绝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分裂西藏。
6: 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把大西北交给他，我们放心啊。
1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

习武，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工作。
1: 我区出台完善发电测容量电价机制，6月1号起执行。
0: 江超联赛第二轮比赛打响，赛场内外持续掀起热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号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整改，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陈小江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来到博乐市，深入赛里木湖区域和有关企业，现场查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指导推进整改工作。陈小江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查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兵地一体、同防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小江深入了解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

0: 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王贵四参加活动。
1: 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5月2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等。
3: 会议研究同意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门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老码头街区设立为自治区历史文化街区。会议指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城乡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5个认同。要完善制度机制政策，正确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要围绕讲好新疆故事，提炼总结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保持核心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引入适宜业态，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巡查，让历史文化街区在有效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会议强调，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要切实发挥好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把尊重民意、惠及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行政决策始终。要结合开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跟踪评估决策实施效果，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科学高效，造福人民。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计价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以制度刚性保障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监管方式，提升建设工程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古尔邦节即将来临，要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市场保供、食品安全、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行业安全检查，做好各类防灾、减灾、救灾准备。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好困难群众慰问帮扶，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各地坚持用小切口破解大难题，以微实事温暖大民心，把学习教育转化为解民忧、惠民生、促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克拉玛依市把为民造福作为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尺，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同向发力。通过开展民意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工作责任清单。聚焦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难的民生痛点，克拉玛依市依托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优化托班活动场地，配其专业保教人员，推行科学膳食搭配、混龄走班等暖心举措，畅通家园共育渠道。同时，积极探索政府建设、民企运营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丰富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3: 托育中心就建在我们家门口，园区环境好，伙食也不错，老师呢专业又有耐心，照顾得特别细心。
4: 把解决群众入托难、带娃忧作为检验政绩的尺子，目前全市已有14家公办幼儿园延伸办托班，今年还将新增280公办幼儿园托位。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阿克苏地区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久久为功，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阿克苏市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5: 每周五下午的茶艺社团是我最期待的时光，跟着老师学泡茶、沏茶礼，在茶香中收获了轻松与成长。
2: 阿克苏市还在硬件建设、学生关爱、双减落地、惠民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持续补齐教育短板，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
6: 今年以来，我们新给扩建基础高级中学等7所学校，确保学位供给，累计发放困难学生补助、高中助学金等400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众负担。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克州坚持开门问策、问需、问计、问效于民，找准查实问题，以谋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用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研等多种方式，精准查找短板弱项，梳理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破解网络餐饮监管力量薄弱、存在监管盲区等难题，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补齐常态化监管短板，创新聘请54名外卖骑手，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及时上报餐饮经营中的安全隐患与违法违规行为，构建起监管部门加外卖平台加骑手监督员加广大消费者的协同共治新格局。
7: 我每天沮丧要跑几十家店，顺便监督一下后厨卫生新鲜度，帮大家把把关。
2: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引导471家入网餐饮经营户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让后堂操作更加透明，切实维护群众食品安全权益。
8: 哈密加快推进快递行业智能化升级，打通特色农产品出疆快车道。今年以来，全市快递行业支持农特产品出疆产值已超2亿元。
9: 走进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自动化分拣线全速运转。刚

0: 送来的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疆卡口全程不到十秒。这里今年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分拣效率提升180%。
1: 原来的大件由人工，小件采用自动化分拣，现在大小货都可以通上通风。进港由原来的1万到1万5千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
0: 政策支持为企业智能化升级吃下定心丸，当地已经累计争取智能化升级补贴超2200万元，覆盖全市80%以上规模快递企业，建成村级寄递服务点237个，覆盖率达到96%，累计为29个特色农产品定制专属寄递方案，年均带动农特产品出港量增长超200%。新疆北亩石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乳制品的品牌运营与销售，随着快递进场模式的落地，公司销售的生鲜产品实现从加工厂直达消费者手中，送达时效压缩20多个小时。
2: 我们之前做电商，你可能是7到8天才能送到客户的手里，你现在4到5天，客户收到的货品更新鲜，海南、内蒙都是包邮的。
0: 今年以来，哈密鲜牛奶寄递量累计达101.67万件，支持农业产值超3800万元。全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85%，今年累计支持农特产品出疆产值达2.1亿元。
3: 不断优化农产品上行的寄递服务体系，助力更多的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哈密。
4: 这段时间，卡拉苏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新车通过专用运输车辆集中出境。车型既有轿车、SUV， 也有轻型卡车。中国制造越来越受到国外市场青睐。
5: 卡拉苏口岸已经1年多了，因为现在出口的商品车越来越多。我们家有4、5个人都在做自己，现在收入挺可观的。
4: 作为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客户流量双双增长。截至目前，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1万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过1万辆，同比增长15%。
6: 启用口岸一次查验、集中刷卡验放方式，实施提前申报加优先查验模式，提升通关效率。今年前4个月，监管货运量18.5万吨，同比增长29.8%。
7: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将于6月1号起正式执行。
8: 容量电价通俗来说，就相当于给火电、储能这类调节性电源按照装机容量发的一笔保底工资。这类电源不用时刻满负荷发电，主要承担电网调节保供作用。当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量充足时，它主动减产，为新能源发电腾出空间。而当新能源发电不足、电网用电紧张时，它能及时补上缺口，保障全区电力供应平稳可靠。这次出台的新规聚焦煤电、气电、抽水蓄能、独立新型储能等不同电源类型，分类优化容量电价标准，健全市场交易与配套费用机制，保障调节性电源能够长期稳定运行，随时待命。其中，煤电机组容量电价标准调至每年165元每千瓦，抽水蓄能电站按开工时间分阶段核定电价。
9: 对调节性电源企业总体企业收益稳定，对居民农业用户的电价水平没有影响，对工商业用户交易价格和系统运行费一降一升形成对冲，购电成本也是基本不变的。
8: 下一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机组认定、项目清单动态调整、电费结算考核等工作，保障新规落地见效。
10: 连日来，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舞台剧目接连上演，为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的舞台艺术盛宴。
8: 5月23号晚，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激情唱响。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等新疆民歌，将天山南北的秀美风光与各族人民的热情豪爽融入旋律之中。演员们还演唱了《我的太阳》等世界经典歌剧选段。
11: 很多新疆的民歌穿插在中间，耳熟能详，让大家雅俗共赏，非常享受。
12: 新疆这个美丽的地方呢，我来了无数次了，所以每一次回来呢，都有不同的感受，感觉到格外的亲切。
8: 中央民族乐团粤剧八方室内乐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这场音乐会最大的亮点在于大胆探索，笛子、中阮结合打击乐共同演绎《信天游》，将陕北民

0: 歌的高亢与打击乐的节奏感巧妙结合，令人耳目一新。重奏中软摇滚等曲目，则以中华传统乐器演奏摇滚和爵士，上演了一场跨界融合的音乐狂想。
1: 乐团配合特别默契，很好听，感受到民族音乐的包容性和创新力。
2: 我们叫国乐正青春，更加的面向现在的年轻人，融合了全世界各地的大众喜欢的这些音乐。
0: 在五家渠市，中国煤矿文工团带来18班曲艺、曲艺说唱晚会，相声、杂技、京剧、四板联唱、古彩戏法等经典艺术形式，融八大传统技艺于一体，深度展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3: 曲艺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艺术瑰宝，让我感觉到咱们中华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的具有魅力，非常具有传承性。
0: 5月23号，阿河淇县第四届猎鹰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开幕，13支特色方队巡游，千人齐唱马纳斯，百人库姆兹弹唱等节目轮番登场。
4: 这边的人热情好客，场面也很壮观。
0: 活动将持续到5月25号，包括非遗传承、民俗体验、体育竞技等。近年来，阿河淇县立足深厚的马纳斯史诗文化与独特的猎鹰文化两大核心资源，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与非遗深度融合发展。14五期间，累计接待游客36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亿元。
5: 我们将继续依托猎鹰文化、马纳斯史诗等独特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史诗故乡的品牌走向更远。
6: 近日，广州大学与伊宁市潘金镇中学共建校外教学实习基地揭牌仪式在潘金镇中学举行，标志着两校延续8年的实习合作正式迈入制度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
7: 强化两个学校学生的成长，强化两个地区这种交流和交融，进一步深化这个各方面的交流，更有效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近年来，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累计选派47名优秀学生到潘金镇中学开展实习支教。自2010年以来，广州大学先后组织专家学者师生累计900多人奔赴南北疆开展专业指导、实习支教、社会实践等活动。
8: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3场比赛打响，塔城队主场3-0力克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主场1-0战胜昌吉队，巴州队1-2负于喀什队。
0: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喀什队攻势迅猛，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1分。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上半场第27分钟，塔城队8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对手。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比分锁定在1-0。
9: 球员从头到尾基本上按照我们的教练组安排的战术完成了我们的所有的要求，
10: 见识到了体育竞技的热血魅力，这场观赛肢体体验特别好。
0: 绿茵场上比赛火热，赛场内外热闹非凡。在沙湾市塔城队的主场比赛中，塔城七县市啦啦队带着啤酒、大盘鸡、冬不拉到场呐喊助威，场外还举行了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球迷游客9.9元就能品尝正宗沙湾味道。
11: 让我们来现场去看张超的联赛，然后这边再做那个大盘鸡。有一句话怎么说，来沙湾怎么能不吃沙湾大盘鸡呢？是不是？哎呀，都口水了。
0: 在伊宁市六星街景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游客群众齐聚街头，共享足球盛宴。
12: 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刚刚进球的那一瞬间，第二现场氛围确实很燃。
0: 比胜负更动人的是赛场内外的温情瞬间。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结束后，本场最佳球员喀什队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多艾尼没有急着离开，他代表球队写下了一封感谢信。
13: 致信表达我们球队的感谢。足球比赛有输有赢，长沙我们是对手，长沙是我们兄弟姐妹，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今晚江超联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克拉玛依队主场迎战亳州队，和田队主场迎战克州队，阿克苏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
6: 5月23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第6赛段较量。 位于且末县的这条特殊赛段，

0: 长度为197.89公里，相比之前的赛段更强调纯粹的沙漠驾驶能力。而开赛不久，突如其来的降雨和沙尘天气，让车手不仅需要面对松软沙地和连续起伏的沙梁，更要在能见度骤降的天气中完成导航与判断。
1: 刚一进沙漠就开始刮大风，车辙印也看不到，就是能见度也特别低，所以导致速度一直非常慢。
2: 沙丘区域沙尘特别大，视线受阻，不过我们全程把控的还不错，中途虽然短暂迷路，但很快就找准了方向。
0: 今天车手们迎来本届赛事的首个休息日，大家抓紧宝贵的时间对赛车进行全面检修，对体能和状态进行调整，迎接第七赛段墨玉县沙海老兵赛段的考验。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库车市秋瓷小巷讲解员卡利比努尔土逊，他把对家乡的热爱融入每一次讲述，让小巷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
4: 大家好，我叫卡利比努尔土逊，今年28岁，是库车老城区秋瓷小巷的一名讲解员。刚来时我内向胆怯，不敢当众说话，同事一路鼓励托举我成长，正是因为大家的帮助，我才变成了从容自信的能讲出小巷故事的我。我也慢慢发现，讲解不是表演，而是你心里真的装着什么，然后再自然而然地告诉别人。而秋瓷小巷就是我心里装着的东西，这里的每一块老砖，每一棵桑树，每一位晒太阳的老人，都成为了我故事的一部分。我讲小巷的历史，也讲小巷现在的变化，也讲这里的各族群众你来我往，亲如家人的日常。这条巷子见证了我的成长，而我也在日复一日的讲述中把根扎进了这片土地。
5: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自治区启动2026年度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调查监测样地调查工作，对5742个样地进行调查监测，所获数据将为自治区乃至国家科学评估生态状况、精准制定林草资源保护修复规划、科学实施三北工程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6: 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5月23号成立。自治区农科院将整合全院各研究机构，广泛吸纳区内外政产学研力量，构建开放动态的专家网络，为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智力支撑。
0: 5月23号，新疆文艺评论中心在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伊犁师范大学揭牌，将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全方位的立体的文艺评论，为文化润江贡献文艺评论的作用和力量。
6: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航空模型比赛近日在霍城县结束，比赛为期2天，设立10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航海、车辆模型等多个类别，145名运动员参加。5月23号，乌苏市全江山地自行车邀请赛举行，来自全江各地的15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全程22公里，串联起乌苏的美丽景色与人文风情。
0: 古尔邦节放假时间为5月27号周三至31号周日，共5天。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5月27号0时至5月31号24时。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通过一组集锦来看江超联赛第2轮的燃情时刻。

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和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雨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够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是暴雨或雪。北疆大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大，相关部门要注意防范。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3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7到19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3到27度。昌吉晴转多云，13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31度。哈密晴天，10到26度。塔城多云转晴，9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5到27度。伯勒晴天，10到26度。晴天，9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15到27度。阿克苏多云，15到28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喀什小雨，16到29度。13到28度。和田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级晴转多云，12到23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
1: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你知道吗？古人形容这个哮喘时呢，特别形象，叫平时无堵，发屎难安。
1: 这句话有点熟悉哦，这不是很多哮喘患者的这是写照吗？就平时好好的，一旦发作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急促，多难受啊。
0: 医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形容的更生动，叫喉中水积声。
1: 水积，这跟哮喘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啊，这个水积呢，它就是青蛙。古人在形容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喉咙间发出的痰鸣声就像青蛙叫一样，咕咕作响。哎
1: 呦，这里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多难受了。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呼吸医科主任朱玉龙主任，他将带我们把握哮喘缓解的黄金期，从内而外扶正气，稳呼吸。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呼吸医科的朱玉龙主任。
0: 欢迎朱主任。小帕，你知道吗？朱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装备齐全。
1: 真的这么贴心？
2: 咱们今天带了一些咱们的装备，我们的仪器来现场测试，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哮喘。
1: 这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仅有理论，还有实打实的实操和检测。
0: 好，
1: 主任太贴心了。
0: 实操起来。
2: 咱们今天带来了三样仪器，一样的是咱们的肺功能仪，简易的啊，床旁肺功能仪。别看它小巧，功能非常强大。通过咱们检测肺功能，来了解你的肺功能、肺龄，不论是诊断哮喘还是监测你的疗效，都非常有帮助。检测其实很方便，我们先做一次吗？
1: 好，
0: 好，
1: 现场检测一下。
2: 好，
0: 那
1: 我先来。第一个是我的年龄啊，来数一下，18岁，然后是我的身高，
2: 身高
1: 这个是可以透露的，168。
2: 168。
1: 确定之后。然后
2: 最后一项选
1: 最后一项是
0: 性别
1: 啊，
2: 确定完了就可以吹了。
1: 那
2: 好，
1: 我再调整一下我的呼吸。
2: 吸吹，好，现在要准备要吹了。吸饱含上，爆发，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吹6秒以上。好，可以，好，展示一下你的。3250升，
1: 成功了吧？
2: 非常好。我再看你的别的纸。
1: 好，
2: 它的103%，就它比它的实际年龄这个身高这个段的要还要高0.3%啊，103
1: 了。
2: 好，它的肺龄27岁。哇，肺龄27岁。
1: 我经常运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
2: 有关系
1: 呢？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0: 你的肺龄
1: 肺活量真的好。
2: 你的总肺活量是3.78升啊，占预计值的104%。你比你的这个身高年龄段的要高4%。恭喜你！
1: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开心呀。那我第一个检测是合格的，
2: 非常
1: 而且非常成功的，
2: 非常好啊。
1: 丹鹏哥，
0: 好，我来试试。
2: 来，听我指挥啊，先深
0: 好，
2: 好，吸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吸饱饱的，含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爆发，6秒钟以上，好。展示一下你的肺功能，
0: 来看一看，3.36%，91%，
2: 也还可以。
1: 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
0: 那比如说和我同龄的人，他和我的区别有多大？
2: 他演示的是91%嘛，你看，就是你比你这个预计值要低了0.9%，但也80%以上算正常，你是91%，也还可以。来看你的肺龄啊，第二项看肺龄，53。还需要锻炼啊！
0: 我觉得我挺年轻的，我的肺已经慢慢老去了。
2: 总肺活量是3.92升，86%，就是按你的年龄、身高、性别划算的，你的预计值的86%，你只有少了14%。
0: 我
2: 再看你的啥那个比值啊，你看，第一秒除以肺活量是86%，就是你的一开始第一秒吹的量是很足的。因为咱们第一秒要求80%。

0: 上要求啊，最起码有70%以上。啊，第一70%就是阻塞，这是什么的？肺功能监测仪第一项，
1: 第一项
0: 就是如果他有症状，咳嗽、卡痰、气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病人，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哮喘的话呢？不光是做基础肺功能，我们刚做的基础肺功能，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舒张试验，比方说，你早晨测的第一秒是一个值吧，你到了下午一测的值呢，又升高了好多，它的变化超过200毫升。可能就哮喘了，
1: 哦，
0: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呢，或者你第二天测，第一天和第二天测以后，它的值变化比较大，都高度怀疑是哮喘，啊，但是你要想最后确诊，还需要到医院去，啊，毕竟咱们这个仪器呢，它是个大概的粗略的估计，啊，因为它比较简单嘛，啊，但是它给你测你的第一秒肺活量，总肺活量还是非常好的。
1: 那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然后有这个孤略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就一天两次，或者是隔一天，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
0: 可以啊。
1: 哦。
0: 咱们钟南山医院是不是说了嘛？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去啊监测肺功能，啊或者分流速仪。哎，我们现在学这个分流速仪好吗？
2: 好。
1: 第二项。
0: 第二项，分流速仪，啊，它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监测方法。先归零啊，先归零。
2: 这个就是全手动操作。
0: 不。它就是吹气就行了，你吹气以后呢，它看你的第一秒，看你的最高峰的流速有多高，也叫分值流速。单盆你测一下。
2: 好，我来试一试。
0: 放在这儿。
2: 谁让我的？
1: 这个在测之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和刚才一样。
1: 啊。
0: 啊，就咱们站着完了后使劲吹，啊，深深的吸口气，使劲的吹，爆发力。
1: 这个就不用输入什么。
0: 要频频的。
1: 年龄呀，身高呀，性别都不用。
0: 就看它是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2: 这全手动。
1: 啊。
2: 好，现在我还没开始吹，这个指标呢在最底端，也就是零，最高是850，我用一口气把它顶上来，顶看顶到哪个位置，是这样对吧？
0: 对，看你的分支流速有多高。
2: 嗯，来，您还是给我给一个指令。
0: 指令啊，
1: 高一点吗？
0: 平平的啊，手放平啊，手放高一点。好。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吹，不要起歇，好，可以了。哇，好厉害，他已经超过800了，可以，恭喜你，肺活量。
2: 来，看，现在是在最
1: 顶
2: 儿
1: 了
2: 啊！刚才其实已经顶到顶部位置了，放下来以后，它掉到我们现在刻度的这个位置了，850，最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
1: 你又年轻了。
0: 他是这样的，他是看你的变化，早晨和晚上的变化那个数值有多大。
2: 嗯，
0: 比方说早上吹的是700，晚上吹成变成800了，他这个变化的差值，啊，超过20%就考虑哮喘。这是咱们监测哮喘家里居家监测哮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仪器。好吧。这是我们的肺功能检测的两个项目。
1: 第二项检测。
0: 第三项是我们的。什么样监测仪？指脉氧，看你的氧含量高不高。好，主持人的氧合到底好不好？
1: 这好像直接测就好了啊。
0: 97也非常好，可以。心跳97，氧合也97，非常好，氧合非常好。目前没有缺氧。
2: 那这个标准数值，这两个应该是多少？
0: 就是越年轻，它值越高一些，在99到95、93之间都算正常。如果低于93，就说明可能缺氧了。
2: 那女性和男性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吗？
0: 没差别。
1: 我来测一下。
0: 98啊，非常好，很年轻啊。年轻的心加年轻的肺，
2: 还得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
1: 这是健康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哥。
2: 平常还是比较注意啊。
1: 对，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三个检测的这个项目都要做呢，还是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0: 一般来说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来说呢，只备一个。什么样夹子就 OK 了，就非常好。
1: 我觉得
0: 老人家监测一下他的氧合呀，啊，或者运动以后你觉得有点心慌，你监测心率呀，都非常方便。对那些哮喘的病人，啊，慢阻肺的病人呢，加备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测仪是很方便的，非常
2: 常备无忧。
0: 对，常备无监测你的肺功能啊，来指导咱们的下一步用药。
2: 通过刚才这两项检测，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气道的一些小情绪、坏情绪，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早安心。
1: 对，特别实用，也学会了啊。嗯、那中医理论当中，怎么理解这个哮喘呢？
2: 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比较久远了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啊，《金匮要略》已经提到这个啊，水喉中水积生啊，咱们的《黄帝内经》里边也描述了啊，它是一种就是以喉中哮鸣有声出现喘息呼吸困难，反复发作时发时止古代有个名称叫做狐啸，它像狐狸一样的时来时止就若隐若现突然发作突然终止就是古代人对它的一些描述。咱们按现在讲，它就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气道慢性炎症导致支气管管腔的充血、水肿、管腔狭窄突然吸入过敏原液以后呢，出现一个咳嗽、喘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这样症状完了后出现两肺呢哮鸣音病人甚至不能平卧，要端坐位呼吸或者不能劳动，不能一定丧失劳动能力他反复发作以后呢，他可以并发好多好多疾病，如果不重视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1: 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呀、尘螨呀、然后烟雾或是冷空气都是这个哮喘的一个导火索，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呀？
2: 感冒病毒感染它也是一个常见的诱发哮喘的一些它的因素，以及化妆品的刺激的一些气体化妆品
1: 香水
2: 以及这个马路上的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地下室的那个那些霉菌以及各种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农药它都是一些过敏源它都可能突然可以诱发一个哮喘发作，有鼻炎的人有鼻炎、有湿疹、有荨麻疹的人，他都可能他都是咱们讲的哮喘的高危因素我们也说这个鼻炎上呼吸道疾病嘛，哮喘是下呼吸道疾病，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呼吸道，咱们称之为一个呼吸道一个疾病。有鼻炎的人，他比没有鼻炎的人犯哮喘机会要高两三倍甚至五倍以上。
0: 还有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要注意，特别注意？
2: 比方说父母或者爷爷奶奶有哮喘的人他具有遗传倾向这样子。
1: 他遗传的比例呢
2: 还比较高，父母单方有哮喘，他得哮喘机会是20%-30%。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哮喘调养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中医调养哮喘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
2: 咱们讲这个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突然发作咳嗽、卡痰、胸闷、气喘，甚至胸痛、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不要侥幸，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诊治当你的病情诊断以后呢，治疗以后都比较稳定了，咱们就要居家来治疗。这个按咱们中医讲缓解期咱们讲的哮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肺虚、一个脾虚、一个肾虚就要从脾肾入手补肾、补脾、健脾、益气、化痰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哮喘患者在家的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色方法
1: 这么说是日常的调养是比治疗更重要。
2: 对对在家这个药膳药膳调理也非常关键
0: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哮喘调养怎么食疗。
2: 这咱们常用的一些食材药膳膳药都可以包括第一个看山药健脾益气这个山药特别好桑叶咱们新疆的这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桑树的叶子
1: 泡茶喝，
2: 泡茶也煮茶喝可以炼汗清肝火明目，还可以止咳还可以治感冒。这个是咱们的新疆的肉苁蓉也叫老百姓叫大云沙漠人参核桃也叫胡桃补肝肾强筋骨
0: 还不恼
2: 还不恼

0: 润肠通便啊，它可以和所有的泻药膳都可以百搭哦。茯苓啊，是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咱们的党参，它主要是呢健脾益气啊。百合啊也是百搭啊，润肺滋阴啊，化痰啊，润肠通便也非常好。百合啊，可以炼汗，杏仁啊，咱们新疆很常见的嘛，止咳化痰啊，润肠通便，而且还可以解瘀啊，熬粥也可以，生吃也可以，啊，花生一个润肠健脾，润肺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一个食材，这是白芷啊，它不仅可以当药材，还可以当食品，它可以开窍。啊，可以醒神、燥湿、化痰、健脾，啊，治感冒、发散风寒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良药，还可以治疗，脓肿、薏仁。它不仅是药材，还是食品，啊，健脾、燥湿、化痰。这是黄芪，啊，黄芪是一个健脾益气的一个好方。贝母啊，也是一个化痰、理气、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材是紫苏啊，苏叶，它可以也是一个啊，发散风寒、健脾、宽胸理气，来治疗咳嗽啊，这个哮喘都非常好。啊，
1: 有这么多的食材，它们的搭配就有无限可能。
2: 是。
1: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哪几种呢？
0: 帕丽丹，你觉得如何搭配更好呢？
2: 我肯定是为我们的女性观众搭配一个能养颜又养生的一个，我叫它红颜润肺茶吧。嗯。它们就是百合养肺的。然后呢，肯定是大枣补气血的。然后我再加一个黄芪。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养肺润肺补气血的作用呢？
0: 还调出口感来。
2: 你对口感特别，而且它的颜色也好看。我这个只能是做一个代茶饮。
0: 可以
2: 可以。可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泡茶喝，
0: 煮茶喝。
2: 对，
1: 如果是熬粥呢，我选择肉苁蓉，然后呢，
0: 补肾壮阳。
1: 对，核桃仁儿。
2: 好。
1: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没有，我觉得因为熬粥嘛，燕麦
2: 啊，
0: 对对对，
1: 再加一个枸杞，他们熬粥，就是这个先用肉苁蓉放水煮20分钟，然后去渣取汁，开始煮，煮燕麦，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把核桃仁碎块和枸杞放进去，这是一个粥。要是茶饮呢也有，我选择的是
2: 山药。
1: 山药，山药配杏仁儿，然后呢我还要配一个百合，百合，
2: 对，
1: 再配对，再配红枣，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比较温和的，让我们止咳，您看行吗？这样
0: 可以，就是口感不一定好。
2: 我刚才是养颜养生，然后是关于哮喘的人，你的推荐呢？
0: 我先介绍几个药膳吧，常用的啊，燕麦大概50克，完了后呢，山药50克，
2: 百合
0: 大概50克，加一包牛奶，就是2个人份的，加的开水。熬粥，熬的不要太浓啊，就是不要太干了那样的啊，就非常好。
2: 时间呢？熬的时间？
0: 这样大概有20分钟可以了。
2: 20分钟
0: 就可以了。这是百合山药燕麦粥，补肺气还挺好。第二呢是咱药膳的，咱们讲的就是这个肉苁蓉熬羊肉汤嘛，羊肉汤加苁蓉大概50克就可以了。这是第二道。还有呢就是咱们讲的那个紫苏茶，
2: 就是这个
0: 紫苏茶，把它泡茶大概有个20克，完了后呢煮水煮茶喝对那些感冒风寒的咳嗽哮喘的都非常好
2: 那它煮的时间呢也不宜太长，
0: 5分钟可以了，它水开5分钟，
2: 5分钟就可以，
0: 不要时间太长。白芷呢是咱们讲的治疗鼻炎治疗哮喘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
2: 这个
0: 白芷，咱们呢就是呢把它呢作为一个茶饮都可以比方感冒的时候呢咱们很

0: 哎，可以和咱们的苏叶啊搭配的一块煮茶喝，
1: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
0: 可以啊，就大概500毫升水，30克紫苏，30克的白芷，煮茶大概煮5分钟就能喝了，它的香气就可以治疗鼻炎、治疗哮喘、治疗感冒，就非常好啊。
1: 好，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动起来了，
2: 你不知道朱主任呢，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呼吸操，因为哮喘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所以呼吸操呢，它能帮助我们调整呼吸。
0: 我们呼吸科呢，推荐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一个呼吸操缩虫呼吸，也叫俯视呼吸咱们吸的时候呢，鼻子吸肚子鼓起来。呼的时候呢，用嘴巴缩虫发呼的音，呼。吸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通过这种呼吸操以后呢，锻炼你的膈肌和腹肌让膈肌和腹肌运动起来从容和缓，慢慢做不要憋气，慢慢做长长的做随着你掌握的程度以后呢，你可以逐渐延长它的时间
2: 每天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每天大概做3次吧，一次做3到5分钟。
1: 3到5分钟，做完之后感觉我的这个胸这一块就是感觉是大开了一样，就是呼吸顺畅了，很舒服，很轻松，
2: 隔膜打开了，
0: 有利于咱们的哮喘等慢性病的一些调养
2: 内调有食疗，外养有妙招。那朱主任有没有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帮我们来缓解哮喘的问题？
0: 教你几招简单的调理咱们的哮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常用的穴呢，包括咱们的膻中穴，
1: 怎么找？
0: 两耳中间最终点，
1: 中间这个位置
0: 这个是膻中穴天突穴，在这个胸骨上的窝胸骨上窝就是天突穴
1: 找到了
0: 神阙穴呢是肚脐眼神阙穴再就是呢神阙穴向下一呼3寸刚好就是关元穴，用手按摩自己的关元穴、神阙穴，或者热熨、艾灸都非常好其次呢是足三里，
1: 这个
0: 外膝眼下3寸一呼3寸、这个胫骨前肌，
1: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0: 对，胫骨前肌旁开一横指但是呢，膝眼下3寸，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足三里，足三里呢，这是膝眼和这个外踝高点连线中点，丰隆穴。这几个穴是咱们常用的，调补哮喘的一些穴位，膻中穴36圈完了神阙穴自己揉一揉，
1: 36圈，
0: 顺时针36圈，完了逆时针36圈，完了是关元穴，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每天早一次晚一次，有时间多按几次都可以足三里也是一样的，经常去掐一掐按摩一下捏一捏拿艾灸灸一灸，或热盐包热熨一下。
2: 那刚才您提到了热盐包，这热盐包该怎么用呢？
0: 很简单，我今天带来了，大家看看尝试一下好吧，大家看粗盐，把盐巴大概炒20分钟，炒热以后烫手的时候呢，把它倒进去因为咱们这个袋子呢，它因为它比较厚我说的麻布盐它比较厚所以它隔热比较好，不至于烫伤咱们实操一下咱们主持人您请坐，先取天突穴这个胸骨上窝就是眼儿上就天突穴那个窝凹陷处就是天突穴很好取。这个穴呢它主要是止咳化痰非常好尤其感冒风寒以后呢，咳嗽痰多这个穴位呢经常去按摩一下拿着盐包揪一下就非常好第二个穴呢是膻中穴，两乳中点中点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也是健脾止咳化痰一个非常好的。

0: 学费，
1: 嗯，
0: 哦，这个学费，人员包就业非常方便，啊，往下学是神阙穴，啊，神阙穴，肚脐眼，神阙穴，
2: 嗯，
0: 这个呢是咱们讲人员包用的最多的，我记得好多小孩啊，小的时候呢，他母亲就可能拿人员包给他纠正位置，啊，对那些肠胃炎呀，啊，积食呀，
2: 嗯，
0: 啊，消化不良呀，就常去纠这个位置，啊。因为神阙它是啥，它是这个穴位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健脾燥湿止渴化痰这个穴位，
2: 嗯，
1: 我来，
0: 好，草热了以后呢，把它敷上，躺下啊，躺着很舒服啊，
2: 嗯，
0: 啊，大概运上个20分钟，再去炒一炒，再热上，再运上啊，一般来说呢，咱们它如果是这个咱们的盐包那个这个袋子，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一般也不会烫伤的。
2: 嗯，
0: 你要觉得热，咱们可以隔一层啊，那个棉布的衣服也可以，
2: 嗯，
0: 啊。再往下，关元穴啊，神阙下1夫3寸，
2: 嗯，
0: 啊，1夫3寸就是咱们讲的啊关元穴，
1: 嗯
2: 嗯，
0: 啊，补肾健脾啊，这个。还可以啊，止渴化痰，这是咱们讲的这个刚讲的关元穴吧？
1: 关元穴。
2: 再下，
0: 再往下就是
2: 足三里这个位置。
0: 足三里会去吧？
1: 嗯。
0: 外膝眼儿，
2: 啊，
0: 下3寸，啊，完了后呢，胫骨前棘横啊一横指，在这位置。足三里它这个穴，它主要是一个啥？它就是一个通过这种健脾啊、补肾啊这样作用后呢，来强壮身体。
1: 还有呢，
2: 最后一个
0: 再往下就是咱们讲的丰隆穴，
1: 嗯，
0: 咱们常取的外踝高点，
1: 嗯，
0: 外踝高点在那，
1: 啊，
0: 和膝眼外膝眼连线中点，
1: 嗯，
0: 在这，
1: 嗯，来，
0: 啊，它就是一个专用的一个治疗咳嗽哮喘的一个穴位，经常灸一下、按摩一下都非常好。
2: 嗯，
0: 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啊，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啊，这个保健方法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要重视这个问题啊，不能因为你啊保健了光保健一下不就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嗯，感谢朱主任的专业分享。今天我们从药膳食疗到外治穴位，再到呼吸功法，
2: 嗯，
1: 一步步践行了那句古话：未发已服，正气为先。
2: 哮喘调养，中医有方，缓则固本，养在平时，科学调理，坚持养护，方能守护呼吸健康。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哮喘调养的更多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远离哮喘的困扰，呼吸舒畅，自己安康。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1: 冬至时节，天气转凉，梅州人迎来一年最好的酿酒时光。这种糯米酿制的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曾陪伴客家人走过艰难的迁徙岁月。酿制娘酒的大多是家中的女人，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的爱意和祝福都融入在这清纯的酒水中。历经十多道复

0: 了工序后，清酒又装入坛中，用火炙烤。这是客家酿酒独特的酿造方式，它会让酒性由寒凉转为温热，再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一坛口感纯正的酿酒。外出闯荡的梅州人总会带上一坛母亲酿的酒，一口醇香的老酒，饱含着家人殷切的期望，牵动着游子浓浓的乡情。酿酒就这样在梅州人的生活里慢慢发酵，越陈越香。在这氤氲酒香中，这座因盛产梅花而得名的古城走过千年时光。梅州古城面积不大，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下南洋的客家商人事业取得成功，荣归故里时纷纷建屋立业，一座座样式迥异的骑楼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千年的时光里，把贫瘠的大山变成安居的乐土。客家人仰山所赐，却不为山所困。明末清初，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梅州人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
1: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啊，都是要靠自己去开矿、种植咖啡啊等等，就是完全要靠自己一锄头一扁担的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皮带下南洋，就是完全在南洋是靠白手起家。
0: 白手起家的南洋游子思念着远方的故乡，牵挂着家人的平安。为了让家中父母妻儿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民间机构捎带银杏。这种汇款与家属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为侨批。
2: 这种侨批是从那个毛里求斯寄回来的。
0: 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用了将近30年时间，陆续收藏了20000多封侨批。每一封侨批里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思乡故事。
2: 这封侨批比较有特色，一个是他用冯字写的，第二个呢，他这个侨批里面附了一纸的壮志歌。
0: 这封侨批写于1921年，是印尼华侨张宝从面临胞弟张坤贤的书信。张坤贤在家乡屡次落榜，未能考取大学，心灰意冷，欲弃文从商。张宝从以长篇箴言鼓励家乡胞弟：五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为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已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2: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意志也好，他这理念也好，到后来的整个那个客家的发展也好，所以对知识、对这种态度、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便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

0: 男儿志大姓名流世界，蒙主祖编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1: 蒙主祖编就是说好像子仙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力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小小的银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银是生计，是家中父老的柴米油盐；信是乡愁，是对家中晚辈的嘱托与期盼。据民国年间梅县概况记载，1939年时，梅县侨汇收入达到2000万元法币。这些浸透着游子辛劳与汗水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推动着古城的发展。这座光禄地是清末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故居。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依旧气势恢宏，中堂悬挂的五支堂牌匾向后人诉说着张弼士的商业传奇。
2: 五支是哪五支呢？
3: 张弼士的五支，他是仁义信勇谋，仁是仁怀之心的仁，义是义气的义，信是信用的信，勇是勇气的勇，谋是谋略的谋。张弼士的一生，他不管在商场还是官场上，一马平川，就离不开他的五支。所以呢，他也要鞭策他的后人呢，做人做事一定要懂得五支。
0: 1856年，16岁的张弼士离开家乡，漂洋过海，远赴印尼。他凭借武士的人生操守，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经过多年打拼，最终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张弼士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一等舱船票。
3: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装票。统装票什么？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
0: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并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裕昌和广福2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3: 必声称我属下的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坐官舱票的规定。
0: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提出主权自掌，力不外溢。他投资数百万银两，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

0: 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等，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其中“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侨深切的爱国之情。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几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侨们纷纷回乡投办实业，梅州冶矿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古城也成为当时粤北的商贸工业重镇。当年归国华侨们创办的企业、设立的商铺，仍有许多被传承了下来。这间青春百年照相店，从1920年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
1: 好的，来一张。
0: 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了一位位老梅城人的故事。祖孙三代的白天照，一家两代的结婚照。梅州人家里大都有几张照片出自这间照相馆。
2: 这是28年的时候的全家福。
3: 他爸爸的全家福。
0: 对于老人来说，这间照相馆承载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回忆。父母的结婚照，自己和老伴儿的结婚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3: 71年我们两个人结。当时结婚什么也没有的，就一个结婚证，一张纸的。
4: 那也没有的。
3: 单差载我到他家，就这样
4: 就结婚，
2: 就结婚了，
3: 就结婚了。
2: 整整四代人都是在这个相馆拍下家庭重要的时刻的。
3: 对。
0: 一间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几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记忆。梁才昌是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摄影师，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就是他早年拍下的。从17岁成为摄影师起，50多年的时间里，梁才昌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用相机和镜头记录着梅州城的青春故事。
1: 这是个80年代啊，我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市场啊很小。把相机都走到老街上来做设计，这是我们老城90年代的。
2: 您算过您拍过多少城市的照片吗？
1: 起码都1万张啊！我看到梅州的变化啊，还想要再高一点的。过去呢，1、2、3楼就把整个梅城拍下来的，现在不行了，现在都很多高楼大厦了，
2: 要站得更高了，
1: 更高了。
5: 我感觉您拍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有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1: 一张照片就好像一个窗门打开了，就能讲出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照片拍下了，再过30、50年，给后人留个纪念。
0: 梁才昌用镜头为梅州留下了不同时代的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低矮平房变成高楼大厦，狭窄街道变成宽阔马路。如今的梅州早已旧貌换新颜，但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仍是这座已近100年的梅江桥。
2: 整座桥有多长啊？
6: 整座桥是786米，这个那边还有2个拱，所以一共是13个拱。
0: 古时候，梅江上没有桥梁，往来两岸只能依靠竹筏、木船摆渡。雨季来临时，洪水暴涨，水势汹涌，不时有老人、小孩跌落梅江的悲剧发生。祖祖辈辈的梅州人都渴望着母亲河上能有一座桥。

0: 20世纪30年代，古城人饶富长、黄荣桥、曾汉南等人筹措资金，决心在梅江上建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梁，来造福梅州百姓。建桥首先要勘察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处江面最窄、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作为建桥地址。当时江的北岸有一座梅溪恭王庙，江的南岸有一座龙王庙。如果在此处建桥，就要拆毁或者迁移两座寺庙。
1: 我们建桥也是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所以求神拜佛不如我们自己建一座桥来，自己保佑自己不更好吗？
0: 求神不如求己，为了造福百姓，梅州人放下禁忌。工程很快开工建设，然而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所需的费用，对于古城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所筹措的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
1: 这个工程呢，经过测算，这座桥需要12万大洋来建。
2: 12万大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当时一个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就大概6个大洋就可以。
0: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古城的商号店铺、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捐物。在印尼，华人剧社连月举行义演，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筹备组。而最后一个桥墩的建造费用，则由旅日华侨潘植我捐资完成。潘孟昌是潘植我的后人，说起那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
3: 好，我的做梅公桥呢，我家乡做点好事，就给别人万千人太阳。啊，还看你做工呢，啊，一个月才做了一个工人，像俺那个比高些呢，所以也是目标不小。俺那个发桥啊，大家都是这样。啊，你都有困难呢，啊，多出钱出力。
0: 1934年秋，梅江桥建成通车，梅州百姓和海外华人华侨共计8100多人为大桥捐资。古城人把捐建者的名字镌刻在桥墩上。8100多颗拳拳赤子心，共同擎起一座横跨梅江的桥。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铭记着海外游子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
1: 梅江桥哎，它是既是我们的城市地标，也是梅州客家人，特别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家园。你想到家乡，首先你就想到自己家的老屋老宅院，然后就想到梅江桥。那13个拱啊，是连着我们海内外的游子的心灵家园。
0: 如今，梅江两岸建有10多座桥梁，连接着古城和新城。新建的高速铁路让古城人走出大山与世界接轨，也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逐渐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宜居新城。邓琼乡被邻里亲切地称为阿乡里，在祖屋承德楼里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馆。喜庆的节日里，他总要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20世纪70年代末，17岁的邓琼香结婚来到承德楼。那时婆家的

0: 生活十分清苦，为了撑起这个家，邓琼香在祖屋外支起了小摊子，靠卖客家汤圆来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忙活，到了深夜才能收工，回到家里还要等待着跑运输的丈夫归来。1983年的一天深夜，邓琼香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丈夫在运输途中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1: 我接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崩溃了，检查后都没用，没了，他都喊叫说话就好了。我接到他都哭，哭到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反正他心情放好，钱是慢慢会赚的，赚回来的，不怕病养好就好。
0: 那时邓琼香的孩子刚刚出生，丈夫重伤住院，一场车祸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背负上了几万元的债务，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位客家女人的肩上。太苦太累的时候，邓琼香也会偷偷落泪，但在家人面前她却始终乐观向上。
1: 客人女人都是要强的，男的是在外面打拼的，女的在家里面顶梁柱，什么都你的干的，你的做的。
0: 客家女人温柔似水，却又坚强如山。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往返于医院和家里，除了经营店铺还要打上几份工，要强的性格让她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丈夫的伤逐渐好转起来，邓琼香也还清了所欠的债务。如今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这些传统客家菜的味道伴随着欢快的客家山歌在

0: 走入冬季，古城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房前屋后山花烂漫，一片绚丽。梅州这座千年古城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又一次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如今的古城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宜居的环境让梅州成为世界长寿之乡。互联网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梅州侨生回到家乡投资创业。这座曾经的文化之城、世界客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书写着客家人的传奇故事。
1: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吉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各地坚持用小切口破解大难题，以微实事

0: 生动实践，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克拉玛一世把为民造福作为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尺，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同向发力。通过开展民意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工作责任清单。聚焦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难的民生痛点，克拉玛一世依托公办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优化托班活动场地，配齐专业保教人员，推行科学膳食搭配、混龄走班等暖心举措，畅通家园共育渠道。同时积极探索政府建设民企运营的公建民营运营模式，丰富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2: 托育中心就建在我们家门口，园区环境好，伙食也不错，老师呢专业又有耐心，照顾得特别细心。
3: 把解决群众入托难、带娃优作为检验政绩的尺子，目前全市已有14家公办幼儿园延伸办托班，今年还将新增280公办幼儿园托位。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阿克苏地区坚持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久久为功，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阿克苏市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每周五下午的茶艺社团是我最期待的时光，跟着老师学泡茶、沏茶礼，在茶香中收获了轻松与成长。
1: 阿克苏市还在硬件建设、学生关爱、双减落地、惠民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持续补齐教育短板，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
5: 今年以来，我们新给扩建基础高级中学等七所学校，确保学位供给，累计发放困难学生补助、高中助学金等400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众负担。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克州坚持开门问策、问需、问绩、问效于民，找准查实问题，以谋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用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研等多种方式，精准查找短板弱项，梳理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破解网络餐饮监管力量薄弱、存在监管盲区等难题，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补齐常态化监管短板，创新聘请54名外卖骑手，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队伍，及时上报餐饮经营中的安全隐患与违法违规行为，构建起监管部门加外卖平台加骑手监督员加广大消费者的协同共治新格局。
6: 我每天取餐要跑几十家店，顺便监督一下后厨卫生新鲜度，帮大家把把关。
1: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引导471家入网餐饮经营户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让后堂操作更加透明，切实维护群众食品安全权益。
0: 哈密加快推进快递行业智能化升级，打通特色农产品出疆快车道。今年以来，全市快递行业支持农特产品出疆产值已超2亿元。
7: 走进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自动化分拣线全速运转，刚送来的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疆卡口，全程不到10秒。这里今年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分拣效率提升180%。
8: 原来的大件由人工，小件采用自动化分拣，现在大小货都可以通上通风。进港由原来的1万到1万5千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
7: 政策支持为企业智能化升级吃下定心丸，当地已经累计争取智能化升级补贴超2200万元，覆盖全市80%以上规模快递企业，建成村级寄递服务点237个，覆盖率达到96%，累计为29个特色农产品定制专属寄递方案，年均带动农特产品出港量增长超200%。新疆北亩石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乳制品的品牌运营与销售，随着快递进场模式的落地，公司销售的生鲜产品实现从加工厂直达消费者手中，送达时效压缩20多个小时。
9: 我们之前做电商，你可能是7到8天才能送到客户的手里，你现在4到5天，客户收到的货品更新鲜，海南、内蒙都是包邮的。
7: 今年以来，哈密鲜牛奶基地量累计达101.67万件，支持农业产值超3800万元。全

0: 至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85%，今年累计支持农特产品出疆产值达2.1亿元。
1: 不断优化农产品上行的基地服务体系，助力更多的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哈密。
2: 这段时间，卡拉苏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新车通过专用运输车辆集中出境，车型既有轿车、SUV， 也有轻型卡车。中国制造越来越受到国外市场青睐。
3: 来卡拉苏口岸已经1年多了，因为现在出口的商品车越来越多，我们家有4-5个人都在做自己，现在收入挺可观的。
2: 作为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客户流量双双增长。截至目前，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1万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过10000辆，同比增长15%。
4: 启用口岸一次查验、集中刷卡验放方式，实施提前申报加优先查验模式，提升通关效率。今年前4个月，监管货运量18.5万吨，同比增长29.8%。
5: 连日来，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舞台剧目接连上演，为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的舞台艺术盛宴。
6: 5月23号晚，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激情唱响。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等新疆民歌，将天山南北的秀美风光与各族人民的热情豪爽融入旋律之中。演员们还演唱了《我的太阳》等世界经典歌剧选段。
7: 很多新疆的民歌穿插在中间，耳熟能详，让大家雅俗共赏，非常享受。
8: 新疆这个美丽的地方呢，我来了无数次了，所以每一次回来呢都有不同的感受，感觉到格外的亲切。
6: 中央民族乐团粤剧八方室内乐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这场音乐会最大的亮点在于大胆探索，笛子、中阮结合打击乐共同演绎《信天游》，将陕北民歌的高亢与打击乐的节奏感巧妙结合，令人耳目一新。重奏、中阮摇滚等曲目，则以中华传统乐器演奏摇滚和爵士，上演了一场跨界融合的音乐狂想。
9: 乐团配合特别默契，很好听，感受到民族音乐的包容性和创新力。
10: 我们叫国乐正青春，更加的面向现在的年轻人，融合了全世界各地的大众喜欢的这些音乐。
6: 在5家渠市，中国煤矿文工团带来18班曲艺说唱晚会，相声、杂技、京剧、4板联唱、古彩戏法等经典艺术形式，融8大传统技艺于一体，深度展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11: 曲艺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艺术瑰宝，让我感觉到咱们中华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的具有魅力，非常具有传承性。
0: 2026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配套精品展览活动这个周末在新疆美术馆、新疆图书馆同步启幕，两场高品质的我们新疆好地方主题展览集中呈现了新疆优秀文艺创作成果。
12: 这里是新疆美术馆展厅，伴随着2026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式启动，这里的新疆是个好地方美术作品展已经全面对外开放，这个周末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打卡。展览一共是展出了84幅精品力作，涵盖油画、中国画、水彩画、版画、综合材料等多元的艺术门类，全方位展现新疆当代美术创作的实力，也为广大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高水准的艺术盛宴。
13: 看到这个新疆好美哦，真的是不来到新疆不知道国家之大国家之美，壮美的山河大美新疆确实值得我们来游玩。
12: 欣赏完新疆美术馆1:1画精心描绘的大美新疆风光，我们再带大家换个视角看新疆，走进新疆图书馆的摄影展现场，这里的作品主打一个真实记录，原汁原味。这次展览是从1600多件投稿中精心挑选100幅作品，镜头走遍天山南北，定格山河风光，捕捉到的精彩瞬间有牧民的崭新生活、大巴扎的热闹欢腾，还有非遗民宿的独特风采，全方位展现了新疆天山南北的别样风情。
14: 既展示了我们新疆的自然景观，也展示了我们新疆的风俗人情的底蕴，感受到我们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多办几次摄影展，可以对我们新疆旅游品牌的宣传能够做到更大。

0: 的助力。
1: 民间艺术季期间还将同步推出非遗文创集市、特色文旅资源推介、精品旅游线路发布等配套活动，吸引更多人走进展区，奔赴展演现场，亲身触摸非遗民俗底蕴，感受新时代文旅魅力，在丰富体验中读懂大美新疆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美与发展之美。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新疆展区凭借鲜活的非遗体验和新潮的文创产品，持续吸引大量观众前来打卡。在新疆展区，一场生动的泥彩塑非遗体验活动热闹举行，不少学生和参展观众驻足参与，沉浸式感受新疆民俗文化的独特韵味。
2: 是我吃过这种的，有咸的，有甜的，然后呢，各种花纹都是 不一样的。通过这些囊的制作，让我了解了新疆的非遗文化。
1: 展会期间，新疆泥彩塑文创小摆件备受青睐，订单源源不断。
3: 新疆的泥彩塑，然后非常受咱们全国观众的喜欢。这几天通过这个展会呢，订出去了有将近200个小摆件。
1: 除了非遗体验，江潮文创产品也成为畅销品。展区整合了自治区博物馆五大文化 IP 江雪豹、秋瓷纹饰、五星出东方瑞兽等本土经典文化元素，转化为颜值高、实用性强的潮流文创，让千年西域文化可触可感可带走。
4: 新疆的文创更让我觉得历史文化的厚重，非常值得人留恋。我其实一直想去，通过这次展会呢，感觉到咱们新疆非常的让我神往。
5: 我们把五星出东方上的瑞兽纹样提取出来，做成了毛绒玩具，像这是两个小麒麟，一个立体的，一个平面的，代表比较吉祥的寓意之外呢，它还能够随身携带，然后抓起来软软绵绵的，特解压。在这次文博会上呢，也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6: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三场比赛打响，塔城队主场3-0力克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主场1-0战胜昌吉队，巴州队1-2负于喀什队。
1: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喀什队攻势迅猛，连入两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一分。
7: 很遗憾首场比赛没有拿下，感谢双方的队员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回去好好总结，在最后的临门一脚，我们还需要后续的再细化一下，再去解决一下。
1: 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上半场第27分钟，塔城队8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对手。
8: 自从第一个进球，包括第二球，我们都是拼下来的，可能这个就是平时训练当中养成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吧，就是100%训练的精神，到场就是在这一瞬间，那就全力以赴的去争取了。
1: 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比分锁定在1-0。
9: 自己的主场，自己加上，拿好3分，拿上胜利，全部教练团队，队员很高兴。
1: 今天下午，江超联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克拉玛依队主场迎战博州队，和田队主场迎战克州队，阿克苏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
6: 昨天江超联赛第二轮三场焦点战打响，场内竞技热血奔涌，场外氛围热烈升腾，江超联赛以满满活力尽显本土赛事魅力。
10: 这里是八音体育场的现场，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巴州主场迎战喀什的焦点大战，现场呢已经有8400名的球迷齐聚看台，赛场的热烈氛围已经拉满，
11: 专程飞回来和同学们一起来到现场，感觉真的太震撼了。
12: 我们从乌鲁木齐特地到库尔勒来为喀什队助威，喀什队在主场已经获得了胜利，希望他们在客场也是能一如既往一直向前为喀什队助威。
1: 在伊犁和巴州的主场看台上，球迷们制作了2幅巨型画布，赛场气氛迅速升温。
13: 不是我们的巴州队的队徽，我们这些球迷来到这个场上的目的就是给我们巴州队也好，给客队喀什队也好，给他们呐喊，给他们加油，让他们更有自信。
1: 绿茵场上比赛激烈，场外气氛同样火热。在沙湾市塔城队的主场外，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同步举行，球迷和游客花9.9元就能品尝到正宗沙湾味道。

0: 这句话怎么说？来沙湾怎么能不吃沙湾大盘鸡呢？是不是？哎呀，都口水了。
1: 赛事联动沙湾市文旅部门打造的沉浸式非遗主题展也同步亮相，非遗首座文创产品让各地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享受当地多元文化底蕴。
2: 过来看足球比赛的，没有想到门口还有非遗展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形式很新颖，收获满满。
1: 在伊宁市六星街、库尔勒市人民广场、博湖县和若羌县 LED 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众多游客和市民齐聚街头，共享足球盛宴。
3: 刚看到我们伊犁队领先一球，非常的高兴，希望后面伊犁队的表现越来越往冠军冲吧。
4: 大家齐聚广场，围着高清大屏看比赛，沉浸式观感和现场观赛别无两样，太精彩了，真是感觉到咱们文体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
5: 现场看下来的话，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氛围确实很燃。
6: 足球的魅力从不止于胜负，更在于相遇与奔赴。江超联赛第二轮，巴州主场迎战喀什队，90分钟的全力拼抢是竞技体育的全力以赴。赛场内外的双向温柔是新疆足球最动人的底色。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是一封用脚写下的战书，也是一封用心写下的家书。
1: 赛前，巴州球迷就悄悄酝酿着一件事，他们想做点什么，让远道而来的喀什兄弟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能感受到家的温度。比赛当天，当喀什队队员踏入巴州主场草坪的那一刻，一幅巨型横幅在看台上徐徐铺开。
7: 这个长度23米的，宽度是17米，看台有多大我们就做多大。这个赛场精彩热情，球场的氛围很好，两个队都发挥了很好的水平，不管谁赢都是高水平的比赛。
1: 温情开场，热血开战，巴州队年轻敢拼，喀什队沉稳老练，90分钟里两队寸步不让，中场哨响比分定格，胜负虽然已分，但故事才刚刚开始。在巴州主场的客队休息区，喀什队队员没有急着离开。喀什队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作为本场最佳球员，代表球队写下了一封信。感谢巴州的热情款待，咱们场上都尽了全力，场下永远是好兄弟，都是新疆儿子娃娃，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这份情谊最珍贵。
8: 我想给他们致信，表达我们球队的感谢。足球比赛有输有赢，场上我们是对手，场下是我们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比赛结束后，看台上的球迷久久不散。
9: 虽然我们巴州队输了，但是赢输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足球比赛。两队的球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精彩，非常感谢他们。还有一个我们的各位球迷，远道而来的喀什的球迷也罢，咱们本队库尔勒的球迷也罢，非常的给力，阿扎西哥了。希望咱们新疆的足球越来越好，中国的足球越来越好。
1: 一场比赛，两封信，一封写在布上，铺开的是整座城市的胸怀；一封写在纸上，折起来是一颗少年的真心。巴州和喀什两座城，一支球队叫新疆，场上全力以赴，场下血脉相连，这就是新疆足球最动人的模样。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你知道吗？古人形容这个哮喘时呢，特别形象，叫平时无堵，发屎难安。
1: 这句话有点熟悉哦，这不是很多哮喘患者的真实写照吗？就平时好好的，一旦发作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急迫，多难受啊！
0: 医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形容的更生动，叫“喉中水鸡声”。
1: 水鸡，这跟哮喘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啊，这个水鸡呢，它就是青蛙。古人在形容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喉咙间发出的弹鸣声就像青蛙叫一样，咕咕作响。
1: 哎呦，这里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多难受了。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呼吸医科主任朱玉龙主任，他将带我们把握哮喘缓解的黄金期，从内而外扶正气，稳呼吸。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呼吸医科的朱玉龙主任。
0: 欢迎朱主任。小帕，你知道吗？朱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装备齐全。
1: 真的这么贴心？
2: 咱们今天带了一些咱们的装备啊，我们的仪器来现场测试，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哮喘。哦，
1: 这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仅有理论，还有实打实的实操和检测。
0: 好，
1: 主任太贴心了。
0: 实操起来。
2: 咱们今天带来了三样仪器，一样的是咱们的肺功能仪，简易的啊，床旁肺功能仪。别看它小巧，功能非常强大，通过咱们检测肺功能来了解你的肺功能、肺龄，不论是诊断哮喘还是监测你的疗效都非常有帮助。检测其实很方便，我们先做一次吗？
1: 好，
0: 好，
1: 现场检测一下。
2: 好，
0: 那
1: 我们先来，第一个是我的年龄啊，来数一下，18岁，然后是我的身高啊，这身高这个是可以透露的，168。
2: 168
1: 确定之后，然后
2: 最后一项选
1: 最后一项是
0: 性别
1: 啊，
2: 别定完了就可以吹了。
1: 那
2: 好，
1: 我再调整一下我的呼吸。

0: 一吹，好，现在要准备要吹了。七宝喊上爆发，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吹六秒以上。好，可以，好，展示一下你的3250声，
1: 嗯，成功了吧？
0: 非常好，我再看你的别的纸啊。他的103%，就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这个身高这个段的要还要高0.3%啊，103
1: 了。
0: 嗯，好，他的费林27岁，哇，费林27岁。
1: 我经常运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
2: 有关
1: 系呢？
2: 啊，
1: 哦，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2: 你的
0: 费林
1: 27岁，真的好。
0: 嗯，你的总肺活量是3.78升啊，占预计值的104%。嗯，你比你的这个身高年龄段的要高4%。恭喜你！哦，
1: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开心呀。那我第一个检测是合格
0: 的，非常
1: 而且非常成功的，
0: 非常好啊。
1: 大萌哥，
2: 好，我来试试。
0: 来，听我指挥啊，先升。
2: 好，
0: 好，西湖，西湖，好，准备，吸饱，吸饱饱的，喊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啊，要爆发，6秒钟以上，好。哦，展示一下你的肺功能，
2: 来看一看，3.36%，91%，
0: 啊，也还可以。
1: 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
0: 样
1: 的。样
0: 的，
2: 嗯，那比如说和我同龄的人，嗯，他和我的区别有多大？
0: 他演示的是91%嘛，你看，就是你比你这个预计值要低了0.9%，但也80%以上算正常，你是91%呀，也还可以。哦，来看你的肺林啊，第二项看肺林，53，还需要锻炼啊。
2: 我觉得我挺年轻的，我的肺已经慢慢老去了。
0: 总肺活量是3.92升，86%，就是按你的年龄、身高、性别划算的，你的预计值的86%，你只有少了14%。
2: 我
0: 再看你的啥那个，比值啊，你看，第一秒除以肺活量是86%，就是你的一开始第一秒吹的量是很足的。嗯，因为咱们第一秒要求80%以上要求，啊，最起码要70%以上。啊，第一70%就是阻塞，这是我们的肺功能
1: 监测
0: 仪第一项。
1: 第一项
0: 就是如果他有症状，咳嗽、卡痰、气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病人，我们看到底有没有哮喘的话呢？不光是做基础肺功能，我们刚做的基础肺功能，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舒张试验。比方说，你早晨测的第一秒是一个值吧？你到了下午一测的值呢，又升高了好多。它的变化超过200毫升，可能就是哮喘了。哦，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呢，或者你第二天测，第一天和第二天测以后，它的值变化比较大，都高度怀疑是哮喘。啊，但是你要想最后确诊，还需要到医院去，啊，毕竟咱们这个仪器呢，它是个大概的粗略的估计，啊，因为它比较简单嘛，啊，但是它给你测你的第一秒肺活量、总肺活量还是非常好的。
1: 那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然后有这个顾虑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就一天两次，或者是隔一天，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
0: 可以啊。哦，咱们钟南山医院是不是说了吗？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去啊监测肺功能，啊，或者分流速仪。哎，我们现在学这个分流速仪好吗？
2: 好。
1: 第二项。
0: 第二项，分流速仪，啊，它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监测方法。先归零啊，先归零。
2: 这个就是全手动操作。
0: 不。它就是吹气就行了，你吹气以后呢，它看你的第一秒，看你的最高峰的流速有多高，也叫分值流速。单盆你测一下。
2: 好，我来试一试。
0: 放在这儿。
2: 实际上我的
1: 这个在测之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和刚才一样。就咱们站着完了或者使劲吹，啊，深深的吸口气，使劲的吹，爆发力。
1: 这个就不用输入什么，
0: 要频频的。
1: 年龄呀、身高呀、性别都不用。
0: 就看它是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2: 这全手动。好，现在我还没开始吹，这个指标呢在最底端，也就是零，最高是850，我用一口气把它顶上来，顶到哪个位置，是这样对吧？
0: 对，看你的分支流速有多高。
2: 来，您还是给我给一个指令。
0: 好，指令啊，
1: 高一点吗？
0: 平平的啊，手放平啊，手放高一点。好。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吹，吹，吹吹吹吹，不要起歇，不要起歇。好，可以了。

0: 看一下。
1: 哇，好厉害，他已经超过八百了，可以，恭喜你，肺活量
2: 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现在是在最
0: 顶
2: 儿
0: 了
2: 啊！刚才其实已经顶到顶部位置了，放下来以后它掉到我们现在刻度的这个位置了，850，最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
0: 你又年轻了。
1: 它是这样的，它是看你的变化，早晨和晚上的变化那个数值有多大。比方说早上吹的是700，晚上吹成变成800了，它这个变化的差值，超过20%就考虑哮喘。这是咱们监测哮喘家里居家监测哮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仪器。好吧，这是我们的肺功能检测的两个项目。
0: 第二项检测，
1: 第三项是我们的什么样监测仪？
0: 室
1: 外氧
0: 啊，
1: 看你的氧含量高不高。好，主持人的氧合到底好不好？
0: 这好像直接测就好了哦。
1: 97也非常好，可以。心跳97，氧合也97，非常好，氧合非常好。目前没有缺氧。
2: 那这个标准数值，这两个应该是多少？
1: 就是你越年轻，它值越高一些，在99到95、93之间都算正常。如果低于93，就说明可能缺氧了。
2: 那女性和男性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吗？
1: 没差别。
0: 我来测一下。
1: 98啊，非常好，很年轻啊。年轻的心加年轻的肺，
2: 还得继续努力。
0: 是的，
1: 继续努力。
0: 这是健康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哥。
2: 平常还是比较注意啊。
0: 对，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三个检测的这个项目都要做呢，还是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1: 一般来说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来说呢，只备一个。什么样夹子就 OK 了，就非常好。
0: 我觉得
1: 老人家监测一下他的氧合呀，或者运动以后你觉得有点心慌，你监测心率呀，都非常方便。对那些哮喘的病人，慢阻肺的病人呢，加备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测仪是很方便的，非常
2: 常备无忧。
1: 对，常备无监测你的肺功能啊，来指导咱们的下一步用药。
2: 通过刚才这两项检测，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气道的一些小情绪、坏情绪，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安心。
0: 对，特别实用，也学会了啊。那中医理论当中，怎么理解这个哮喘呢？
1: 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比较久远了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金匮要略》已经提到这个水喉中水积生啊，咱们的《黄帝内经》里边也描述了它是一种就是以喉中哮鸣有声出现喘息呼吸困难反复发作时发时止古代有个名称叫做狐啸，它像狐狸一样的，它时来时止就若隐若现突然发作突然终止就是古代人对它的一些描述。咱们按现在讲，它就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气道慢性炎症导致支气管腔的充血、水肿、管腔狭窄，突然吸入过敏原以后呢，出现一个咳嗽、喘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这样症状，完了后出现两肺呢哮鸣音，病人甚至不能平卧，要端坐位呼吸，或者不能劳动，不能一定丧失劳动能力，他反复发作以后呢，他可以并发好多好多疾病，如果不重视。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0: 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呀、尘螨呀，然后烟雾或是冷空气，都是这个哮喘的一个导火索。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呀？
1: 感冒，
0: 感冒，
1: 病毒感染，它也是一个常见的诱发哮喘的它的因素，以及化妆品的刺激的一些气体。化妆品，
0: 香水，
1: 香水，以及这个马路上的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地下室的那个那些霉菌，以及各种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农药，它都是些过敏源，它都可能突然可以诱发一个哮喘发作。有鼻炎的人，有鼻炎，有湿疹。有荨麻疹的人，他都可能他都是咱们讲的哮喘的高危因素，我们也说，这个鼻炎上呼吸道疾病嘛，哮喘是下呼吸道疾病，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呼吸道，咱们称之为一个呼吸道一个疾病。有鼻炎的人，他比没有鼻炎的人犯哮喘机会要高。

0: 两三倍啊，甚至五倍以上。
1: 嗯，
2: 还有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要注意，特别注意？
0: 比方说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有哮喘的人啊，他具有遗传倾向。
1: 嗯，
0: 这样子。
1: 他遗传的比例呢
0: 还比较高，父母单方有哮喘，他得哮喘几乎是20%-30%。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哮喘调养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中医调养哮喘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
0: 咱们讲这个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2: 嗯，
0: 突然发作咳嗽、卡痰、胸闷、气喘，甚至胸痛、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要侥幸，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诊治当你的病情诊断以后呢，治疗以后都比较稳定了，咱们就要居家来治疗。这个按咱们中医讲缓解期咱们讲的哮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肺虚，一个脾虚，一个肾虚就要从脾肾入手。补肾、补脾、健脾、益气、化痰的基本原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哮喘患者在家的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色方法。
1: 这么说，是日常的调养是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对。在家这个药膳调理也非常关键。
2: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哮喘调养怎么食疗。
0: 这咱们常用的一些食材，药膳、膳药都可以包括第一个看山药，健脾益气这个山药特别好桑叶，咱们新疆的这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桑树的叶子
1: 泡茶喝，
0: 泡茶也煮茶喝煮茶喝可以炼汗清肝火明目，还可以止咳还可以治感冒。这个是咱们的新疆的肉苁蓉，也叫老百姓叫大云沙漠人参核桃也叫胡桃补肝肾强筋骨，
2: 还不恼
0: 润肠通便它可以和所有的一些药膳都可以百搭茯苓是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咱们的党参，它主要是呢健脾益气百合也是百搭润肺滋阴化痰润肠通便也非常好。百合可以炼汗，杏仁咱们新疆很常见的嘛，止咳化痰润肠通便而且还可以解瘀熬粥也可以，生吃也可以花生一个润肠健脾润肺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这是白芷它不仅可以当药材，还可以当食品，它可以开窍可以醒神燥湿化痰健脾治感冒发散风寒的，同时它也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良药，还可以治疗脓肿。薏仁它不仅是药材还是食品健脾燥湿化痰。这是黄芪黄芪是一个健脾益气的一个好方贝母也是一个化痰理气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材。这是紫苏苏叶它可以也是一个发散风寒健脾宽胸理气，来治疗咳嗽这个哮喘都非常好
2: 有这么多的食材，它们的搭配就有无限可能。
1: 是，
2: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哪几种呢？
0: 潘丹，你觉得如何搭配更好呢？
1: 我肯定是为我们的女性观众搭配一个能养颜又养生的一个，我叫它红颜润肺茶吧它们就是百合养肺的然后呢肯定是大枣补气血的然后我再加一个黄芪，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养肺润肺补气血的作用呢？
0: 还调出口感来，
1: 你对口感特别，而且它的颜色也好看。我这个只能是做一个代茶饮，
0: 可以。
1: 可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泡茶喝煮
0: 茶
1: 喝对
2: 如果是熬粥呢，我选择肉苁蓉，然后呢
0: 补肾壮阳，
2: 对核桃仁
1: 好
2: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没有，我觉得

0: 因为熬粥嘛，燕麦。
1: 啊，
2: 对对对，
0: 嗯，再加一个枸杞，
2: 嗯
0: 嗯，他们熬粥，
1: 嗯，
0: 就是这个，先用肉苁蓉，放水煮20分钟，然后去渣取汁，开始煮，煮燕麦，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把核桃仁碎块和枸杞放进去，
2: 嗯，
0: 这是一个粥。要是茶饮呢也有，我选择的是
1: 山药。
0: 山药，
1: 嗯，
0: 山药配杏仁儿，
1: 嗯，
0: 然后呢我还要配一个百合，
1: 嗯，
0: 百合，
1: 对，
0: 再配，哎，对，再配红枣，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比较温和的让我们止咳，您看行吗？这样
2: 可以，就是口感不一定好。
1: 我刚才是养颜养生，然后是关于哮喘的人，你的推荐呢？
2: 我先介绍几个药膳吧，哈，常用的啊，燕麦大概50克，啊，完了后呢，山药50克，
1: 百
2: 合大概50克，哎，加一包牛奶，就是2个人份的，
1: 嗯，
2: 啊，再加点开水。熬粥，
1: 嗯，
2: 熬的不要太浓啊，就是不要太干了那样的啊，就非常好。
1: 时间呢？熬的时间？
2: 这样大概有20分钟可以了。
1: 20分钟
2: 就可以了。嗯，这是百合山药燕麦粥，啊，不费气还挺好。
1: 嗯
0: 嗯。
2: 啊，第二呢是咱药膳的，咱们讲的就是这个肉苁蓉啊，熬羊肉汤嘛，羊肉汤加苁蓉大概50克就可以了。啊，
1: 嗯。
2: 这是第二道，嗯，还有呢，就是咱们讲的那个紫苏茶，
1: 嗯，就是这个
2: 啊，紫苏茶，把它泡茶啊，大概有个20克，完了后呢，煮水煮茶喝啊，嗯，对那些感冒风寒的啊，咳嗽哮喘的都非常好啊。
1: 那它煮的时间呢，也不宜太长，
2: 可以了，它水开5分钟，
1: 5分钟就可以，
2: 不要时间太长。哦，
1: 好
2: 啊，白芷呢是咱们讲的治疗鼻炎。治疗哮喘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啊，
1: 这个，
2: 哎，白芷，咱们呢就是呢，把它呢作为一个茶饮都可以啊。比方感冒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和咱们的苏叶啊搭配的一块煮茶喝，
1: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
2: 可以啊，就大概500毫升水，30克紫苏，30克的白芷，
1: 嗯，
2: 煮茶大概煮5分钟就能喝了，它的香气就可以治疗鼻炎、治疗哮喘、治疗感冒，就非常好。
1: 好，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动起来了。
0: 嗯
1: 嗯，
0: 你不知道朱主任呢，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呼吸操，
1: 啊，哦，
0: 因为哮喘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
1: 嗯，
0: 所以呼吸操呢，它能帮助我们调整呼吸。
2: 我们呼吸科呢，推荐一种啊比较简单易学的一个呼吸操啊，缩虫呼吸，
1: 嗯，
2: 也叫俯视呼吸啊。咱们吸的时候呢，鼻子吸，啊，肚子鼓起来。呼的时候呢，用嘴巴缩虫发呼的音，呼。
1: 哦。
2: 哎，吸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通过这种呼吸操以后呢，锻炼你的膈肌和腹肌啊，让膈肌和腹肌运动起来。啊。从容和缓，慢慢做啊，不要憋气，慢慢做，
0: 嗯
2: 啊，长长的做啊，随着你掌握的程度以后呢，你可以逐渐延长它的时间，啊，
0: 每天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2: 每天大概做3次吧，一次做3到5分钟，
1: 3到5分钟，嗯，做完之后感觉我的这个胸这一块就是感觉是大开了一样，就是呼吸。
0: 嗯，
1: 顺畅了，
2: 对，
1: 嗯，很舒服，很轻松，
0: 隔膜打开了，
1: 啊，
2: 有利于咱们的哮喘等慢性病的一些调养
1: 啊。
0: 内调有食疗，外养有妙招。那朱主任有没有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帮我们来缓解哮喘的问题？
2: 教你几招简单的啊，调理咱们的哮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
0: 嗯
2: 啊，常用的穴呢，包括咱们的啊膻中穴啊，膻中穴，
1: 怎么找？
2: 两耳中间最终点，
1: 中间这个位置
2: 啊，这个是膻中穴，
1: 嗯，
2: 啊，天突穴，在这个 胸骨、
0: 哦、胸骨
2: 胸骨上的窝，
1: 嗯，
2: 胸骨上窝就是天突穴。
1: 哦，找到了
2: 啊。神阙穴呢是肚脐眼儿，神阙穴、
0: 嗯、
2: 啊，再就是呢，神阙穴向下一夫

0: 三寸，啊，刚好就是，啊，关元穴，用啊手按摩自己的关元穴、神阙穴，或者热熨、艾灸啊都非常好，啊，其次呢是足三里，啊，
1: 这个位置，
0: 外细耳下三寸，嗯，啊，腋腹三寸啊。
1: 啊，
0: 这个胫骨前
1: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0: 对，胫骨前肌旁开一横指。
1: 啊、
0: 嗯，哦，但是呢，细耳下三寸，
1: 嗯，
0: 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足三里，啊，足三里呢，这是细耳和这个外踝高点连线中点，丰隆穴。
2: 嗯。
0: 啊，这几个穴是咱们常用的，啊，调补哮喘的一些穴位。啊，膻中穴36圈啊，
1: 嗯，
0: 完了神阙穴自己揉一揉，36圈，那顺时针36圈啊，完了逆时针36圈啊，完了是关元穴，
1: 嗯，
0: 啊，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啊，
2: 嗯，
0: 啊每天早一次晚一次，有时间多按几次都可以啊，足三里也是一样的，经常去掐一掐，
1: 嗯，
0: 按摩一下，捏一捏，
2: 嗯，
0: 啊，拿艾灸灸一灸。或热盐包热熨一下，
3: 那刚才您提到了热盐包，这热盐包该怎么用呢？
0: 啊，很简单，我今天带来了，大家看看，
1: 哦，
0: 尝试一下，好吧？大家看，啊，粗盐，啊，粗盐，把盐渣盐巴大概炒20分钟，炒热以后，啊，烫手的时候呢，把它倒进去，啊，因为咱们这个袋子呢，它因为它比较厚啊，我说的麻布盐它比较厚，
2: 嗯，
0: 所以它隔热比较好，不至于烫伤。
1: 嗯，
0: 咱们实操一下啊，
2: 嗯，
0: 咱们主持人您请坐，先取天突穴啊，
2: 嗯，
0: 这个胸骨上窝啊，就是眼儿上，
1: 嗯，
0: 就天突穴啊，那个窝凹陷处就是天突穴，
2: 嗯，
0: 很好取。这个穴呢，它主要是啊止咳化痰非常好，
1: 嗯，
0: 啊，尤其感冒风寒以后呢，咳嗽痰多，哎，这个穴位呢，经常去按摩一下，
1: 嗯，
0: 啊，拿着盐包灸一下就非常好，
2: 嗯，
0: 啊，第二个穴呢是膻中穴，两乳中点啊，中点，
2: 嗯，
0: 就是啊膻中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也是健脾啊止咳化痰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2: 嗯，
0: 啊，这个穴位热盐包灸也非常方便。啊，往下穴是神阙穴，啊，神阙穴，肚脐眼，神阙穴。
1: 嗯，
0: 这个呢是咱们讲热盐包用的最多的。我记得好多小孩啊，小的时候呢，他母亲可能拿盐包给他灸这个位置，啊，对那些肠胃炎呀，啊，积食呀，
1: 嗯，
0: 啊，消化不良呀，就常去灸这个位置，啊，因为神阙它是这个穴位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健脾、燥湿、止咳化痰这个穴位。
1: 嗯，
3: 我来。
0: 好，炒热了以后呢，把它敷上，躺下啊，躺着很舒服啊。
1: 嗯，
0: 啊，大概熨上个20分钟，再去炒一炒，再热上，再熨上。啊，一般来说呢，咱们它如果是这个咱们的盐包那个这个袋子，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一般也不会烫伤的。
1: 嗯，
0: 你要觉得热，咱们可以隔一层那个棉布的衣服也可以，
1: 嗯，
0: 啊。再往下，关元穴啊，神阙下一。腋腹三寸，
1: 嗯，
0: 啊，腋腹三寸就是咱们讲的啊关元穴，
2: 嗯
1: 嗯，
0: 啊，补肾健脾啊，这个还可以啊止咳化痰，这是咱们讲的这个刚讲的关元穴吧？
3: 关元穴。
0: 再往下就是
1: 足三里这个位置，
0: 足三里会去吧？
2: 嗯，
0: 外细眼儿，
1: 啊，
0: 下三寸，啊，完了后呢，胫骨前肌横啊一横指，这个位置。足三里它这个穴，它主要是一个啥？它就是一个通过这种健脾啊、补肾啊这样作用后呢，来强壮身体。
3: 还有呢？
1: 最后一个
0: 再往下就是咱们讲的丰隆穴，
2: 嗯，
0: 咱们常取的外踝高点，
2: 嗯，
0: 外踝高点在哪？
2: 啊，
1: 嗯，
0: 和细耳外细耳连线中点在这里。
2: 嗯，来
0: 啊，它就是一个专用的一个治疗咳嗽哮喘的一个穴位，经常灸一下、按摩一下都非常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啊，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啊，这个保健方法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治疗方法，啊，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要重视这个问题，啊，不能因为你啊保健了光保健一下，不就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3: 嗯，感谢朱主任的专业分享。今天我们从药膳食疗到外治穴位，再到呼吸功法，
1: 嗯，
3: 一步步践行了那句古话：胃发以服，正气为先。
1: 哮喘调养，中医有方；缓则固本，养在平时科学调理。

0: 守护呼吸健康。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哮喘调养的更多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远离哮喘的困扰，呼吸舒畅，自己安康。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单杏花。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该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
1: 多少次的口，
0: 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2: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史设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引一直沿用至今。

0: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湖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叫潮州。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平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跟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的斗争那个性格，
1: 永远不屈服。
0: 对，永远不屈。
2: 闯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的富足而温馨。今天的潮州古城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格局，以牌坊街为中心，五十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最美的记忆。热闹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果条软糯鲜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老街的一头是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袅袅的香火寄托着潮州人的祈愿，把祝福送向远方。如今的潮州繁华兴旺，可在1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3: 我们这个池呢是公元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2: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祠庙，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祠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志如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丈江边。
3: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2: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鳄，那时韩江被称作鳄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0: 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科学。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反恐的心理。
1: 驱除恶害。

0: 那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您鳄鱼下令给你几天，三天走，三天不走，给你五天，五天再不走，七天，七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1: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鄂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周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0: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意起诗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8个月，至今百事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8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州带来转力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1: 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溪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8000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2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10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10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兴学，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10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户，宋朝的宰相沈有爪、赵鼎、吴乾、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3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3位宰相。
1: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1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抵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0: 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十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十八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十八条船与24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合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
1: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2: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陆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南
0: 宋时期的寒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寒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2: 长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长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长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0: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一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2: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0: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拗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1000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一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2: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9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人在湘桥问湘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0: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意境，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

0: 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躁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八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酒肆商铺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颐在《潮州志·丛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1: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朝廷进贡的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0: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1: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0: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用于勘证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1: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1: 一错再错下去。
0: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0: 万古不磨艺，终留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寒门公子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

0: 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1: 这个就是花生米汤吧，在这里。
0: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笙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2: 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妹她没上学，66年她应该。
3: 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0: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3: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0: 每天清晨，朱月笙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3: 做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0: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韩文公祠、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7季。

0: 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呀，也是让他吕德光给害的吧？
1: 听说这次差点还送了性命是吧？
2: 可不是嘛，陈师傅都昏迷了好几天。
0: 哎呦，这个吕德光啊，害人不浅呐。
3: 林总，你别难过，就算千疮百孔的感情背后也是有温情的。
4: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前提是不涉及个人利益。
3: 我跟石恒信，我们俩跟您能有什么利益？我们俩就是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弄明白，这有什么不好吗？林诺，没人想算你的黑账。我跟红杏，我们俩是真的为你担心，我们希望你给我们解惑，你应该相信我们俩。我记得上一次也是在您这儿吃饭，也是我们三兄妹，您为我送行，咱们聊得多愉快，你还提醒我要有担当，要做领头雁。
4: 齐本，你真是让我大失所望啊。集团的战略决策你不但质疑，你也不安安心心的去执行，就因为牛俊杰等人的一些牢骚话，你就找不着北了，就怀疑集团战略委员会的决策，甚至怀疑到我头上。你从云南跑到北京，非要搞什么审计交接，被靳志远耍了一圈之后仍不醒悟。
3: 林董，二级公司领导人离任后审计是由集团公司实施的，这是我的错吗？不落实这项工作，前任的问题就得有后任承担，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吗？
5: 每一个前任的问题不都是后人承担吗？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你齐本安怎么就不能承担？你就不能有点担当吗？
3: 我要承担的也是党纪国法允许内的责任，而不是任何小团体的无限责任，更不是对违法乱纪者的包庇和纵容。
5: 所以直到今天你都不肯在交接审计单上签字。
3: 没错，因为很多事情没搞清楚，有疑问，

0: 陈局长，
1: 我先声明一下，我是能理解你的。你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就是因为懒政，给德光书记啊一路到底。你对他有情绪，借着三二八事故啊，要跟他血拼到底，这我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2: 就是就是，张师傅，这个吕德光他就不是个好东西，他一手遮天呀，他要把我往烂泥里踩啊。你说那么多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他不抓，偏要在我身上做文章。哎，这下好了，三二八一声爆炸，他的政治前途也全完蛋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天不容奸。
0: 陈局长，那三二八的事故
1: 您心里就一点都不内疚吗？您也在我们这儿当了那么多年的区长，我们棚户区的老百姓啊，以前没少给你写信。
2: 是啊，程师傅您说的对，我还真挺内疚的。说句老实话，我对不起大家。
1: 你看看，我就知道您是通情达理的。哎，
3: 通情达理也晚了，现在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了。
4: 回集团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想把我从荆州中府给拿下来？
5: 那得看你是否履行集团战略委员会的决策。

0: 前段时间，
1: 在我毫不知情的前提下，集团战略委员会对荆州能源提出资产重组方案。我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业务干部，经过深入了解，提出自己的异议，不可以吗？
2: 可以。可是你一直在疑虑，直到今天没有任何动作。
1: 我们有动作。我和荆州能源拟定的重组方案早就报给集团了，但集团一直没有给过我们任何答复。哦，刚才倒是有了一个答复，但却是追究石红杏的资产减值责任。
2: 国有资产发生人为减值，当然要追究责任，这在集团有明文规定，没什么可说的。真稀罕呀，你还知道保护自己的师姐。
1: 那么按照战略委员会的方案，把京丰京盛矿15亿转给昌明集团，不同样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吗？而且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说由荆州中孚原价收回，起码将来还有回旋的余地啊。
3: 是啊，林东，我们想不通，47亿从昌明集团买来的东西，5年过后，15亿又卖给了昌明集团，我们没法交的。
1: 而且，对上对下，这也绝不是一个法国化妆品公司的交易案例能解释得通的。
4: 你能帮上我们吗？能帮上我们大忙。
3: 陈局长，你知道吗？通过328事故啊，吕德刚书记啊也后悔了，觉得耽误了我们棚户区的老百姓，所以呢，最近他微服私访到我们棚户区，听说啊要拆迁了。
5: 不会吧？他吕德刚肯定是要撤职下台的，他就算想干，他也干不了了呀。
4: 他想干还是能干的。他说了，就是下台，也要在下台之前把那24号文件啊给废除了。他就是不干了，也要到我们棚户区来搞拆迁。
5: 不可能，不可能，除非他吕德光是个疯子。
4: 他就是疯子，也是为我们棚户区的老百姓疯的，老百姓支持。

0: 他。
1: 所以陈区长，您别告他了。
2: 我试着解释一下集团的方案，看看是否能够说服你们二位。
3: 好呀，林董，你就给我们解解惑吧。
4: 对，您给我们解解惑，我们洗耳恭听。
2: 对洪姓是解惑，本案对你啊是讨论，平等的讨论。
4: 林董，在你这儿我能奢望平等吗？
2: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奢望不奢望的。
4: 好，您讲。
2: 荆州能源是上市公司，当年转让京丰京盛方是市场行为，现在转让京丰京盛方也是市场行为，这个能理解吗？
4: 就像买卖股票，亏盈买者自负。
2: 是啊，证券交易所进门就是这句话，投资有风险，入市需慎重，由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无法追究。就说汪平安吧，在上一次的股灾中一下就亏掉了15亿，我当时发狠，我说要枪毙他，实际上我能枪毙他吗？根本就没法追究。
4: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荆州能源把京丰京盛矿15亿转让给长明集团是市场行为，谁都没有责任。反之，如果荆州中孚47亿收回了，是非市场行为，就要追责了，是吗？
2: 哎呀，本案你终于听明白了，我的天哪，真不容易。
4: 但是林董，荆州能源的社会股东的投资能这么玩吗？中小股东的钱也是人民的财产，我们集团通过控股的优势，47亿把矿买进来了，15亿卖出去，是虽然是随行就市，也不会受到集团层面的追责，可是中小社会股东的损失那就太大了，他们不会答应的。
2: 不答应又能怎么样呢？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1: 陈区长，您知道吗，棚户区的老百姓多么盼望拆迁，白天里想的夜里梦的都是拆迁，想住新房子。
3: 尤其是这次318事故以后，这种心情啊更迫切了。您毕竟也当过多年党和国家的干部，您心里肯定也有老百姓，您也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吧。
5: 是啊，程师傅，您这一句是一句有良心的话。其实咱们很多的领导干部还都是好的，根本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专门欺压老百姓。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3: 所以您就别揪着德光书记不放了，就让他为棚户区的老百姓再做一件大事好事啊。
5: 程师傅，就算我不告他吕德光，他还是要倒台的呀。
1: 就算他倒台，也请您高抬贵手，别再告他了，行吗？
5: 程师傅，只要是他为我们棚户区老百姓干好事，我就不告他了。
4: 是，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但是说句难听的，说句不客气的，林董，我们企业作为国之重器，不能自毁形象啊。
2: 形象，形象，市场从来不讲什么形象，只讲输赢。
4: 问题是就算不讲形象，最终我们谁也赢不了，这个市场垮掉了，谁都没得玩了，大家都是输家。如果按照集团战略委员会这个政策执行，我们最终也还是输家，因为荆州中孚毕竟控股荆州能源，
6: 另外还要应对一堆的诉讼，
7: 可能先是海外，然后是国内。
4: 所以林董，您能不能再想一想，跟咱们集团战略委员会再研究一下，是否一定要15亿把这两个矿的矿权转让出去，是否一定要转让给长明集团。
1: 谢谢您， 陈局长。
5: 好，
1: 那我走了。
5: 哎，好。

0: 慢走啊。
1: 那就说定了啊，不告了啊。
0: 不告了，不告了，我这也该下班了呀。我这是上了哪门子班呢？哎，程师傅，
2: 来来来，程师傅，来送你回去。啊，
3: 不用不用。
2: 你在几号病房啊？
3: 我自己走。
2: 啊，是在前面吗？啊，
3: 对对对。
4: 集团战略委员会做出的决策具有权威性，必须要坚决执行。不过，转让对象可以不是长明集团，转让的价格也可以不是15亿。
5: 林总，你总算听进我们的意见了。
6: 我跟洪庆，我们俩这趟北京也没白来，真的。我们俩没别的想法，我们俩真的就是为你好。你真的15亿转给昌明集团，你说不清的。
7: 是啊，荆州中府一直有议论，传你跟傅昌明的事儿。
4: 有议论就行，决策者就是要不畏人言嘛。
5: 但是林总，你也不能无视这悠悠之口啊！你就不反思一下，为什么钱荣成一提到昌明集团的交易费用，我们就疑惑了呢？
7: 是啊，林董，你刚才很伤感，我们也很伤感。你现在位高权重，听不到一些真实的意见。我们是自己人，可能会直言，也会逆耳。就像那个陆建设，群众反应这么大，你说用就用，影响你的威信，我还是建议拿下来。
4: 陆建设不是你提议把他提上来的吗？你让我林满江做事跟你一样啊，手足两断。用就用了，不能回气。
7: 如果你走了，臭气也不回气。
5: 洪庆，你想简单了。林董这是在下一盘政治大棋，你这么做是将林董的军啊。
4: 没错，我从来没有悔棋的习惯。

0: 让林满江把陆建设拿下来，你也不配合我。
1: 我的傻姐姐，你可真敢想，你还没看清楚吗？人家就是想拿陆建设牵制我跟老牛。陆建设这阵子不一直在查老牛的腐败吗？
0: 那你还不准我们家老牛辞职？
1: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辞职，先让他在医院待着吧，起码可进可退，以后的事儿走着看吧。
0: 也是，老大现在烦死牛俊杰了，好在这次没再让我离婚。
1: 放心吧，以后啊他再也不会让你离婚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林满江已经不把你当他的人了。你呀、现在跟我的待遇差不多了，看着很近其实很远。
0: 不会吧，咱们今天对他可是推心置腹啊。
1: 可他不这么想，他认为我们今天就是来向他逼宫的。
0: 要不然我们再回去跟林董聊一聊。
1: 红杏，不是林满江的人就让你这么断吗？
0: 倒也不是。

0: 齐丹，你明天找一下傅昌明，把相关情况告诉他。有齐本安和牛俊杰堵着，再想石武跟易云把京风京盛拿回来，不太可能了。让他稍安勿躁，再等机会吧。
1: 大哥，你把齐本安和牛俊杰拿下来了？
0: 没那么简单。
1: 纪检委张继英一直盯着我呢。
0: 皮丹，你告诉傅昌明，一定要处理好乾隆城这个麻烦。
1: 明白，大哥，乾隆城。

0: 情报可靠吗？
1: 可靠啊。
2: 这回黄庆元跟他老婆真的要回来了。我们公司有一个卧底导游叫小田的，你知道吧？嗯，我从他那里拿的情报。黄庆元跟他老婆呢，会从澳大利亚悉尼坐飞机去香港，然后再由香港转机回绿洲。如果飞机准点的话，今天下午4点整就会到。而且这一消息也得到了我在旅行社朋友的确认。
0: 那还磨蹭啥？快去，通知旅洲法院执行局执行黄庆元。
2: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那执行局是你召之即来的吗？我觉得我们还是亲自去一趟。
0: 这样吧，先去机场扣下黄庆元，再通知执行局。
2: 别冒这个险了。那万一黄庆元再给我们来一个非法拘禁的罪名怎么办？
0: 对，有道理啊。这个老赖上次还报了案。先去吕州。走走走。
3: 秦风，辛苦你了。你简直就是个福不死，
0: 死盯黄庆元不放，一路追击，排除万难，而且还非常的守法。
2: 首先是我放走的黄庆元，是吧？我心中有愧，所以我一直想戴罪立功。另外一方面呢，你不是希望咱们天使公司有更长远的发展吗？那如果要在海外上市的话，咱们就一定要遵法守法，千万不能留下违法记录。
4: 所以我们要习惯做一个守法的讨债鬼。
2: 通过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哈，我觉得虽然在外人眼里你是个讨债鬼，但其实呢，你还是一个律师的灵魂，在你的身体里边流淌着崇尚法治的血液。所以那个所谓的讨债鬼的外表只不过是你的保护壳，你的伪装。
3: 这个世界很无奈，这个世界很奇怪。我们知道黄庆元从国外回来了，如果我们不去堵截，那吕州法院执行局的人肯定不会主动去执行。我们去堵截扣住他，超过一定的时限，那就属于非法拘禁，而吕州法院执行局的人把他扣下关在拘留所里，那就属于司法拘留，合理合法。
2: 没错。哎，现在法院执行有多难，这真的是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死扣了。
3: 我记得列宁曾经说过一句话，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
2: 列宁。
3: 嗯，
2: 你对他还有研究呢？
3: 不是巨王蚁的事了。在学校那会儿，我一度是以利奇的粉丝。
2: 是吗？
3: 这一个人啊。
2: 我知道，真好。
3: 好。
5: 国有企业在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坚作用。但面向未来，国企改革之路任重道远，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反腐败工作，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仍然是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
6: 这个轿车是2010年重置。
7: 自从京丰精神矿收进来以后，我们京州能源在这2年里陆续投入了5亿啊，作为设备更置费用。
8: 说是47亿收让了这两个矿，其实根本就不止这个数。
9: 副部长，你来一下。
10: 好，
8: 那我失陪一下。
10: 对。
11: 怪不得长鸿集团又盯上来了。

0: 原来这里边还有个设备更制费用。像金风矿，设备更制没用几年就停产了。
1: 是啊，所以说这富长平也太黑了吧，林满江也太混账了吧。
0: 老牛，咱们说富长平就说富长平，跟林满江有什么关系啊？集团战略委员会不过就是出了个方案嘛。
2: 不是停产了吗？这些水泵怎么都还开着？
3: 哦，齐董，不开不行，不开这整个大井和乡道就要被水淹了。
2: 这些电箱也都是同一批的设备。
3: 是，齐董，你看看设备的出厂年月和编号就知道了。
2: 那都这么开着，得造成多大的浪费啊。
4: 这所以啊，金风矿明知道亏本也得继续开工生产啊。
5: 不，吴主任，你不想干了是吧？
6: 准备随时滚蛋。如果陆代书记要问起来，你就告诉他，这是京珠能源的牛俊杰专门派人送来的，啊，大伙儿的眼睛全都盯着他呢，咱们有办法吗？
5: 不，那你这，
6: 你快快快，赶紧滚。
4: 齐董，你现在都弄明白了，那我可就放开说了，林满江他就不是个东西。什么市场变化，什么随行就市、啊，他这些话也就蒙蒙我那傻老婆石红杏，我估计连皮蛋他都蒙不过。这些重置设备，评估的时候根本就没算账，这不到15亿的资产评估谁搞的？八成跟长平集团有关系吧？
0: 林满江也让了一步，说可以不转给长平集团。
4: 是吗？那好啊，过去咱挨着这一刀不算了。哎，咱现在啊，
1: 少挨这一刀起码。
0: 不过老牛啊，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京丰京盛可能不是什么包袱，而是一笔可以增值的财富，你信吗？
4: 齐董事长，齐大人，
1: 你说的好听，但是增值谈何容易？
4: 听着，
0: 这次经过更深入的了解啊，我感觉不像上一次那么糟糕了，而且啊。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市场的确非常低迷，可现在市场不好不代表未来不好，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做。比如煤电一体化，展开深度合作，京丰京盛也就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1: 这倒不错，煤电产业深度融合还真是能优势互补。
4: 你看，我就知道我们牛总不糊涂啊。

0: 你是？
1: 啊，那个牛总人呢？
0: 啊，牛总啊，他每天早上逛完事就走了，从来不在这儿住。
1: 哦，你跟他说一下啊，陆建设书记来看望他了。
0: 啊。
1: 裴主任，你猜的一点没错，牛俊杰铁了心了要跟我们捣乱到底。我刚才买了东西特意来看他，根本就看不到人。我一了解才知道，他又跟齐本安下矿去了。
2: 齐本安、石红信、牛俊杰，他们三个已经搞到一起了。他们一致向领导逼供。
3: 领导现在很恼火，
2: 而且我觉得领导啊，现在随时都可能爆发，
3: 就差一个火柴，
2: 甚至是一个火星子，明白吗？
1: 我明白。

0: 被领州法院执行局还有荆州天使商务公司的人堵个正着，现在是进不来，出不去。他希望您能给吕州的相关领导打个电话，放他一马。
1: 这个黄清源呢，他怎么就不听劝呢？他怎么非要回来呢？
0: 是啊，我也骂他了，问他，他说吃不惯国外的伙食。
1: 好啊，那就去拘留所里去吃牢饭，或者到天使公司去吃狗粮吧。
0: 我就这么回答？
1: 就这么回答。有钱不还当老赖，那该有报应。
0: 霍总，黄清源其实没什么钱了，他说甚至连公司都抵押给天使那帮讨债鬼了，还有办公用品家具都让债权人搬走了。
1: 你听他胡说吧，他在我们长明保险的股权就值2亿多，清源公司资金链断了以后，黄清源立即把股权转到他岳母的妹妹名下了。
0: 啊，还有这事儿？
1: 可不就有这个事儿吗？财务公司吕总监帮他办的，为这个事情我还把吕总监给批评了，罚他抄金刚经呢。人呐，做人做事都不能这么无耻无赖的。
0: 是，就是，那就让黄清源去拘留所反思反思。
1: 叫他出来也可以啊，那就让他出让长明保险的股权，还债吧。
0: 明白了，傅总，那我这就给黄清源回电话。
2: 刘总，那就算了，我宁愿去拘留所里吃牢饭，也绝不出让长明保险的股权，
3: 那是我的棺材本。
0: 黄总，不光是法院执行局，
4: 还有天使那帮人在等着你呢。
0: 所以副总的意思，你还是把债还了吧。
2: 不说了不说了，我挺过去我就赢了，爱拼才会赢，老子这次拼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他妈滚刀肉了，我看他们怎么办。
5: 哎呀，清源，你干嘛把话说得那么死嘛？
6: 师长，这要出去啊？去哪儿啊？
7: 有事儿说事儿。
6: 啊，咱们班的成员是不是得碰个头啊？
8: 碰吧，你跟秦板定，定下来通知我。
6: 啊，你提醒一下你家牛俊杰啊，要住院就住院，你别打着住院的幌子干一些不住院的勾当，你让林董生气的勾当。
8: 牛俊杰怎么勾当了？你去调查他了？
6: 还用调查吗？群众反应很大，你这要干什么去啊？
8: 干什么去？要告诉你吗？
6: 哎，碰头的事别忘了。素质。

0: 谁干的？
1: 清源，你当真要去吃牢饭呢？
2: 我想好了，挺过一阵子，幸福一辈子。
1: 要我说，怎么过都是一辈子，咱还是别挺了。
3: 不，走，出关。走啊！
4: 王金元，你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被司法拘留了。
5: 这是拘留决定书，请在上面签个字。
4: 好啊，来来来来来，把我抓起来吧。来，签字啊，来。
6: 黄总，这回轮到我们报案了。
7: 你就是报案，我也没钱。

0: 我现在要钱没有，要命也要。你有的是钱。我们已经证实到你在富昌明的长明保险公司持有2000万股的股权，并且把这些股权全部转移到你一个亲戚的名下了，是不是？你胡说！你胡说八道！江中，你现在为虎作伥了，你。嫂子，你好好劝劝他，法律不能当儿戏。
1: 不要劝我，
2: 走，我跟你们走。
1: 这个齐本安啊，就是不顾大局，自从陆建设上任以后，没有一天不受齐本安的气。哎，就连上任时表态性的讲话都没给机会发表。哎，这个齐本安和石红杏也不找陆建设研究工作。不过这个陆建设是个好干部，他承受能力挺强的。不过这个齐本安也够绝的呀！啊，
3: 行，不说他了。
4: 刘锦杰现在怎么样？刘锦杰住院是假，已退为净室症。据陆建设说，他最近一直和齐本安下矿，今天还去查看了最近几年重置的设备，估计又要什么新的想法。齐本安一直是个有想法的人呐，皮蛋，我告诉你，整个集团如果说还有我暗中佩服的人，齐本安算一个。

0: 别的债权人咱们就不说了，就说我吧，我可是他老同学啊，啊，一把把我所有的家产基本上全给骗光了。虽然说之前公安机关帮我追回了20万，但是他现在还欠我31万多呢。你要说他真没钱，那咱们就算了。可是现在已经证明了，他旗下有2亿多的股权，你说咱们能不追吗？那吕州法院的人也不可能放过他吧。他如果还像现在这样，不执行判决，15天以后等他出来，他还得再进去，最高可以判他2年有期徒刑啊。
1: 可能还不止。
2: 你们这都是哪来的信息啊？啊，我怎么不知道这笔股权？
1: 我们专业和调查部，你知道吗？你手上有护照，人民币、外币也不少，够你住几个月快捷酒店了。

0: 我可是找大师给看了，还真有孽障克你呀、啊。这孽障啊，先是北边，后来跑南边去了。大师说了，孽障南去，对你是非常不利。
1: 行了，你也别大师了，你还不如说那个孽障是齐本安不就完了吗？
0: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哥，佛家不打诳语，佛意非我意，孽障是谁呢我也不知道，南来也好北去也罢，皆是命中注定。
1: 什么命中注定，无非是见招拆招罢了。程明，
0: 嗯，
1: 既然那个大师没说孽障是谁，那你为什么不怀疑钱荣成呢？
0: 钱荣成现在就跟疯狗一样，逮谁咬谁，提他有啥用呢？
1: 你不要小看一条疯狗，他成不了事儿，但是他会坏事。你现在就跟我说说这个钱荣成，包括细节，尤其是细节。
2: 钱总，
3: 哎，
2: 尤记者到。
4: 钱总。
3: 牛记者，你好，你好，去搬把椅子。你好，你好，你好。
4: 哎
3: 呀，在这里见你真是不好意思啊。
4: 没事儿，我知道你们的荣成大厦被查封了。

0: 简荣成这个奸商是成精了啊，热心搞腐败，总是靠送钱送礼开路，为了自救啥招都用上了。他不光敲诈我们，敲诈了忒多人了，积怨很深，没准哪天呢就会被某个猛人给他做掉了。
1: 他的腹黑程度你可能想象不到啊。
0: 可不是吗？哼，钱荣成现在就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哥，你的意思呢？
1: 不要和这种没有底线的人纠缠。长明，你不是信佛吗？你听我一句劝，就算是我们在佛祖面前不是了，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客，钱荣成这个奸商是成精了啊，热心搞腐败，总是靠送钱送礼开路，为了资金啥招都用上了。他不光敲诈我们，敲诈了忒多人了，积怨很深，没准哪天呢就会被某个猛人给他做掉了。
1: 他的腹黑程度你可能想象不到啊。
0: 可不是吗？哼，钱荣成现在就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哥，你的意思呢？
1: 不要和这种没有底线的人纠缠。长明，你不是信佛吗？你听我一句劝，就算是我们在佛祖面前不是了，好吧？
0: 阿弥陀佛，哥，你这心地忒善良了啊！可是钱荣成这个烂人呢，我怕他变本加厉呀、啊。他别以为我们真的怕他了。
1: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他就是自作孽不可活了。长明，
0: 嗯，
1: 你替我在佛祖面前烧炷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明白。
2: 牛记者，我们是城池银行一手扶持起来的。我也跟你说句实话，谁第一个给我们荣成贷款的呢？就是城市银行的胡子林行长。
3: 那个时候城市银行还只是一个城市信用社，胡子林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信贷员。我当时贷款40000元要买下光明湖畔一家集体合作社，由此开始了我们荣成集团的创业历程。拿到这笔贷款以后，我买了2只鸡2瓶芸多大曲去感谢胡子林姐。他堵在门口硬是不让我进门，死活都不收礼，我只好带他去楼下的面馆去吃面去。
2: 吃面的时候他跟我说，如果真要感谢他的话，就好好的把合作社经营好，把这40000块钱连本带息都给还上了。现在想起来我真是感慨万千呀，胡子林那时候多正直啊。
1: 长明啊，我今天还要再跟你讲一讲止盈吧。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一个人，一定要懂得止盈。不懂止盈，未来有可能会面对止损，甚至是灭顶之灾。
0: 我知道，哥，你是想说金凤精神矿收购的事儿。这无非就是一桩小生意而已，就算是我们把这两个矿如愿接收了，那也发不了多大的财。可是哥呀，我就是不明白，你为啥要给那个齐本安让步呢？哼，这太有损你的权威了，你知道吗？
1: 权威和面子有那么重要吗？成大事者，身段要软，手段要硬。
0: 哎呀，可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下属齐本安，我建议还是撤回来吧，就让皮丹接手荆州这个摊子。皮丹嘛，虽然能力差点，

0: 对你是忠心耿耿的。
1: 再看看吧，那一个陆建设已经弄得是满城风雨了。
0: 哎呦哥呀，那也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你就不怕那个齐本安给你作妖啊？嗯，
1: 我不怕他作妖，我就怕他不作妖。程明，你放心吧，齐本安不会安分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耐心地等待他出错。
2: 二位老板，请系好安全带，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

0: 让我真正成为一个企业家的是一座铁路货场。
1: 铁路和货场那都是世刚在公司的，
0: 破败萧条。铁路因为长期没有货车经过，铁轨都生锈了。
1: 但是我发现了商机，我就沿着这887.7米的铁轨走啊走啊，想象到了一个钢铁企业的光明未来。
2: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已经打算要做钢铁了？
1: 对，那时候世钢三厂改制，我用了800万的自用现金加2000万的贷款，总共投入是2800万，成了三钢的第一大股东。
0: 三钢紧挨着铁路线，铁路线人家开价3000万，3000万啊，我到哪搞钱去？
2: 据我了解，是胡子林在信用社系统帮你组建了贷款团。
1: 没错，我就请胡子林到现场考察，让他想象一下，
0: 如果三钢有了铁路货场，会是怎么样的？每天，全国各地的货车在这里运货、装货，加上短期存货，除了三钢自用以外，还能坐收仓储费呀。如果让铁道部给哪家企业单独建一条铁路专线，3000万，连立项的前期费用都不够啊。胡子林认可了我的判断，组织了15家信用社给我贷款3000万。
2: 那这么说，这个胡行长还是一个很有眼力和魄力的银行家吗？
0: 有魄力。那时候胡子林还只是光明区信用社副主任。
3: 咱就说这钱荣成，他们是把荆州所有贷款银行给坑苦了。前两天我查了一下，嘿，你知道吗？荣成钢铁集团法人代表换了。
4: 换了？换谁了？荣成也接盘了？
3: 狗屁！钱荣成83岁的老母钱王氏替钱荣成接盘了。你说，你现在你想告荣成钢铁集团，你传票都递不进去。你说这不是？哎呦我的天哪，这真是气死了银行，愁坏了法院。
5: 皮丹走了，老牛跑了，荆州能源这一摊子怎么办？煤炭价格继续下行，这个月各项数据报上来了都不好看。第一期5亿债券到期，必须刚性兑付，否则影响信用评级。老牛从林满江那儿敲诈的1亿5000万花完了。
6: 是啊，火炭落在了自己脚底下，才知道有多难啊。
5: 过去我还真错怪老牛了。本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荆州中孚担保，替荆州能源向集团借款10个亿，兑付债权。这个任务就派个陆建设去执行，让他去找林满江。
6: 你这又是馊主意。陆建设不捣乱就是帮忙了。
5: 这倒也是。也许陆建设到北京专给咱俩上眼药。
6: 你还说呢，陆建设一直找老牛的麻烦还是我挡着的。
5: 谁让你认的呀？你薛雷锋做好事呗。
6: 那我总不能看着他再去找你吵闹吧，所以我就替你挡了算了。
5: 本来这都快一辈子了，你总算替我挡了一次。
6: 哎，石总，咱说话可得讲良心啊，我替你挡的事儿可多了去了。
5: 挡啥了？说说，和我细说说。我能想起来都是你对不起我，变着法子坑我，看我的笑话。比如说电厂那次。
6: 打住，咱别再提电厂的事儿了行吗？再说工作。
5: 说工作吧。
0: 牛记者，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托朋友找到你，希望。

0: 对我们荣成集团
1: 做一个调查报道，就像报道矿工新村剖腹区一样，报道一下我们。
2: 我看情况，好吧？你看，我也不能光听你一个人说呀，这银行和债权人的意见我也都得去听一听，包括法院那边。我可是听说法院对你的意见挺大呀，你可是把法院给折腾苦了。
3: 我对法院也有意见呀，他们袒护银行，我没赢过一起官司。
2: 法院怎么可能让你赢呢？全市都知道防火防盗防荣成。哎，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这你能跟我说说吗？实事求是的。
4: 我的看法是，这十个亿就别指望集团了。林老大不会给我们钱的，他巴不得我们知难而退，让出荆州的位置。
5: 你把林老大想的也太那个了吧？不至于吧？
4: 不至于吗？别人不了解他，你我还不了解他吗？人家可是从来不回气的。
5: 老安，那你回气吗？
4: 我有权利回气吗？我有这资格吗？再说了，我一悔棋很可能皮丹就过来了。
5: 要是皮丹过来，荆州中府离垮台就不远了。
4: 是啊，所以说呀，荆州能源的困难我们要立足于自行解决。昨天我又跑去医院跟老牛聊了大半天，商定了几件事儿，也跟你一块儿通个气。
5: 好的，你说。
4: 哟，我说话也记录了，我受宠若惊啊。
5: 少废话，说你的。
4: 好，第一，十个亿就不要指望集团了，由我们荆州中福出面，在荆州和汉东省金融银行系统自筹解决。第二，要进一步扩大和市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联营合作，争取一万人下岗职工重新上岗。
1: 美的集团违反了食品法出了事儿，我担保了一个亿，危机就爆发了。哎呀，三个月，我一个著名的钢铁企业就这样轰然倒塌了。
2: 不对吧，钱总，据我所知你还欠了不少高利贷吧？
1: 李顺东跟你说的还是秦小冲跟你说的？
2: 这两个讨债鬼我确实都认识，但都没有谈过业务。
1: 据我所知，李顺东是你前男友，秦小冲是你报社的同事。所以说我今天请你来呢，还有一个目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
2: 你的意思，请我做和平哥，主持你们的和平谈判？
1: 对，是这个意思，让他们俩放过我。我会还给大家一个惊喜的，啊！这，哎，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2: 钱总，你赶紧把这个收起来。我不是秦小冲，这个钱我不敢收。
5: 本案，你的这些想法我都赞成。
4: 那就好，那这样吧，你通知老陆，让他过来，咱们三个分分工。让他负责劳动力输出这一块。
5: 对对对，让老陆忙活起来，他就不四处找茬生事儿了。
4: 还有啊，
5: 嗯，
4: 机关人员也要精简，先从我们荆州中福开始，比如说办公室，正副三个主任领导一个兵，这不是开玩笑吗？就保留老吴和一个兵就行了。
5: 行，那我通知老陆来碰头了，他一直嚷着要碰头。
4: 通知他吧，让他过来。
5: 好的。
2: 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处境呢我也同情，不过呀，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恐怕很难帮你主持和平谈判。
1: 不是，我是知道的，李顺东对你很好。天使公司的这个名字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你就发发慈悲，帮帮忙，帮帮忙。
2: 钱总，请你一定记住，我和李顺东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再也不能因为他和我的感情做出任何不靠谱的事情，更别提是你钱荣成的事情了。现在全市都知道防火防盗防荣成，我为什么还要拉着李顺东？

0: 东上你的当了。
1: 防火防盗防工程就是秦小冲提出来的，坑死我了。
0: 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也没白来，了解了不少情况。
2: 那就写个内参报道一下，
0: 看采访的情况再看吧。祝你好运。
2: 那好，那就这样，谢谢你，
3: 拜托了拜托了啊。

0: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齐总这办公室啊，这空气，新鲜。哎呀，这空间也大，真好。
1: 所以齐董事长说让给你吧，你又客气，坚决不要。
0: 我没说不要啊，齐董也没说要让给我呀，这是你们说的吗？
1: 我让给你了。哎呀，
0: 话都让你们说了。
2: 让你是来研究工作，不是来发牢骚的。一直说碰头，还以为你没什么准备呢，现在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嘛。那行，老陆，你先说吧。
0: 那好，那我就先说。齐董、石总，我真是有一肚子话要说呀。荆州中服领导班呢，就我们三位。满江同志把这么一大摊子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极大的信任。因此呢，我们要精诚团结，不要辜负满江同志对我们的厚望和期待。
3: 钱总，走吧，这个地方被发现了。
4: 什么发现了？谁发现了？
3: 监视。我跟您说过了，就不该请牛师宴到这儿来。他知道了这个地方，天使肯定也就知道了，他肯定会告诉李春东的。走吧，破老鼠别带了，快快快！
4: 什么破老鼠？这是我最可靠的朋友。我告诉你啊，我哪都不去。我就要跟我最可靠的朋友在一起待着，哪儿都不去。
5: 范社长，我刚从乾隆城那儿回来，他呢一直说他自己有危险，还说什么被六路债主追杀，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6: 不管真的假的也得信啊，小心不为过呀。您拿秦小春说吧，前两天在那口口声声说什么要宰了黄清源，我还在想这秦小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粗鲁啊，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生的积蓄都被黄清源骗了好几十万呢。
5: 难怪他要投奔天使公司，合着是讨他自己的债啊，
6: 急眼了呗。牛师二，我跟你说啊，我现在也急眼了，我也准备六亲不认了，知道吧？我就准备拿你开刀。
5: 哎，不是，
6: 我如果再不拿你开刀，大家对我都有意见。
5: 我招你惹你了？
6: 你惹我了？你们深度报道部关于彭木去24号文的深度报道还不报上来，这不是你要报的吗？怎么还不报啊？
5: 我这一着急，我最近太忙了，我忙忘了。
6: 哎，
5: 我一忙忘了吗？我这
6: 个月工资你也忘了吧？啊，
5: 现在就去，
6: 不让人省心呢。点真格的就不行
0: 了。我继续说啊。
2: 行了，你别说了，我来说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刚开个头，怎么就不让我说了？戚本安同志，你现在只是董事长，严格点说，你不是我的领导，咱们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啊。你分管投资，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是不是？我是党委书记，我负责荆州中服的组织干部人事。党风的廉政，还有思想文化建设等等等等，
7: 这里面仍然有个主词，齐本安排名第一。
0: 齐总第一，石总第二，我小三，咱们这称呼能不能咱们统一一下啊？谈工作的时候你称他为石总，是不是应该称我为陆书记啊？啊，老陆老陆，怎么听着怎么像那食堂做饭的？
2: 再掰扯这事儿，你现在就从我这儿出去。

0: 咱们谈工作。
1: 我希望你们二位能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
2: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短时期内资金缺口很大，工人的情绪波动也很大。
1: 现在呢，我们三个人来分工，关于这10亿的资金我来负责。嗯，
2: 我会一家一家的银行去求，争取尽快解决。石总呢，你来坐镇统领全局，主持公司的日常工作。老陆，和市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合作，这是我们近期的重点，你要抓一下。10000人的劳动力输出需要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发扬起我们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建立起一支能打胜仗、能打硬仗的队伍。
0: 不是，徐总，我不好意思再打断你一下，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1: 怎么不对劲了？
0: 怎么是你给我布置工作，让我到市里求人搞联营啊？
1: 那要不我们俩换换，你去找钱，啊，你去找这10亿，我来搞联营。
3: 陆书记，我们俩换一换也行，我这一摊子全交给你。
0: 我不是。
1: 喂，好，我知道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现在就去趟银行，我们大家分头动起来。

0: 老牛，过去你在荆州能源顶着，我也没觉得有多幸福。
1: 这你往医院一躲，我可就痛苦了。
2: 你别光说，你也吃啊。
1: 我不吃，我减肥，我陪你喝一口。
2: 啊。
1: 七门，这回你终于知道我的难处了吧？啊，就是因为你们荆州中福战略合作商的出尔反尔，打乱了我们报社的运营计划。
2: 我们更困难。
0: 老牛，这在家里我也跟你把话说明白，你少管闲事啊，尤其不要管陆建设他那儿的事儿，好的坏的都不要管，他现在恨死你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呀，送了他一块戴书记办公室的牌子。
3: 哎呦爸，这不是我批评你啊，你这粗鲁的臭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啊？在这一点上，我坚决支持石老太。
4: 石总，石总，石总，
3: 哎，你说你没事给人挂一个戴书记的牌子干什么啊？你这不是当众打人家脸吗？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2: 不是，怎么叫阶段啊？他是不是戴书记？
3: 那你就不能尊称一声书记吗？你非要强调个戴字。
2: 我实事求是，我坚持用语廉洁，我绝不搞语言贿赂。
4: 帮我拿个纸巾。
5: 所以啊，老范，别抱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我现在是前有阻击，后有追兵，接下来怎么着？完全不知道。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该不会想我们报社给你们赞助点吧？
5: 别，用不着。这时候啊，你们别捣乱就不错了。
1: 我捣乱？齐本安，我要真跟你捣乱，我明天就去法院告你们荆州中福。我跟石红杏白纸黑字签的字，战略合作协议盖了公章的。你说石红杏签字没用，公章有用吧？
5: 老范，你可千万别闹啊！陆建设正在查石红杏呢，而且马上要查跟你们那个什么战略合作协议，包括牛石燕怎么进的你们报社。
1: 陆建设他疯了吧？牛石燕进我们报社的时候还没有战略合作协议呢，我看他是故意找茬。秦门，你得顶住啊。
5: 顶住顶住，我都懒得搭理他。这个人啊，他就是专门来捣乱的，把荆州中府搅乱，林满江才好下手嘛。我早看透了，林满江就是用心不良，

0: 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1: 副总的飞机今天晚上飞新加坡。
0: 好。
1: 皮蛋啊，我正要问你呢，你是不是跟副总又提起荆州中府那些事了？
0: 副总问起来了，我就随便回答了几句。哎呀，关键是陆建设现在太难了。大哥，您是不知道，齐本安和石荣兴排挤陆建设，那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这陆建设整天向我求救，张军长，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子上，拉兄弟一把！
1: 行，你甭油嘴滑舌的，你自己说说看，真让你到荆州中府做董事长，你行吗？你能干好吗？你比齐本安本事更大？
0: 胡思乱想，大哥，那我想反问一句。这齐本案能耐再大，他能有您大吗？那我只要不折不扣的执行您的命令，我绝对比齐本案干得好。
1: 皮蛋，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哄领导开心了啊！
0: 大哥，那皮蛋瘦肉粥挺好吃的，人家国宴上也有皮蛋。
1: 行。

0: 齐本案有担当，当着林满江的面说了，兼荆州能源的董事长。林满江呢，也够绝了，愣都不打，立即将军说是批了，
1: 让他跟你一样，一个月拿1000块生活费。
0: 我一看不好，立马替齐本案挡了。
2: 这齐本恩要是真像我一样一个月拿1000块钱生活费，他们家老范还不扒了他的皮？
1: 那可不，范家慧他们报社也很困难，孩子又在北京国际学校上学，
0: 现在全靠齐本恩的年薪了。
3: 老范
4: 啊，
3: 有个事儿呢，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什么事儿？
3: 你说我去荆州能源兼个董事长，暂时跟老牛一样，一个月拿上1000块钱的生活费，你说咱能挺住吗？
5: 齐本安，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荆州能源那一摊子，你以为你去了就能解决问题吗？那是多年的顽疾了，世上怎么有你这种自不量力的？就你现在去，不是祸及天乱吗？
6: 谁自不量力了？同意不同意就好好说话，什么添乱不添乱？
5: 我跟你说，荆州能源的问题就摆在那儿，你非要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如果你去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添更多麻烦，我告诉你。
6: 怎么解决不了呀？还是能解决的。解决不了我给你拎包。
5: 你想都别想啊，你要给我拎包我还不惜得用你呢。
7: 不是为了故意逗您开心，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要我说，咱们集团就只需要像大哥您这样一个有思想、有决策能力的人，那就够了。我们底下的人只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您的命令，需要那么多能耐干嘛呀？没用。
8: 嗯，齐本没教导你啊，说不能丧失质疑能力啊。啊，
7: 石红杏以前就没有质疑能力。他整天过得无忧无虑，特别幸福。自从他听了齐本安的话，他倒是有了质疑能力了。可我觉得他在作死的路上那是越走越远。
8: 石红杏怎么就作死了？那奇谈怪论。喂，你说来我听听。
7: 我反正是挺佩服红杏姐这猪脑子的。你说他也不想想办，要是没有大哥你，他凭什么主持荆州中孚的工作呀？啊？比他能耐大的人多了去了。
8: 嗯，你就是一个，是吧？你起码比石红杏有自知之明，是吧？
7: 大哥，我知道你就拿我开玩笑，不过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拎得清，我跟红杏姐不一样。你说他也不想想，哎，他不替领导担事，领导凭什么替他担责？
9: 皮蛋啊，你口口声声说都听我的，我看你啊

0: 啥都门清。
1: 大哥，我这辈子就知道一件事，跟着您那就是对的，只要跟着您那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对您那是绝对的忠诚。啊，咱就这么说，如果你让我去荆州中福当董事长，您放心，您和集团的指示我绝对第一时间落实。就说
2: 林满江暗自思忖，这位皮蛋主人本事不大，野心不小，他是皮蛋的大哥，可更是中福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他就是对齐本安失火性再不满，也不敢把荆州中福这么大摊子交给皮蛋，说破天也不行。荆州中福的新董事长人选得抓紧物色了。
3: 老范，我相信你这回一定会支持我的，你别担心。
4: 你不要以为以后他就是一个月只有1000块钱的收入了，这是临时性的。等我们公司经济好转以后，这些年薪都是要补发的，
5: 咱这钱就自当是存在银行了，还有利息，多好啊！
6: 你觉得我在乎的是钱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觉悟高。我告诉你，我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了，最多一年，甚至半年，我一定能解决荆州能源这个遗留问题。但是现在
7: 你总得跟工人们同甘共苦吧，
3: 否则你这领导当的，你没有说服力啊，是不是？
4: 哟，皮主任。
2: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国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广大职工群众的支持和奉献，国有企业的改革说到底是为了实现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人民财产的受托管理人，必须认真倾听广大职工群众的呼声，全心全意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
4: 其他工人都安排好了啊，
8: 这你放心吧，其他工人都让他们回去了，这就留了几个工人内部，几十个啊。那咱们时间不早了，开始吧。
9: 大伙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哎，我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咱们齐董事长啊，齐本安董事长，早前也是从咱们荆州走的，和我们家老石红杏啊都是一个师傅，就是咱们荆州能源的老劳模。
4: 成了啊，坐。别介绍了，相信大家对我啊并不陌生，我呢也刚才认出了很多老熟人，包括咱们很多年轻的同志，像任三喜，你爹当年是京龙矿的掘进区长，应该是掘进三区对吧？
10: 是掘进三区，一直干到去年才退休呢。
4: 还有高小四儿、高小鹏，你爹现在在光明区政府任机要局副局长是吧？
11: 哎，是。
4: 他爹啊，当年是大我几届的师哥，我们不光是校友，还在矿工新村住了好几年邻居。哎，对了，正好有个事儿我问问你，不知道你爹跟你说过没有？当年你爹他们班啊，初中毕业分配工作，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分到了我们金龙矿，只有你爹和少数几个人分进了光明区政府。可是当你爹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啊，委屈的哭了好几天。
11: 哭了好几天，分到政府还哭啥？那么好的地儿。齐叔啊，你逗我玩呢吧？
4: 那看来你爹没跟你说。可是你知道你爹他为啥哭吗？
11: 为啥？
4: 因为没当上工人。他们啊年龄小，这些事情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在座的老同志应该都知道，在那个时候煤矿工人，用主席的话说，那是特别能战斗。
12: 这里可真是荆州的疮疤呀，每年总要发生几起甚至十几起的火灾。早年埋设的老电线，因为功率负荷太小，夏天不能开空调，冬天又不能用热炭，所以偷电的人一多，就会四处起火冒烟。
13: 所以说呀，很多居民就跟我们说，荆州高速发展的福利他们这儿啊没享受到。他们还说

0: 如果再不拆迁的话，希望政府改造供电网络。要拆迁还是要拆迁？政府也在想办法。你看这几个线路，这全都是隐患。
1: 像这样的小店，在矿工新村棚户区，一共有88户。几乎每一个靠在外面的住户，全都开店，卖什么的都有。老板，生意还好吧？
0: 这么点儿啊！是啊。根据我们调查呀，反对拆迁的主力就是这些小商户。这倒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我开始以为啊，违建户这群翻修的业主是主要反对者。这个情况是个新情况。
2: 给你们记一大功，啊！李书记，我们还了解到，像这样的小店几乎都没有挂出过营业牌照，不知道是不是办了营业执照，是有登记，是不是合法经营。
3: 这不能马虎，这样我责成相关部门好好查一下。为什么说能战斗呢？因为战斗意味着牺牲。 当年每生产100万吨煤，我们就要付出3条人命的代价，叫百万吨死亡率。大家想一想，发展到今天，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父亲当年就是在井下牺牲的，我师父程端阳的丈夫也是在井下牺牲的。 很多很多当年的老一辈都在井下牺牲了，而我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矿上照顾死亡家属，进了矿机厂，我师父程端阳收养了我，我才算是重新有了一个家，正式走上了工作岗位。可就是在那种奋斗牺牲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丧失工人阶级的自豪感。 高晓鹏他爹才因为没有当上工人而伤心。我知道，现在说这些话呀，很多年轻的同志根本不相信。为什么呢？
2: 因为时代变了，产业结构变了，市场变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去适应它，进而去改变它。同志们。
0: 这就是我今天在这儿表一个态。今天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我想听大家说，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通通说出来，我洗耳恭听。
4: 李书记，我觉得只要我们真正依法办事，这些棚户区就不难拆。
0: 小伟，你看看这里是什么情况，都是老弱妇孺，你要不睁只眼闭只眼的让他们开门营业。
4: 生活会更困难。刚才那老太太甭管说的是真是假，她一天挣个10块8块，对你们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对他们来说可是挺重要的一笔收入。
5: 也是，你说政府要真严格执法了吧，那肯定又得挨骂。
4: 现在的问题是挨骂也得干，否则冬天来了，用电炉的、用空调的，引起火灾再烧死几个人怎么办？
2: 还有那么多人住在甲乙方里，矿工新村这片棚户区跟别的棚户区不一样，我们欠他们的债，欠了就要还。所以说，同志们，我不关联。虽然我现在不住在矿工新村了，但是矿工新村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 尤其咱们今天在场的这些中青年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们难，确实难，不容易。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因此抱怨改革、诅咒市场。和改革开放前比，

0: 整体收入还是有所上升的嘛。是，确实是跟其他行业距离拉得大了一些。但整体来讲，前些年我们煤炭行情好的时候，干部工人的日子都挺好过的。大家的工资奖金并不比其他企业低。我让办公室做过一个调查，甚至还高出不少。这一点也是事实吧？
1: 当然，现在的客观情况是。 整体市场不好，煤价下行，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开始过上了苦日子。而我今天想说的是，从这个月开始，我来兼任荆州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跟你们牛总一样，每个月我也只拿1000块钱的生活费。咱们公司不解困，荆州中孚的年薪我一分钱不拿。
2: 好。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几乎人人都关心，不管是年轻人追求美，还是老年人关注健康，都离不开它，那就是体重管理。
2: 哎呀，太对了！说到体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胖一点没关系，减减肥就行了。”其实啊，这个体重的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发现啊，丹鹏哥，我身边很多人就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认知上有误区。比如说，体重超标就是肥胖，然后盲目的去节食，盲目的去减肥。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科普的。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腹部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朱江，将和我们聊聊体重管理的那些事儿，教我们如何科学控重。有请朱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健康公开课栏目，跟大家聊一聊体重管理的小知识。
0: 欢迎朱主任。
2: 欢迎您。
1: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朱主任，您看作为主持人哈，我们的不管是体型还是体重很受大家的关注，经常有人会说，哎，丹鹏你胖了，哎，丹鹏你该减肥了。实际上呢，每天我都有上秤，这个公斤数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我觉得自己离肥胖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那为什么很多人包括和我体型一样的人都在说要减肥减重呢？
2: 其实丹鹏哥，我跟你有同样的困惑，就是为了上街好看啊，就是很多美食就不敢尝试，就眼巴巴地看着包包眼福。
1: 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什么是体重超标，什么是肥胖。体重超标呢，是我们对身体发出的预警，而肥胖呢，则是对一种代谢性疾病的确诊。因此呢，关于体重管理，它不仅仅是一场美的战争，更是一场关于健康的长期修行。
0: 也就是说，这体重秤上的数字它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首先呢，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变胖了。实际在医学上区分体重管理和肥胖，我们更多依赖的是，BMI 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质量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和腰围、体脂率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BMI 值呢，更多的看的是我们的质量，那么体脂率呢，更多的看的是总体的脂肪成分，而腰围呢，看的是我们的内脏脂肪。因此三者的结合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来评价我们真实的健康状态。当 BMI 指数在24以内的时候，恭喜，我们的体重在正常的范围内。但在24到27.9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迈入到体重超标的范围呢，那就要开始关注我们的体重管理。当我们的 BMI 指数大于28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迈入医学的肥胖了。这个时候科学的体重管理就要尽快被跟上。那即便 BMI 指数只有24，那腰围呢，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也属于中心性肥胖。这个时候呢，体重管理也必须要跟上。另外呢，当我们的男性体脂率大于等于20%，女性大于等于30%，那也是属于隐性肥胖。这个时候体重管理也是需要跟上的。
2: 有些人是看起来瘦，但是他上秤的时候他们的体重还是有的。
1: 其实健康风险更大的呢，是我们的腰围。那么一个小的卷尺呢，就能知道我们的腰围是多少，可以很快的直接的提示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体重管理了。
0: 朱主任，您给我们展示一下什么样的测量方式是一个标准的腰围测量方式。
1: 那标准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直立，两眼向前，手垂直向下，在我们的肋骨下缘和髂骨上缘的中点，一般也就在肚脐向上一厘米的水平面，是我们腰最细的平面，在呼气末呢进行测量。如果不精确计算，在肚脐上方一厘米的这个平面，一般就是腰最细的平面。
2: 对，
1: 要在肚子最粗的平面去测量。紧贴皮肤，但不要紧绷。
2: 紧一点点。
1: 紧贴皮肤，不紧绷即可。
2: 那就在这个位置了。
0: 其实真正标准的应该是挨着皮肤，我们现在是隔着衣服啊。
1: 对。
0: 所以自己在量的时候呢，一定记住是和皮肤挨在一起。
1: 对。
2: 那你们帮我看看这个数字。
0: 我看看。
2: 多少呢？
1: 主持人应该是达标的。
0: 79-80。
2: 这是。
1: 达标的。
0: 女生是88。
1: 80以上。
2: 80以上。
1: 对。
2: 八十以上是什么标准呢？
1: 体重超标。
2: 超标。
1: 属于
2: 我刚好就是在那个合格线那个位置吗？
0: 你现在是穿着外衣啊？
1: 对呀、
0: 如果把这个数值去掉，应该在80以下。
1: 再减少3-5厘米是至少。
0: 那也就是76-77。
2: 那我现在是标准的。
0: 很标准。
2: 没有这个隐患啊。
1: 没有。
0: 有些人觉得胖点只是没有瘦点那么好看，没那么严重吧？
1: 其实体重超标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一

0: 再迈入了医学肥胖，就如同推倒了多米诺的第一张骨牌，全身系统性的问题就开始发生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代谢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稳态失衡，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并逐步发展到二型糖尿病，并可能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系统等动脉硬化等众多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是呼吸系统的紊乱。那颈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压迫气道；腹部脂肪过多的堆积呢，会上抬我们的膈肌，导致慢性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经常会发生的是白天嗜睡，晚上睡不好，打鼾、憋气，每晚都在经历这个窒息的痛苦，甚至可能发生憋气导致猝死。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的问题。那么长期的过度负重呢，会导致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破坏和劳损，长期以往我们的骨关节这道承重墙就有可能塌陷，让我们渐渐的失去运动能力。那还有像你们女性同志，也包括我们男性，生殖系统也难逃这个毒手。还有就是更严重的呢，就是肥胖引起的肿瘤问题。国际肿瘤机构已经揭示了肥胖至少与13种肿瘤风险相关。
1: 那是不是肥胖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吗？
0: 是呀，肥胖的危害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它一定是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仅能够缩短我们的寿命，更重要的是它严重降低了我们的生存质量。那肥胖呢，在早期往往是没有典型表现的，典型的表现一旦出现，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状态，甚至出现了并发症的状态。所以如何早期识别这些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从看、量、测、感四个维度进行自我筛查，来及时发现这些肥胖发出的危险信号。
1: 那您说的第一个看，我们是怎么看呢？
0: 看就是看体型，
1: 看体型有没有变化，
0: 体型的变化。
1: 每天就是照镜子吗？
0: 其实体型的改变是最直接的可以查出肥胖的方法。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胖，一种是全身性肥胖，一种是
1: 就均匀的，
0: 对，全身性肥胖，就是四肢和躯干都长肉，
1: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矮质性的，
0: 矮质
1: 性的肥胖是吧？矮质性的，
0: 那这种呢，其实脂肪分布在全身的皮下，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四肢躯干较细，但是肚子特别大，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军肚、游泳圈，它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个脂肪呀，已经不仅仅是待在了皮下，它更多的是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包绕在我们的心脏、肝脏、胃肠道上，并且持续的释放脂肪相关的各种炎性因子，让我们的众多器官系统面临着这个慢性的炎性损害。第二步是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量腰围，
1: 腰围，
0: 这是我们对，这是我们最直接的方法，一根皮尺就能解决。第三是测 BMI 指数，就是我们前面刚说的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最后一项呢，就是感受身体的不适度，这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的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并发症表现出来了，往往会出现我们说的就皮肤皱褶处，尤其是脖子这里，会出现皮肤的发黑、粗糙、洗不掉，就是医学上的黑棘皮症。还有就是白天极度的疲劳，饭后犯困，
1: 对，这是常见的，
0: 嗜甜如命。那晚上呢，睡不着觉，打鼾憋气，而且全天的四肢酸痛，疲劳感极强。那这些就是危险信号了。那再往后更深一步的，就会发展成为我们刚才说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搜索更多精彩内容。不同年龄段的人体重管理的目标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年人啊，千金难买老来瘦，那这话现在还适合吗？
0: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体重管理它的目标是不同的，主要是一个从防胖到防衰的过程。比如这个青年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很高，他的这个肌肉合成

抗能力很强，所以青年人的减重更多的是要进行力量训练，而中年人呢，就像我们基础代谢率每年在以1%到2%的速度下降。

0: 流失，这可能是我们中年人需要做的。那老年人呢，真的是不能简单的定义胖瘦，因为老人呀，吸收能力低，蛋白合成能力差，还常常合并有众多的慢性疾病。那到底是千金难买老来瘦好，还是千金难买老来胖好，真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呢，我个人感觉老年人更应该选择这个千金难买老来胖。老年人的肥胖呢，常常合并有肌少症，因为合成能力下降，蛋白吸收能力下降，那么肌肉的流失会更快。老年人的瘦呢，往往是一种吃不下饭、吸收差导致的肌肉流失。那么失去了肌肉的保护，老年人走路更易摔倒，失去了肌肉的包裹，骨头更易骨折。同时呢，还会合并免疫力的显著下降，一场感冒就有可能击垮老人。那么老年人如何正确的进行体重管理呢？一个状态很好的老年人，我认为应该是体重略有负态，肚子不能太大，四肢略有肌肉，走路能够带风。那老年人的控重呢，应该是增加肉、鱼肉、牛奶、鸡蛋等优质蛋白饮食，减少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和脂肪。
1: 所以这个时候是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同时呢，老年人的消耗呢，不应该再选择让肌肉流失的方式，而是要以力量训练作为第一选择，来增加肌肉，对抗衰老。
1: 其实说到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啊，有在身边的很多人对他的认知存在一些误区，说到减肥的时候就快速的瘦下来，这是科学的吗？
0: 我个人感觉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不等于快速的瘦身，因为快速瘦身的目标是为了在短期内看到数字的下降，往往采取的就是在短期内极端的节食，坚持不吃主食，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做的，甚至是结合疯狂的锻炼，打各种减肥针，吃各种减肥药，但是这种方式由于很多的危害，最直接就是它不仅让我们丢失了脂肪，还让我们更多的丢失了水分和肌肉，这会导致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显著的下降。那么这个方式是不能够长期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能坚持20多天，
1: 对，
0: 或者一个月，
1: 那
0: 么一旦恢复到正常生活，我们的热量又会回归正常，
1: 反弹了，
0: 会让我们进入到越减越肥的恶性循环圈。有些女性同志呢，还比较容易走捷径、走极端，到整形医院选择这个昂贵的抽脂手术，局部减脂，大概就是这个方式。但其实抽脂手术也是有风险的，并且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基础代谢率也没有改变，那么在几个月内就有可能回到正常。我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呢，就接待了很多的这样的患者，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减重手术，就比如袖状位切除，我也在做很多的减重手术。我个人认为也是无奈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减重手术还合并有吻合口漏、出血甚至死亡的高风险，它绝对不是一个为了减重而走的捷径，它一定是在 BMI 超过37.5的超级肥胖患者，或者是 BMI 大于32.5合并有多项的代谢综合症表现的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血糖、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不育的患者才能够被推荐。它是为了让我们改善亚健康状态，延长生命的，不是让我们来单纯为了减重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更遵循科学的减重方式，把药物和手术放到最后的无奈之举的选择上。
2: 那其实我们说到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体重管理，一个是单纯的减重。那这两者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单纯的减重呢，往往是为了体重秤上数字的下降，而这个科学的体重管理呢，是为了我们保持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评价它。首先是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我们知道体重管理的最终核心还是一个减脂增肌的过程。那么同样重量的脂肪和肌肉，那肌肉的体积往往更小。因此我们要通过力量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通过优质蛋白的饮食提高我们的肌肉合成能力，就算体重不掉秤，我们的身材也会更紧致，线条也会更优美。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瘦。第二呢，就是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
1: 啊，
0: 这不是让我们去饿肚子，而是要。

0: 学会更聪明的去吃，增加优质蛋白，素食纤维，减少刚才我们说的垃圾食品。第三呢，就是代谢与健康之间的平衡。体重管理呢，其实还是为了改善胰岛素抵抗，调节糖脂间平衡，让我们的健康更长久。
1: 你刚说了这个减肥啊，不是饿着肚子什么都不吃，那我们正确的方式怎么吃？一天能吃多少？
0: 其实饮食呢，是我们体重管理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不仅能够决定了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还直接调控了我们的激素水平。蛋白质它是肌肉合成的基石，也是提高食物热效应的一个重要原材料。我们可以每日多吃鱼虾牛奶鸡蛋和瘦肉，确保我们的肌肉不要流失。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比如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谈脂色变，脂肪的摄入也是很重要的。每日摄入适量的脂肪，例如橄榄油、坚果等，可以让我们的激素水平保持稳定。
2: 那到底该怎么吃呢？有些人是先吃主食，吃蔬菜，然后喝汤勾缝。那也有人呢选择先喝汤，然后再吃饭吃菜，就每个人顺序可能不太一样。还有先吃水果的，到底该怎么吃呢？
0: 吃的顺序啊，其实已经比较公认了。在吃饭前呢，先喝一小碗汤，或者喝一杯温水润肠。那么接着呢，可以吃蔬菜，用大量的蔬菜呢填饱肚子至少一半的容量。紧接着呢，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类、鱼虾、鸡蛋等，这样呢最后再去进食主食，我们的肚子呢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八成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食顺序。
1: 这个说到减肥的时候，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吃，一个是动。这个运动在我们体重管理上面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运动呢，其实我们更建议的是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的结合。因为有氧运动呀只是对抗即时的消耗，就比如慢跑和游泳，我们每日过多的热量摄入会通过这种方式消耗掉。那么力量训练包括抗阻运动可以在24小时帮我们去消耗热量。即便是静息状态下，肌肉消耗的热量也是脂肪的3倍之多。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同时呢也建议配合良好的睡眠和稳定的心态。只有我们的内分泌系统稳定了，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付出的努力才会变成真正的成果。
2: 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啊，平常工作也挺繁忙的，回家以后呢也确实想休息一下。那在工作之余，这个碎片化的有没有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起到体重管理的作用呢？
0: 有几个动作我就觉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可以来一起做一做，活动我们的髋关节。
1: 这个可以。
0: 其实我个人在床上睡醒的时候呢，也会主动的紧绷脚尖，再伸直脚尖，每个坚持30秒钟，来帮助我们预防静脉血栓。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咱俩应该多做，在节目录制前和节目录制后，活动一下，觉得蛮舒服的。
0: 对，运动前我们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激活关节，避免损伤。运动后呢，再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呢，可以舒缓神经。其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在碎片化时间中呢，我们可以做很多运动，来增加我们的消耗，进行一些体重管理。真的是非运动性的一些消耗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办法做到每日坚持运动。
2: 它首先是让我们的各个关节有了一个拉伸的过程，
1: 是。
2: 然后呢，身体也都运动起来了。在这一组做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有点微汗。
0: 那其实这些运动呀，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不分场合，不分时间。那对于上班族呢，还要配合运动的管理方式，就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3+2+1模式，每周呢进行3次力量训练，来增加肌肉的合成和强度。那每周呢进行2次的有氧训练，比如游泳、跑步，来锻炼我们的心肺，增加日常的消耗。那每天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将碎片化的运动融入到日常的常规中来，效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
2: 我们说了吃，说了动，其实还有一些隐形因素会造成肥胖，比如

0: 咱们这个熬夜，还有情绪都会造成肥胖。经常熬夜就会过劳肥，那如果说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化悲愤为食欲，哎，胖了，胖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更不好，它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1: 长期熬夜呢，之所以会导致过劳肥，是因为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激素紊乱。那么夜间呢，饥饿素分泌的水平会持续上升，那进而抑制瘦素的水平分泌下降。那么饥饿素水平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对高盐高脂高糖饮食的极度渴望，同时呢还会导致压力性激素皮质醇的分泌降低，会让我们的热量更多的存到脂肪里，进入一个备战状态。那么因此呢，科学的体重管理呢，同时还需要配合每月7到8小时优质的睡眠。只有内分泌系统恢复平静，我们规律的运动和合理的饮食，付出的努力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很多人在体重管理或者减重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很容易减下来却守不住，而且非常容易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1: 那我们的体重管理多多少少都会伴有一些挨饿的过程，因此呢，这也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一种求救信号，会导致我们更多的摄入热量，同时呢，会引起我们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以减少消耗，这种双重的原因呢，会导致我们在减重停止后，快速的反弹。其实体重管理就是在对抗挨饿，那反弹呢，就是一条管不住嘴，
0: 怎么办呢？
1: 那只能克制自己，管住嘴，迈开腿，最核心的还是管住嘴。
0: 所以这时候拼的是意志力。
1: 对，你管不住嘴，光迈开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结实的小胖子。体重管理呢，是对生活质量的一场长期投资。应该是从被动减重，要转变到主动健康上来。最核心的呢，还是变心态、改习惯。唯有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结合稳定的心态，才能够让我们的体重管理呢效果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呢更高。
2: 这个体重管理真的不是一场美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生活质量的长期修行。我们需要生活都方方面面入手，饮食、运动、睡眠、压力，而且我们还要科学的去坚持。
0: 感谢朱主任的精彩解答，相信今天呢，大家对体重管理有了清晰科学的认识。
2: 是的，科学的控制体重才能守护健康。希望每一位朋友走出体重管理的误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体重管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换位置。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0: 店
11: 不收钱，这辣椒
12: 太
11: 大了。
12: 是
13: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你知道吗？古人形容这个哮喘时呢，特别形象，叫平时无堵，发屎难安。
1: 这句话有点熟悉哦，这不是很多哮喘患者的真实写照吗？就平时好好的，一旦发作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急迫，多难受啊！
0: 医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形容的更生动，叫“喉中水积声”。
1: 水积，这跟哮喘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啊，这个水积呢，它就是青蛙。古人在形容哮喘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喉咙间发出的痰鸣声就像青蛙叫一样，咕咕作响。
1: 哎呦，这里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哮喘发作的时候有多难受了。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呼吸医科主任朱玉龙主任，他将带我们把握哮喘缓解的黄金期，从内而外扶正气，稳呼吸。有请朱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自治区中医院呼吸医科的朱玉龙主任。
0: 欢迎朱主任。小帕，你知道吗？朱主任今天可是有备而来啊，装备齐全。
1: 真的这么贴心？
2: 咱们今天带了一些咱们的装备，我们的仪器来现场测试，看你们两位有没有哮喘。
1: 这么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仅有理论，还有实打实的实操和检测。
0: 好，
1: 主任太贴心了。
0: 实操起来。
2: 咱们今天带来了三样仪器，一样的是咱们的肺功能仪，简易的啊，床旁肺功能仪。别看它小巧，功能非常强大，通过咱们检测肺功能来了解你的肺功能、肺龄，不论是诊断哮喘还是监测你的疗效都非常有帮助。检测其实很方便，我们先做一次吗？
1: 好，
0: 好，
1: 现场检测一下。
2: 好，
0: 那
1: 我先来。第一个是我的年龄啊，来数一下，18岁，然后是我的身高啊，这身高这个是可以透露的，168。
2: 168，
1: 确定之后，然后
2: 最后一项，
1: 最后一项是
0: 性别
2: 啊，确定完了就可以吹了。
1: 那
2: 好，
1: 我再调整一下我的呼吸。
2: 吸吹，好，现在要准备要吹了。吸饱含上，爆发，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要吹6秒以上。好，可以，好，展示一下你的。3250升，
1: 成功了吧？
2: 非常好。我再看你的别的指标，它的103%，就它比它的实际年龄这个身高这个段的要还要高0.3%啊，103
1: 了。
2: 好，它的肺龄27岁，
0: 哇，
2: 肺龄27岁。
1: 我经常运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有关系呢？这就是运动的好处。
0: 你的肺
1: 活量真的好。
2: 你的总肺活量是3.78升啊，占预计值的104%。你比你的这个身高年龄段的要高4%。恭喜你。
1: 这节目一开始我就特别开心呀。那我第一个检测是合格的，
2: 非常
1: 而且非常成功的，
2: 非常好啊，
1: 丹鹏哥，
0: 好，我来试试，
2: 来，听我指挥啊，先生，
0: 好，
2: 吸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吸饱饱的，含上，
0: 吹，
2: 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不要啊，要爆发，6秒钟以上，好，展示一下你的肺功能。

0: 来看一看，3.36%，91%。
1: 啊，也还可以。
2: 这个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
1: 的。
0: 嗯，那比如说和我同龄的人，嗯，他和我的区别有多大？
1: 他演示的是91%嘛，你看，嗯，就是你比你这个预计值要低了0.9%。嗯，但也80%以上算正常。嗯，你是91%呀，也还可以。哦，嗯，来看你的肺龄啊，第二项看肺龄，53。还需要锻炼啊！
0: 我觉得我挺年轻的，我的肺已经慢慢老去了。
1: 总肺活量是3.92%，86%，就是按你的年龄、身高、性别划算的，你的预计值的86%，你只有少了14%。
0: 我
1: 再看你的啥那个，比值啊，你看，第一秒除以肺活量是86%，就是你的一开始第一秒除以量是很足的。嗯，因为咱们第一秒要求80%以上要求啊，最起码要70%以上。啊，低于70%就是阻塞，这是我们的肺功能监测仪第一项。
2: 嗯，第一项
1: 就是如果他有症状，咳嗽、卡痰、气喘、呼吸困难这样的病人，我们看他到底有没有哮喘的话呢？不光是做基础肺功能，我们刚做的基础肺功能，嗯，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舒张试验。嗯，比方说你早晨测的第一秒是一个值吧，嗯，你到了下午一测的值呢，又升高了好多，它的变化超过200毫升。可能就哮喘了。哦，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呢，或者你第二天测，第一天和第二天测以后，它的值变化比较大，嗯，都高度怀疑是哮喘，嗯，啊，但是你要想最后确诊，还需要到医院去，啊，毕竟咱们这个仪器呢，它是个大概的粗略的估计，嗯，啊，因为它比较简单嘛，啊，但是它给你测你的第一秒肺活量，总肺活量还是非常好的。
2: 那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然后有这个孤略的时候，我就测一下，就一天两次，或者是隔一天，然后看一下它的变化。
1: 可以啊。哦，咱们钟南山院士不是说了吗？嗯，要像量血压一样的去啊监测肺功能，啊，嗯，或者分流速仪。哎，我们现在学这个分流速仪好吗？
2: 嗯，好。第二项。
1: 啊，第二项，分流速仪，啊，它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监测方法。先归零啊，先归零。
0: 这个就是全手动操作。
1: 不。它就是吹气就行了，你吹气以后呢，它看你的第一秒，看你的最高峰的流速有多高，也叫分值流速。嗯，单盆你测一下。
0: 好，我来试一试。
1: 放在这儿。
0: 实际上我的
2: 这个在测之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和刚才一样。嗯，啊，就咱们站着完了或者使劲吹啊，深深的吸口气，使劲的吹，爆发力。
2: 这个就不用输入什么，
1: 哎，平平的
2: 年龄呀、身高呀、性别都不用。
1: 就看它是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0: 这全手动。啊，嗯，好，现在我还没开始吹，这个指标呢在最底端，也就是零，最高是850，我用一口气把它顶上来，顶看顶到哪个位置。是这样对吧？
1: 对，看你的肺分支流速有多高。
0: 嗯，啊，您还是给我给一个指令。
1: 指令啊，
2: 高一点吗？
1: 平平的，平平的啊，
2: 平的，
1: 手放平啊，手放高一点。好，呼吸，呼好，准备吸饱，吹，吹，吹吹吹吹，不要起歇，不要起歇。好，没了。哇，好厉害，他已经超过800了，可以。恭喜你，
0: 来来来来，看，现在是在
2: 最
0: 顶
2: 了
0: 啊！刚才其实已经顶到顶部位置了，放下来以后它掉到我们现在刻度的这个位置了，850，最高的，那这代表什么呢？
2: 你又年轻了。
1: 它是这样的，它是看你的变化，早晨和晚上的变化那个数值有多大。嗯，比方说早上吹的是700，晚上吹成变成800了，它这个变化的差值，嗯，啊，超过20%就考虑哮喘，这是咱们监测哮喘家里居家监测哮喘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仪器，嗯，好吧，嗯，这是我们的肺功能检测的两个项目，
2: 第二项检测，
1: 第三项是我们的怎么样监测仪，指脉氧，啊，看你的氧含量高不高，好，主持人的氧合到底好不好？
2: 好像直接测就好了啊。哦，嗯，
1: 97%也非常好，可以。心跳97%，氧合也97%，非常好，氧合非常好。嗯，目前没有缺氧。
0: 那这个标准数值，这两个应该是多少？
1: 就是你越年轻，它值越高一些，在99%到95%、93%之间都算正常。嗯嗯。 如果低93，就说明可能缺氧了。

0: 那女性和男性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吗？
1: 没差别。
2: 我来测一下。
1: 98啊，非常好，很年轻啊，年轻的心加年轻的肺，
0: 还得继续努力，
2: 是
1: 继续努力。
2: 这是健康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哥。
0: 平常还是比较注意啊。
2: 是。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这个三个检测的这个项目都要做呢，还是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1: 一般来说啊，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一般来说呢，只备一个。什么样夹子就 OK 了，就非常好。
2: 哦，我觉得
1: 老人家监测一下他的氧合呀，或者运动以后你觉得有点心慌，你监测心率呀，都非常方便。对那些哮喘的病人，慢阻肺的病人呢，加备上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测仪是很方便的，非常
0: 常备无忧。
1: 对，常备无监测你的肺功能啊，来指导咱们的下一步用药。
0: 通过刚才这两项检测，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气道的一些小情绪、坏情绪，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安心。
2: 对，特别实用，也学会了啊。那中医理论当中，怎么理解这个哮喘呢？
1: 中医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比较久远了啊。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啊，《金匮要略》已经提到这个啊，水喉中水积生啊，咱们的《黄帝内经》里边也描述了啊，它是一种就是以喉中哮鸣有声出现喘息呼吸困难反复发作时发时止古代有个名称叫做狐啸，它像狐狸一样的，它时来时止就若隐若现突然发作突然终止就是古代人对它的一些描述。咱们按现在讲，它就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气道慢性炎症导致支气管管腔的充血、水肿、管腔狭窄，突然吸入过敏源以后呢，出现一个咳嗽、喘息、胸闷、胸痛、呼吸困难，这样症状，完了后出现两肺呢哮鸣音，病人甚至不能平卧，要端坐位呼吸，或者不能劳动，不能一定丧失劳动能力，它反复发作以后呢，它可以并发好多好多疾病，如果不重视。它的危害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疾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2: 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呀、尘螨呀，然后烟雾或是冷空气都是这个哮喘的一个导火索。那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诱因呀？
1: 感冒、病毒感染，它也是一个常见的诱发哮喘的它的因素，以及化妆品的刺激的一些气体。化妆品，
2: 香水，
1: 以及这个马路上的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地下室的那个那些霉菌，以及各种一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农药，它都是一些过敏源，它都可能突然可以诱发一个哮喘发作。有鼻炎的人，有鼻炎，有湿疹。有荨麻疹的人，他都可能他都是咱们讲的哮喘的高危因素我们也说这个鼻炎上呼吸道疾病嘛，哮喘是下呼吸道疾病，但他们都属于同一呼吸道，咱们称之为一个呼吸道一个疾病。有鼻炎的人，他比没有鼻炎的人犯哮喘机会要高两三倍甚至5倍以上。
0: 还有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要注意，特别注意？
1: 比方说父母或者爷爷奶奶有哮喘的人他具有遗传倾向。这样子。
2: 他遗传的比例呢？
1: 还比较高，父母单方有哮喘，他得哮喘机会是20%-30%。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哮喘调养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中医调养哮喘，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
1: 咱们讲这个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突然发作咳嗽、卡痰、胸闷、气喘，甚至胸痛、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要侥幸，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要及时就医，到医院去诊治当你的病情诊断以后呢，治疗以后都比较稳定了，咱们就要居家来治疗。这个按咱们中医讲缓解期咱们讲的哮喘，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个肺虚、一个脾虚、一个肾虚就要从脾肾入手。补肾、补脾、健脾、益气、化痰的基本原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哮喘患者在

0: 家的一个在家里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色方法。
1: 嗯，这么说是日常的调养是比治疗更重要。
0: 对对，
1: 嗯，
0: 在家啊，这个药膳啊，药膳调理也非常关键。
1: 嗯
0: 啊，
2: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哮喘调养怎么食疗。
0: 这咱们常用的一些啊食材，药膳、膳药都可以啊。
1: 嗯，
0: 包括第一个看山药，健脾益气。啊，这个山药特别好啊，桑叶，咱们新疆的啊，这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桑树的叶子，
1: 泡茶喝，
0: 泡茶也煮茶喝，煮茶喝，可以炼汗，清肝火，明目，还可以止渴，
1: 嗯
0: 啊，还可以治感冒。这个是咱们的新疆的肉苁蓉，也叫老百姓叫大云，啊，沙漠人参，
2: 嗯，
0: 核桃，
2: 嗯，
0: 也叫胡桃，
1: 嗯
0: 啊。补肝肾，强筋骨，
2: 还补脑，
0: 还补脑，
2: 嗯，
0: 润肠通便，啊，它可以和所有的一些药膳都可以百搭，啊，茯苓，啊，是咱们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药材，健脾燥湿化痰，这个是咱们的党参，它主要是呢健脾益气，啊，百合啊也是百搭，啊，润肺滋阴，啊，化痰，
1: 嗯，
0: 啊，润肠通便也非常好，百合，啊。可以炼汗，杏仁啊，咱们新疆很常见的嘛，止渴化痰啊，润肠通便，而且还可以解瘀啊，熬粥也可以，生吃也可以，
1: 嗯
0: 啊，花生一个润肠健脾，润肺补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一个食材，这是白芷啊，它不仅可以当药材，还可以当食品，它可以开窍。啊，可以醒神、燥湿、化痰、健脾，啊，治感冒、发散风寒的。同时，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治疗鼻炎的一个良药，还可以治疗，脓肿、薏仁。它不仅是药材，还是食品，啊，健脾、燥湿、化痰。这是黄芪，啊，黄芪是一个健脾益气的一个好方。
1: 嗯，
0: 贝母啊，是也是一个化痰，啊，理气。健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药材，这是紫苏啊，苏叶，它可以也是一个啊发散风寒、健脾、宽胸理气，来治疗咳嗽啊，治哮喘都非常好。啊，
2: 有这么多的食材，它们的搭配就有无限可能。
1: 是。
2: 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哪几种呢？
0: 帕丽蛋，你觉得如何搭配更好呢？
1: 我肯定是为我们的女性观众搭配一个能养颜又养生的一个，我叫它红颜润肺茶吧。
2: 嗯。
1: 它们就是百合养肺的。然后呢，肯定是大枣补气血的。
2: 嗯。
1: 然后我再加一个黄芪。它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养肺润肺补气血的作用呢？嗯，
0: 还调出口感来。
1: 你对口感特别，而且它的颜色也好看。我这个只能是做一个代茶饮。
0: 可以可以。
1: 可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泡茶喝，
0: 煮茶喝。
1: 对，
2: 如果是熬粥呢，我选择肉苁蓉，然后呢，
0: 补肾壮阳，
2: 对，核桃仁儿，
1: 好，
2: 然后呢，其实这里面没有，我觉得因为熬粥嘛，燕麦，
1: 啊，
0: 对对对，
2: 再加一个枸杞，他们熬粥，就是这个，先用肉苁蓉放水煮20分钟，然后去渣取汁，开始煮，煮燕麦。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把核桃仁碎块和枸杞放进去，这是一个粥。要是茶饮呢也有，我选择的是
1: 山药，
2: 山药，山药配杏仁，然后呢我还要配一个百合，百合，
1: 对，
2: 再配对，再配红枣，所以他们在一起呢就比较温和的让我们止咳，您看行吗？这样
0: 可以，就是口感不一定好。
1: 我刚才是养颜养生，然后是关于哮喘的人，你的推荐呢？
0: 我先介绍几个药膳吧，常用的啊，燕麦大概50克啊，完了后呢山药50克，
1: 百合
0: 大概50克，哎，加一包牛奶就是2个人份的，加再加的开水。 熬粥，熬的不要太浓啊，就是不要太干了那样的啊，就非常好。
1: 时间呢？熬的时间。

0: 这样大概有20分钟可以了。
1: 二十分钟
0: 就可以了。这是就是百合山药燕麦粥。啊，补肺气还挺好。嗯啊，第二呢是咱药膳的，咱们讲的就是这个肉苁蓉熬羊肉汤嘛，羊肉汤加苁蓉大概50克就可以了啊。嗯，这是第二道。嗯，还有呢就是咱们讲的那个紫苏茶。
1: 嗯，就是这个
0: 啊，紫苏茶，把它泡茶啊，大概有个20克，完了后呢煮水煮茶喝啊，对那些感冒风寒的啊，咳嗽哮喘的都非常好啊。
1: 那它煮的时间呢也不宜太长，
0: 可以了，它水开5分钟，
1: 5分钟就可以，
0: 不要时间太长。
1: 好啊，
0: 白芷呢是咱们讲的治疗鼻炎、治疗哮喘的一个常用的一个药材啊。
1: 这个
0: 哎，白芷。咱们呢就是呢把它呢作为一个茶饮都可以啊，比方感冒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和咱们的苏叶啊搭配的一块煮茶喝，
1: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
0: 啊、可以啊，就大概500毫升水，30克紫苏，30克的白芷，煮茶大概煮5分钟就能喝了，它的香气就可以治疗鼻炎，治疗哮喘，治疗感冒，就非常好啊。
1: 好，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一个环节，那就动起来了。
2: 你不知道朱主任呢今天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呼吸操、因为哮喘它是呼吸道的问题对吧、所以呼吸操呢它能帮助我们调整呼吸。
0: 我们呼吸科呢推荐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一个呼吸操啊，缩虫呼吸，也叫俯视呼吸啊。咱们吸的时候呢鼻子吸啊，肚子鼓起来，呼的时候呢用嘴巴缩虫发呼的音，呼、吸的时候呢肚子鼓起来，通过这种呼吸操以后呢锻炼你的膈肌和腹肌啊，让膈肌和腹肌运动起来啊，从容和缓，慢慢做啊，不要憋气，慢慢做，长长的做啊，随着你掌握的程度以后呢，你可以逐渐延长它的时间
2: 啊。每天做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每天大概做3次吧，一次做3到5分钟。
1: 3到5分钟，做完之后感觉我的这个胸这一块就是感觉是大开了一样，就是呼吸顺畅了，很舒服，很轻松，
2: 隔膜打开了，
0: 有利于咱们的哮喘等慢性病的一些调养啊。
2: 内调有食疗，外养有妙招。那朱主任有没有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帮我们来缓解哮喘的问题？
0: 教你几招简单的调理咱们的哮喘呀这些疾病的一些方法。常用的穴呢包括咱们的膻中穴。
1: 怎么找？
0: 两耳中间最终点，
1: 中间这个位置
0: 这个是膻中穴天突穴，在这个胸骨上的窝，胸骨上窝就是天突穴。
1: 哦，找到了
0: 神阙穴呢是肚脐眼儿，神阙穴再就是呢神阙穴向下一夫三寸刚好就是关元穴，用手按摩自己的关元穴、神阙穴，或者热熨、艾灸都非常好其次呢是足三里
1: 这个位置，
0: 外膝眼下3寸一腹3寸这个胫骨前肌，
1: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0: 对，胫骨前肌旁开一横指但是呢，膝眼下3寸，就是咱们讲的那个足三里足三里呢，这膝眼和这个外踝高点连线中点，丰隆穴。这几个穴是咱们常用的调补哮喘的一些穴位膻中穴36圈完了神阙穴自己揉一揉
1: 36圈，
0: 顺时针36圈完了逆时针36圈完了是关元穴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每天早一次晚一次，有时间多按几次都可以足三里也是一样的，经常去掐一掐按摩一下捏一捏拿艾灸灸一灸，或热盐包热熨一下。
2: 那刚才您提到了热盐包，这热盐包该怎么用呢？
0: 很简单，我今天带来了，大家看看尝试一下好吧，大家看粗盐

0: 啊，粗盐，把盐巴大概炒20分钟，炒热以后啊，烫手的时候呢，把它倒进去。啊，因为咱们这个袋子呢，它因为它比较厚啊，就我说的麻布盐它比较厚，所以它隔热比较好，不至于烫伤。咱们实操一下啊，咱们主持人您请坐，先取天突穴啊，这个胸骨上窝啊，就是眼儿上，就天突穴。啊，那个凹陷处就是天突穴，很好取。这个穴呢，它主要是止咳化痰非常好。尤其感冒风寒以后呢，咳嗽痰多，哎，这个穴位呢，经常去按摩一下，拿那个盐包灸一下就非常好。第二个穴呢是膻中穴，两乳中点啊，中点，就是膻中穴，这个位置呢，应该说也是健脾啊、止咳化痰一个非常好的穴位。这个穴位，用盐包灸也非常方便啊。往下穴是神阙穴啊，神阙穴，肚脐眼儿，神阙穴。这个呢是咱们讲用盐包用的最多的。我记得好多小孩啊，小的时候呢，他母亲就可能拿盐包给他灸这个位置啊，对那些肠胃炎呀、积食呀、消化不良呀，就常去灸这个位置啊。因为神阙它是啥？它是这个穴位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健脾、燥湿、止咳、化痰这个穴位。
1: 我来。
0: 好，炒热了以后呢，把它敷上，躺下啊，躺着很舒服啊。大概熨上个20分钟，再去炒一炒，再热上，再熨上。一般来说呢，咱们它如果是这个咱们的盐包那个这个袋子，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呢，一般也不会烫伤的。你要觉得热，咱们可以隔一层那个棉布的衣服也可以啊。再往下，关元穴啊，神阙下一夫三寸啊，一夫三寸就是咱们讲的啊关元穴。啊，补肾健脾啊，这个。还可以啊，止咳化痰，这是咱们讲的这个刚讲的关元穴吧？
2: 关元
1: 穴，
0: 再往下就是
1: 足三
0: 里，
1: 零这个位置，
0: 足三里会去吧？外膝眼儿，下3寸，完了后呢，胫骨前棘横一横指，在这位置。足三里它这个穴，它主要是一个啥？它就是一个通过这种健脾补肾这样作用后呢，来强壮身体。
2: 还有呢，
1: 最后一个
0: 再往
1: 穴
0: 下就
1: 位
0: 是咱们讲的丰隆穴，咱们常取的外
2: 中
0: 踝
2: 间，
0: 高点，外踝高点在那，和膝眼外膝眼连线中点在这
2: 来，
0: 啊，它就是个专用的一个治疗咳嗽哮喘的一个穴位，经常灸一下、按摩一下都非常好。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健的一些方法。这个保健方法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它不能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能因为你保健了光保健一下不就医，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2: 感谢朱主任的专业分享。今天我们从药膳食疗到外治穴位，再到呼吸功法，一步步践行了那句古话：未发已服，正气为先。
1: 哮喘调养，中医有方，缓则固本，养在平时，科学调理，坚持养护，方能守护呼吸健康。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哮喘调养的更多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每一位朋友都能远离哮喘的困扰，呼吸舒畅，四季安康。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怎么意思您？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妈呀，这回又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4: 这，
3: 搁这吧。哎，这头倒腾哦。
5: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只为你。
6: 谁呀？为谁呀？
7: 为您呢。
4: 社区新发的， 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0: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画。哎呦，看见没有？
2: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4: 哎，儿子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0: 哦，下班了。
1: 啊。
0: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0: 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都算啊？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我回来了。
3: 买东西回来了
4: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您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
1: 多少次离开，
0: 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2: 冬至时节，天气转凉，梅州人迎来一年最好的酿酒时光。这种糯米酿制的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曾陪伴客家人走过艰难的迁徙岁月。酿制娘酒的大多是家中的女人，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的爱意和祝福都融入在这清纯的酒水中。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要装入坛中用火炙烤。这是客家娘酒独特的酿造方式，它会让酒性由寒凉转为温热，再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一坛口感纯正的娘酒。外出闯荡的梅州人总会带上一坛母亲酿的酒，一口醇香的老酒饱含着家人殷切的期望，牵动着游子浓浓的乡情。娘酒就这样在梅州人的生活里慢慢发酵，越陈越香。在这氤氲酒香中，这座因盛产梅花而得名的古城走过千年时光。

0: 梅州府城面积不大，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下南洋的客家商人事业取得成功，荣归故里时，纷纷建屋立业。一座座样式迥异的骑楼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千年的时光里，把贫瘠的大山变成安居的乐土。客家人仰山所赐，却不为山所困。明末清初，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梅州人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
1: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啊，都是要靠自己去开矿、种植咖啡啊等等，就是完全要靠自己一锄头一扁担的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皮带下南洋，就是完全在南洋是靠白手起家。
0: 白手起家的南洋游子，思念着远方的故乡，牵挂着家人的平安。为了让家中父母妻儿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民间机构捎带银杏。这种汇款与家属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为侨批。
2: 这种侨批是从那个毛里求斯寄来的。
0: 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用了将近30年时间，陆续收藏了20000多封侨批。每一封侨批里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思乡故事。
2: 这封侨批比较有特色，一个是它用冯字写的，第二个呢，它这个侨批里面附了一纸的壮志歌。
0: 这封侨批写于1921年，是印尼华侨张宝从面临胞弟张坤贤的书信。张坤贤在家乡屡次落榜，未能考取大学，心灰意冷，欲弃文从商。张宝从以长篇箴言鼓励家乡胞弟：五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为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已不甚要紧，兄所望地者，至大至坚四字而已。
2: 师弟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意志也好，他这理念也好，到后来的整个那个客家的发展也好，所以对知识、对这种态度、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便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蒙主祖编，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立挽救。
2: 蒙着主编就是说，好像子仙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立万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小小的银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银是生计，是家中父老的柴米油盐；信是乡愁，是对家中晚辈的嘱托与期盼。

0: 据民国年间梅县概况记载，1939年时，梅县侨汇收入达到2000万元法币。这些浸透着游子辛劳与汗水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推动着古城的发展。这座光禄地是清末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故居。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依旧气势恢宏，中堂悬挂的五支堂牌匾向后人诉说着张弼士的商业传奇。
1: 五支是哪五支呢？
2: 张弼士的五支，他是仁义信勇谋，仁是仁怀之心的仁，义是义气的义，信是信用的信，勇是勇气的勇，谋是谋略的谋。张弼士的一生，他不管在商场还是官场上，一马平川，就离不开他的五支。所以呢，他也要鞭策他的后人呢，做人做事一定要懂得五支。
0: 1856年，16岁的张弼士离开家乡，漂洋过海，远赴印尼。他凭借五支的人生操守，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经过多年打拼，最终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要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张弼士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一等舱船票。
2: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装票。统装票什么？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
0: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并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裕昌和广福2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2: 弼声称：“我熟下了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坐官舱票的规定。
0: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提出主权自掌，力不外溢。他投资数百万银两，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等，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其中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侨深切的爱国之情。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几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侨们纷纷回乡投办事业，梅州冶矿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古城也成为当时粤北的商贸工业重镇。当年归国华侨们创办的企业、设立的商铺，仍有许多被传承了下来。这间青春百年照相店，从1920年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
3: 好的，来一张。
0: 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了一位位。

老梅城人的故事，祖孙三代的白天照，一家两代的结婚照。梅州人家里大都有几张照片出自这间照相馆。

0: 是在这里拍摄的。
1: 七一年我们两个人结，是吧？当时结婚什么也没有的，就一个结婚证，一张纸的。
2: 那你也没有的。
1: 单差拽我到他家，就这样
3: 就结婚，
4: 就结婚了，
1: 就结婚了。
4: 整整四代人都是在这个相馆拍下家庭重要的时刻的。
1: 对。
0: 这间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几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记忆。梁才昌是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摄影师，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就是他早年拍下的。从17岁成为摄影师起，50多年的时间里，梁才昌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用相机和镜头记录着梅州城的青春故事。
5: 这是80年代啊，我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市场啊很小，把相机都走到老街上来做生意，但是我们老城90年代的。
4: 您算过您拍过多少城市的照片吗？
5: 起码都万张啊。我看到梅州的变化啊，还像要再高一点的，过去你一二楼三楼就把整个梅城拍下来了，现在不行了，现在都很多高楼大厦了。
4: 要站得更高了。
5: 更高了。
6: 我感觉您拍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有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5: 一张照片就好像一个窗门打开了，就能讲出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照片拍下了，再过30-50年，给后人留个纪念。
0: 梁才昌用镜头为梅州留下了不同时代的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低矮平房变成高楼大厦，狭窄街道变成宽阔马路。如今的梅州早已旧貌换新颜，但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仍是这座已近百年的梅江桥。
4: 整座桥有多长啊？
7: 整座桥是786米，这个那边还有两个拱，所以一共是13个拱。
0: 古时候梅江上没有桥梁，往来两岸只能依靠竹筏木船摆渡。雨季来临时，洪水暴涨，水势汹涌，不时有老人小孩跌落梅江的悲剧发生。祖祖辈辈的梅州人都渴望着母亲河上能有一座桥。20世纪30年代，古城人饶福长、黄荣桥、曾海南等人筹措资金，决心在梅江上建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梁，来造福梅州百姓。建桥首先要勘察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处江面最窄、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作为建桥地址。当时江的北岸有一座梅溪恭王庙，江的南岸有一座龙王庙。如果在此处建桥，就要拆毁或者迁移两座寺庙。
7: 我们建桥也是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所以求神拜佛，不如我们自己建一座桥来，自己保佑自己不更好吗？
0: 求神不如求己，为了造福百姓，梅州人放下经济。工程很快开工建设，然而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所需的费用，对于古城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所筹措的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
7: 这个工程呢，经过测算，这座桥需要12万大洋来建。
4: 12万大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7: 当时一个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就大概6个大洋就可以。

0: 大家一筹莫展时，古城的商号店铺、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捐物。在印尼，华人剧社连月举行义演，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筹备组。而最后一个桥墩的建造费用，则由旅日华侨潘植我捐资完成。潘孟昌是潘植我的后人，说起那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
1: 我的做梅峰桥呢，我家乡做点好事，就给你一万千元太阳。啊，还看你做工呢，啊，一个月才做了一个工人，从安内的比高下去呢，所以也是目标不小。啊，我的个发桥啊，大家都是这样。啊，你都有困难呢，啊，都会出钱出力。
0: 1934年秋，梅江桥建成通车，梅州百姓和海外华人华侨共计8100多人为大桥捐资。古城人把捐建者的名字镌刻在桥墩上，8100多颗拳拳赤子心，共同擎起一座横跨梅江的桥。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铭记着海外游子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
2: 梅江桥哎，它是既是我们的城市地标，也是梅州客家人，特别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家园。你想到家乡，首先你就想到自己家的老屋老宅院，然后就想到梅江桥。那13个拱啊，是连着我们海内外的游子的心灵家园。
0: 如今梅江两岸建有10多座桥梁，连接着古城和新城。新建的高速铁路让古城人走出大山与世界接轨，也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逐渐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宜居新城。邓琼乡被邻里亲切地称为八乡里，在祖屋承德楼里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馆。喜庆的节日里，他总要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20世纪70年代末，17岁的邓琼香结婚来到承德楼。那时婆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撑起这个家，邓琼香在祖屋外支起了小摊子，靠卖客家汤圆来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忙活，到了深夜才能收工。回到家里还要等待着跑运输的丈夫归来。1983年的一天深夜，邓琼香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丈夫在运输途中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3: 我接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崩溃了，检查报告都没用，没了，他都喊需要说话就好了。我接到他都哭，哭到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反正把心情放好，钱是慢慢会赚的，赚回来的，很怕病养好就好。
0: 那时邓琼香的孩子刚刚出生，丈夫重伤住院，一场车祸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背负上了几万元的债务，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位客家女人的肩上。太苦太累的时候，邓琼香也会偷偷落泪，但在家人面前她却始终乐观向上。
3: 客家女人都是要强的，男的是在外面打拼的，女的在家里面顶梁柱，什么都你的干的，你的做的。
0: 客家女人温柔似水，却又坚强如山。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往返于医院和家里，除了经营店铺还要打上几份工。

要强的性格让他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丈夫的伤逐渐好转起来，邓琼香也还清了所欠的债务。如今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这些传统客家菜的味道伴随着欢快的

0: 色的冬季，古城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房前屋后山花烂漫，一片绚丽。梅州这座千年古城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又一次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如今的古城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宜居的环境让梅州成为世界长寿之乡。互联网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梅州侨生回到家乡投资创业。这座曾经的文化之城、世界客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书写着客家人的传奇故事。
1: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离开，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

0: 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冀祝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多少次的口，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冀祝乡愁》第七季。
1: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往来的船只慢慢多了起来。蜿蜒曲折的寒江穿过古城，一路向南奔流入海。寒江岸边的潮州城就这样伴着潮起潮落走过了1600多年的岁月。潮州地处广东省东部，金山、葫芦山、笔架山三山为屏，寒江一水中分，构成一幅三山一水护城郭的天然画卷。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东晋年间，当地始设义安郡，隋朝时更名为潮州，取在潮之州，潮水往复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2: 潮州是在临海，所以那个海水往复，潮起潮落，所以这名叫潮州。原来这个地方是三面临山，一面平海，耕地特别的少，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学会了怎么去耕。大自然斗争象征着潮州人那种跟大自然做的斗争那个性格，
3: 永远不屈服。
2: 对，永远不屈。
1: 闯海谋生的一代代潮州人在风浪里求生存，在波涛间收获希望，潮起潮落间把小城经营的富足而温馨。今天的潮州古城依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格局，以牌坊街为中心，50多条巷弄纵横交错，200多栋古厝素朴雅致，一座座精心雕刻的牌坊沿街而立，记录着潮州城的历史往事。街道两旁的骑楼建筑保持着过去的风貌，为古城留下时光中最美的记忆。喧嚣的小吃店不时飘出阵阵香气，牛肉丸口感筋道，煮果条软糯咸香。潮州人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午后时光，一盏茶慢虾细品，三五人围坐，家长里短的乡音里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老街的一头是被称为粤东第一古刹的开元寺，袅袅的香火寄托着潮州人的祈愿，把祝福送向远方。如今的潮州繁华兴旺，可在1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唐朝年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这座粤东小城的命运。
4: 我们这个石呢是公元189年建的，所以到现在有8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进来，其他地方
1: 坐落在寒山脚下的韩文公祠里，记录着这个古老的故事。韩文公祠是潮州最大的寺庙，

0: 8万多平方米的寺庙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而建。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浑，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坛上成绩斐然的韩愈，仕途却十分坎坷。唐元和14年，51岁的韩愈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外放途中又听说家人受到株连被赶出京城的消息，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他把内心的绝望倾注笔端，提笔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志如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丈江边。
1: 他是在被贬的时候，12岁的小女儿有病在床，随他父亲外迁的时候，不堪贬途的劳顿半路过世了，那么这是一种打击。另外一个就是贬官了，这个政治上的打击，这两种打击来到潮州。
0: 在那个路途遥远、车马很慢的年代，韩愈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才终于到达潮州。然而，让他身心俱疲的不是车马劳顿，而是眼前的蛮荒景象。那时的岭南地区潮湿闷热，瘴气丛生，山中蛇虫出没，水里鳄鱼横行。看到当地百姓饱受疾苦，这位意志消沉的贬官重新振作起了精神。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除鳄，那时韩江被称作鳄溪，河里鳄鱼泛滥，时常危害百姓。中国古代称鳄鱼为驼龙，人们惧怕这种恶兽，不敢伤害，只是向江中投下猪牛，祈求躲避灾祸。
1: 鳄鱼它是特别凶猛的东西，有一种敬畏心，要叫民众来跟鳄鱼搏斗不科学。而且我们古代啊，对溪流、对水的东西，它是依赖性是非常高，因为日常生活离不开水的，所以在水里有鳄鱼，当然对民众造成一个惶恐的心理。
0: 驱除恶害，首先要消除百姓心中的恐慌。韩愈凭自己的超然文采，挥笔写就一篇祭鳄鱼文，安抚百姓之心，同时也警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要再危害乡里。
1: 鳄鱼文里面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你鳄鱼下令给你几天，3天走，3天不走给你5天，5天再不走，7天，7天您再不走，我就组织懂捕杀鳄鱼的人来捕杀你。
0: 相传当韩愈带人来到江边高声宣读祭文时，鳄溪之上电闪雷鸣，骤起暴雨，数日后溪水退落，鳄鱼纷纷西迁60里，再也不敢进入潮州境内。在此之后，韩愈带领百姓疏通河道，把沼泽变成良田，没有了水洼沼地，鳄鱼也失去了生存的环境，从此再没有回到潮州。虽然在潮州为官不到8个月时间，韩愈却办成了4件大事：驱除鳄鱼、释放奴婢、兴修水利、复办周学。他传播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启用当地乡贤为师，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脉。从唐代到宋代，短短100多年的时间，潮州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成就了海滨邹鲁、临海名邦的美誉。
1: 我们潮州有一副对联，就是天一起诗文， 不是一封书，安德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需八个月，至今百事思者。韩先生来到潮州之后，人心归正道，只需短短的八个月，使到我们潮州这千百年的怀念，潮州人更感恩对这位为潮。

0: 欧洲带来转立性人物的韩愈，所以面上最美的地方、风景最好的一座山给韩文公了。
1: 一位贬官把自己的清白官声留在了潮州的山水间，从此活在了百姓的口碑里。韩愈离开后，当地人为了纪念他，把鄂西称作韩江，笔架山称作韩山，韩愈栽种的橡树被称作韩树。后人赞叹：不须南者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唐宋时，潮州人才辈出，为表加冕、激励后人，当地人形成了为有功德者修建牌坊的传统。这条延绵两里的牌坊街上，23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鳞次栉比，记录着历代先贤光耀故里的往事。有表彰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理学儒宗坊、秋台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这座石像留声坊。
2: 这个石像留声说的就是唐宋的十位宰相，
3: 对，
2: 是吧？
3: 对，这十位宰相有的是在潮州新协，有的是因为有政绩招度的这十位人。其中唐代的宰相是李德裕、杨时户，宋朝的宰相陈友爪、赵鼎、吴晴、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后面这三位是南宋末为了抗元来到潮州的三位宰相。
1: 一座牌坊一殊荣，一座牌坊千古名。潮州在一代代贤官的治理下慢慢繁荣兴盛。南宋时期，潮州参加科举的考生过万人，而当时潮州府也只有14万户人家，相当于每14户人家中就有一人参加科考。登科进士也从唐代的3人激增到172人。南宋诗人杨万里看到潮州一派生机的景象，不由感慨：旧日潮州抵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江上都会传来阵阵马达声，10多艘小船只从岸边驶向河心，人们把这些船只连接在一起，在河面上搭起一座浮桥。童谣中唱的18艘船念四周，是古桥曾有的格局。它由18条船与24座桥墩组成，白天连接方便行人往来，傍晚拆除就可以通航排洪。这座开合有序的桥梁名叫广济桥，当地人习惯叫它箱子桥。著名的桥梁专家毛以生称它为世界上最早的起壁式桥梁。
2: 这座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建的？
4: 南宋的时候，潮州在政治经济方面已经上升了，所以每年从福建那边过来又到广州这边的人非常的多。再有一个就是潮州本地需要，潮州是亚热带飓风性湿润气候区，一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长江的汛期，陆船没办法走，你有事那就很糟糕了。
1: 南宋时期的韩江经常洪水泛滥，让两岸百姓难以沟通，当地人决定修建一座石桥。然而韩江水流湍急，暗涌不断，江底泥沙淤积严重，非常不利于桥墩固定。
4: 韩江的深度其实在南宋的时候还是在水下大概15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就是说在当时这样的深度其实是很难见的。加上韩江的水量很大，汛期的韩江它的流量呢大概是枯水期的100倍甚至100倍以上。

0: 既要两岸往来方便，又不能阻碍通航。聪明的潮州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河中修建起一座桥墩，两边用船只相连，需要通航或泄洪时就解开船只。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想法，潮州百姓用了3个多月时间，建起了一座由1个桥墩和86艘木船组成的浮桥。不料一场山洪爆发，立于河中的桥墩不堪冲击，毁于洪水，3个月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不久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第二次建桥，可新建的9个桥墩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被洪水冲毁。一次次失败，潮州人就一次次重来。
1: 在建墩的时候，越往中间建，水流呢一直就往中间集中，流量又大，流速又快。刚开始我们的技术没办法解决，建一座桥墩，一场大雨就把整座桥墩冲垮。
0: 建桥成了一代代潮州人近乎执念的梦想。人们拿着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一次次把重达1000斤的巨石从山上踩下，一趟趟运到岸边。300多年时光里，桥墩建了毁，毁了又建。广济桥从最初的1个桥墩变成9个桥墩，再增加到18个桥墩，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终于建成了24个桥墩的大桥。中间水流最深处，人们采用浮桥连接。潮州人凭借智慧与胆识，用了359年，才在滔滔寒江上建起了一座举世无双的桥梁。
1: 有了桥之后，即使是老人拄着拐杖，他也能够过桥。之后呢，这座桥就形成了桥市了，有酒楼、茶馆，桥上喝茶，还可以听歌、听曲、看戏。所以潮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做“整在乡桥问乡桥”，根本就没有那种在桥上的感觉，而是跟在城里的商业街走完全一样，就是热闹到这种程度。
0: 如今广济桥已成为潮州最有代表性的一景，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傍晚时分，浮桥会准时拆除，如果这时恰巧在桥上经过，可以欣赏一番过河拆桥的独特景观。广济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也成为明清时期潮州通往闽浙地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广济桥下成为四方盐商浮凑之所，潮州也成为广东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韩愈用8个月改变了一座城，潮州先人用300年繁荣了一座城。为了防范沿海匪患，官府在原来土城的基础上建造起砖石城墙。那时的城中酒肆商铺林立，各地货物云集。国学大师饶宗呢，在《潮州志·丛谈志》中描述了昔日潮州的繁华：清代寒江上广济桥下，六篷船扬着蝴蝶帆，兼具载客与游乐。饶氏家族是潮州世家，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终其一生把祖上积累的财富都换成了藏书，建起了粤东地区最大的私人藏书楼。饶宗颐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知识的熏陶和家乡文化的影响，让他身上同时具备了文人的才情和勇者的胆识。饶宗颐20岁那年，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疑惑。
2: 周朝那个书的里面呢，就是说海洋向潮

0: 庭进贡的大蟹。饶教授呢看到了这个史料之后呢，那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潮州建制其实是在晋朝。
1: 年轻的饶宗颐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并通过各项考证发现进贡螃蟹的海洋其实是江苏常熟的海洋县。
0: 古代的人也把它搞错了，包括我们潮州明代那个知府他们主持编修的那个潮州志里面也引用了以前的这个说法。
1: 文人之勇不仅在于挥笔如刀为国为民，也在于以严谨姿态求证学问，勇于勘整谬误，还历史以真相。年轻的饶宗颐写下了《古海洋考》这篇文章，并寄往杂志社发表。
0: 他对古书方面的一些错漏他就有勇气敢于纠正，要不然今后后人也把这个事情
2: 就会一错再错
0: 一错再错下去。
1: 古海洋考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很多学者在认真考证后都赞同饶宗颐的观点，并把错误的史料改正。晚年的饶宗颐先生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用早显坠忧四个字来比喻做学问所需要的大勇气和大气魄。正是凭借着这份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饶宗颐最终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在甲骨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去是应该的，应该这是中国人的责任。
1: 万古不磨艺，终留自在心。在一代大师看来，做学问要有独立的精神，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从天晓楼里的儿时求学，到省立寒山师范学校的首职教鞭，再到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享誉全球，饶宗颐在潮州古城中留下了许多成长的足迹。如今饶先生的故居成为了饶宗颐学术馆，与寒门公子隔江相望。两位文人大儒延续着潮州的千年文脉，激励了无数古城的年轻学子。
4: 对，这就几个就花工厂嘛，在这里。
1: 清明期间，北京大学朱月生教授带着妻子回到了潮州，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5: 66年的时候呢，大的妹已经他没上学，66年他应该
6: 这次确实不一样，是因为真的父亲不在了，所以心情是。
1: 走进这间不大的祖屋，儿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眼前。面对旧日的老照片，父母的教诲依然萦绕耳边。年少时，母亲一直用读书是起家之本来鞭策兄弟二人。
6: 在读书这些事情上面，我妈是最下功夫的。她从小跟我说过，你如果不会读书，不是潮州人；如果你不会写一手好字，你不是潮州人。她认为潮州这个地方呢，你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之前，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好不好，她说先见到你的字，见到你写的东西。所以她说，你要让人家认识你，你一定要写好字，会写东西。所以这句话对我影响蛮大。
1: 每天清晨，朱月生都会到寒江边读书练字。滔滔的江水给予他无限的勇气。几年坚持下来，他以全优成绩毕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7: 小孩喜欢
1: 家乡文化的浸染，也让他日后在自

0: 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如今，曾经稚嫩的孩童成为学有所成、教书育人的教授。回首往昔，家乡文化的烙印在记忆中却是那么清晰。
1: 作为一个潮州人吧，然后呢又走出去，然后再回头看这个潮州，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一种性格。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去跟我们面对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坚持。
0: 面对逆境迎难而上，面对人生不断超越，这是潮州人获得成功的源泉，也是这座千年古城生生不息的奥秘。韩文公祠、广济桥、牌坊街，这些古老的留存，让古城人追寻先辈的勇气可以有迹可循。伴着潮起潮落，一代代潮州人就如同滔滔寒江水，一路奔涌向前。从古村到古镇，从老街到古城，记住乡愁带你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把古城故事讲给你听。敬请收看真实记录播出的纪录片《记住乡愁》第七季。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当当家了，我跟大哥他们下山买酒，这酒还没买着呢，就看见刀哥倒在那路边，不省人事，这不赶紧给驮回来了？
1: 找炕去。
2: 哎，丫头，你站着干啥呢？你不过去看看去啊？
3: 有那么多人照顾他呢，我不去。
0: 什么话呀！我看你是被那个小白脸迷的六亲不认了吧？一刀是什么人呢？啊？这虎头山上所有的人都是保护你的人，跟我进去，炕一刀，快点，走。

0: 哎呀，这一个大活人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大当家的，我哥这在大牢里面为救陆英豪淋了一天的大雨，结果人没救出来，怕凤也不高兴，心里这坎就过不去，药也不吃，这不躺下了。
0: 丫头，你看看啊，好好的一个大活人，这都是为了你呀、啊。
2: 就赶紧找大夫吃药呗，这也能怪我。
1: 主要还是心病，是吧？我哥这不也不为了凤姐你吗？
3: 先出去吧，啊。

0: 丫头，你回头看看，哎，你看看，我可是你亲爹啊，有亲爹给闺女下套的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你不行啊，丫头，你得开花结果，我才能老有所依呀、啊！啊，这陆英豪都已经死了，你想也想了，念也念了，那都是过去了。这一刀，那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啊，他要是不好，爹能往火坑里推你吗？啊，
1: 凡儿。
0: 全山寨人都知道，啊，一刀是处处为你着想。那陆英豪能做到吗？你告诉我，他陆英豪能做到吗？啊，薛一刀对你这么好，我们都看得见，怎么就你看不见呢？
2: 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可是我心里装着陆英豪，我装不下别人。
0: 装不下你也得给我装下。那陆英豪都已经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在我面前不要提陆英豪。我告诉你，你这一刀的事儿，明天就办。人的命天注定，你佟小凤的命就是这个命，你俩的事儿，明天就办。

0: 陆远航，闹呢？
1: 警惕性挺高啊，不愧是我的学生。
0: 谁是你学生？
1: 哦，不是学生，是女朋友。
0: 干什么呀？在外面呢，干嘛？
1: 五分钟。
0: 哎呀，五分钟什么呀？我是来给你送肉的。这是坤子打来的一只兔子，看他们都快吃没了，赶紧捞了几块给你送过来。
1: 嗯，真是个贤惠的小媳妇儿。
0: 哎呀，谁是你媳妇儿啊？你能不能别这么乱说，让人听见多不好啊！
1: 听见怎么了？就是小媳妇儿。
2: 好贤惠啊！
1: 滚！
0: 这下好了，你看他们，他们几个现在肯定都在笑话我了。
1: 这有什么笑话的？都要结婚了，有什么笑话的？回头他们还得叫你嫂子呢。
0: 能不能别乱说了？结婚是需要上级同意的。
1: 那我找上级批准去呗。走走走。
0: 哎呀，我才不去呢。
1: 怎么了？
0: 我不愿意去，你自己去。
1: 还不好意思了呢。我去就我去。哟，大队长，吃面呢？来，给你加个菜，兔子肉香着呢。
3: 陆彦豪，我这儿找你有事儿呢。
1: 我也找你有事儿。
3: 我找你有正事儿。
1: 我说的也是正事儿。
3: 我是说正经事儿。
1: 你先说，你先说。
3: 你能不能跟如雪同志保持点正常的关系啊？啊？
1: 我跟如雪吧，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挺正常的。
3: 正常是吧？
1: 啊，
3: 那什么什么小媳妇儿、女朋友都是哪儿来的？那整个抗联小分队都传开了。你是个大少爷，富家大少爷，什么风花雪月的事儿没见过？可是如雪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
1: 怎么不一样？
3: 反正你别招惹他。
1: 我招他干嘛呀？我们俩这个吧，叫爱情。我要娶她。
3: 娶她？开玩笑！你以为这是陆家大院啊？这是抗联，抗联有我们自己的纪律，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纪律。
4: 抗联怎么了？抗联不让人结婚呐？抗联不让人生孩子啊？哪条纪律这么写的？我还告诉你，我今天正式申请，我陆英豪要娶李如雪为妻，结为合法夫妻。
3: 反正是不行，如雪，如雪还小，不适合结婚。
4: 怎么就不适合结婚？李如雪，你别拿鸡毛当令箭啊！咱抛开抗联不说，抛开你们兄妹感情不说，咱俩是不是兄弟？
3: 兄弟是兄弟，这是两码事儿，啊！现在是战争年代，不是谈恋爱的时候。等以后鬼子打跑了再说结婚的事情
4: 啊。那鬼子不跑，我这辈子还结不了婚了是吧？李如君，你是不是怕我死在战场上害如雪一辈子？

你说的对，没错，我的是如雪的亲哥哥，难道我不应该这么想吗？如雪从小就没有爹娘，一直在我身边，能想着给如雪一个。 幸福美好的未来，是。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他，可是现在是什么年代？这是战争年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死在战场上，那如雪怎么办？我们既然 不能给爱人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为什么还要给他增加痛苦呢？

要是我死不了呢？要是如雪愿意接受呢？你知道我回来的那一天看见如雪在干什么吗？她拿着我送给她的镯子，流着眼泪说：“她为没有成为我的妻子而感到遗憾。” 你知道我在牢里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后悔，我后悔我这辈子没有对我心爱的女孩说一句“我爱你”。我后悔，我后悔没有把我心爱的女孩娶为妻子，所以我不想把这份遗憾带到坟墓里。 我要活着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就算我死了，我也算有个归宿。不管怎么说，如雪不能结婚。

0: 石田少佐。
1: 大佐閣下、ここへ何か？
0: 君が回復したと聞いて、お祝いにとお詫びを兼ねてな。

0: 找我啊？哎，找我你走什么呀？啊，有事儿啊？
1: 如雪，我把五分钟还给你吧，咱俩保持同志关系啊。
0: 什么意思啊？冷也是你，热也是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1: 我革命信念不强啊，家庭出身不好，信念不坚定，反正就是不够格，有待提高。
0: 反悔了？行，那我就把五分钟收回，恢复同志关系，你别后悔。
2: 少爷，咋的了？啊？生气了？
1: 后悔了？
2: 谁后悔了？
3: 大佐，尋問官が来週来ますが、ルイン法はいなくて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4: 我々にはまだ1週間ある。一刻も早くルイン法を捕獲しなければ。
3: こんな人混みの中からルイン法を見つけるのは不可能でしょうね。
4: 正しい人脈をつかみさえすれば、きっと我々が欲しい人材が見つけ出せるはずだ。
5: 叫啥名啊？
6: 李富贵。
5: 家住哪儿啊？
6: 二道沟那边。
5: 行。
7: 怎么样？
5: 来的人还挺多的。下一个。行，你叫啥？
8: 少爷，南野秀正来了。
5: 家住哪
8: 儿？二道沟。
5: 下一个。
8: 大佐阁下。进里边说吧。请。
5: 你叫啥呀？
8: 劳工的事情怎么样了？
7: 非常顺利，再有30个人就满员了。
8: 你果真没让我失望，希望下一次你更不会让我失望。
7: 什么事儿？大佐说吧。
8: 实不相瞒，白先生因为陆英豪曾经找过我两次，我嘴上没答应，也是怕话传出去对我不利。你也知道，有人在背后一直盯着我呢，南爷不得不防啊。
7: 大佐的难处，我能理解。
8: 理解就好啊。其实，我一直在安排建设大东亚中西医药会的事儿。我看好陆英豪是个人才，想聘请他来担任这个医药会的会长，到时候我、你加上陆英豪，我们3个人就可以完全垄断大东亚共荣圈的医药市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前

0: 竟是一片光明啊。可惜啊，这个陆英豪不理解我的苦心，还杀了一名狱警，越狱逃跑了。
1: 啊，英豪啊，年轻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换个人干不就行了吗？
0: 话说回来了，在整个安泰城，我只信任你白金山。如果你能找到陆英豪，说服他让他担任我的医药会会长，到时候一切好处随你要。
1: 这倒是件天大的好事儿，不过找陆英豪这方圆几百里，要是连皇军都找不着，我怕是就更找不着了吧。
0: 那要看你想找还是不想找。三天，最多三天，我必须要知道陆英豪的消息。

0: 金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我呀，在琢磨工程上的事儿呢。今天招工没招满，这工期可是不等人呐。
0: 我还以为南爷又给你下什么药了呢。
1: 怎么可能呢？我们两个合作这么多年了，铜臭的交情还是有的。
0: 算了吧，那个南爷啊，就是想利用你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要是真跟你讲交情，我爹我娘就不会。总之，他这个人深不可测。
1: 他爱想什么就让他想什么，只要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有钱赚就行。
0: 金山，你还是别跟他一起做生意了。那个南爷他那么阴险，这万一咱们钱没赚到，反而惹了一身麻烦，可怎么办？
1: 我是这个家的男人，永远都会保护好这个家。哎呀，更何况我们现在有儿子了，我更要竭尽全力。
0: 儿子，儿子，你就知道儿子。
1: 春梅，明天我得出趟城，咱们睡吧。

0: 都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陆英豪同志。
0: 哎，如雪，怎么是你啊？
1: 啊，这是你放在我那儿的东西，我放这儿了。
0: 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干嘛干嘛干嘛？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之前不是让我帮你保管的吗？那你现在人回来了，我就把它还给你了。
0: 哎哎，你别误会啊。
1: 干嘛？
0: 我没变心，我只是觉得现在不是时候。
1: 陆英豪同志，请你注意一下，咱们俩可是清清白白的同志关系，请你以后不要再说伤害同志之间关系的话。还有，

0: 从今往后，咱们俩只聊工作之间的事情，好吗？
1: 生气了？真生气了？
0: 陆英豪，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呀？同志之间有什么气可生的呀？
1: 嗯，对，同志之间有什么气可生啊？
0: 哼，
1: 伤心了？
0: 我觉得你真挺自作多情的。
1: 陆雪，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我不能太自私了。现在是国家最紧要的时候，保卫国家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国，哪来的家呀？你说呢？

亲也成了，堂也拜了，过了今晚咱俩就是一家人了。感谢你当时在林子里救了我，要不是你救了我，我现在早成了鬼子的枪下鬼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当初在火车上出手相助，要不是你帮我，我现在也进了鬼子的深牢大狱了。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感谢你这么看得重我，日后要是有什么得罪的，你可得多担待啊。

0: 齐了。嗯，凤儿，媳妇儿，这花轿到了，出来吧。
1: 急啥呀？没准备好呢。
0: 没准备好呢，让兄弟们再走两圈。
2: 啊，搁还转呢，都八圈了，搁。

0: 我说也不是外人，搁哪儿动不是动物王啊，直接进去就完了，又没什么。
1: 说啥屁话呢，我三口酒拜都拜了，差这一哆嗦吗？
0: 不是哥，你这凤姐那脾气不给你绕到太阳下山，那肯定不断完，这兄弟们给累的。
1: 告诉你三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想笑你了。咋的了？这十多年了，我就喜欢他这股劲儿。
0: 行，哎哥，大当家呢？
2: 一刀，
1: 爹。
2: 嗯，还没好呢。
1: 可能是凤儿这成亲吧，有点紧张，没准备好呢。
2: 我这酒都烫了八回了，还没好。进去看看。
1: 哎爹。
2: 哎，没事。
1: 哎爹。
2: 哎，丫头，一刀太着急了，把我给挤进来了。
3: 爹，你这是干啥呀？
2: 嘿嘿，丫头，哭就对了。新娘子出门第一次都得哭。嘿嘿，一刀，干啥呢？你赶紧赶紧赶紧把你媳妇抱上轿啊！快点，一刀。
1: 媳妇儿，上花轿了。
2: 啊，盖头盖头。吹打起来，吹打起来，新娘子要出来了啊！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吹起来。哎，吹起来，谢谢了。
1: 咋的了这是？
2: 哎，这
3: 谁他娘的抬的轿子呀？能不能稳一点啊？姑奶奶小米粥都给晃出来了。
2: 丫头，这还没到地方呢。我跟你说啊，这不能下轿，啊，快上
3: 去上去。要进去你进去。
1: 啊？
2: 他进去，你在外面溜达是吧？有这规矩吗？你告诉我。
1: 媳妇儿，是，可能是他们抬的不稳，这不没两步了吗？就倒屋了。你再忍会儿啊！
3: 我就问问你们啊，谁定的规矩，非得新娘子坐轿子啊？薛刀，
1: 啊，
3: 是不是我娶你吧？
1: 啊，
2: 丫头，心情不顺是不是？我知道，但是今天大喜的日子，你可别给我整事儿啊！一刀，赶紧扶他进去，扶他上轿。
1: 哎，媳妇儿，咱们进去。
3: 我看谁敢！反正今天这轿子我是不坐了。嗯。你听我的还听我爹的？
1: 听媳妇儿的。
2: 嗯，
3: 让开啊。
4: 落轿落轿，大小姐让落轿了啊。
3: 上轿
1: 啊，
3: 上轿
1: 啊。
5: 哎呀，佟大当家的，这是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2: 啊，白老弟呀。
5: 哎呦，这是办喜事儿呢，这是。哎，怎么不早说一声呢？我得给你备一份厚礼呀！
2: 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会儿咱俩呀进屋喝两杯啊！
5: 哟，弟妹呀，
6: 姐夫，
5: 又嫁人了，大喜呀！
6: 我，
5: 哎呀，来得匆忙。
6: 哎，
5: 小意思。
6: 别，哎，姐夫，你千万别，别，
5: 拿着拿着，
6: 这都不好。
7: 窦英豪还没死呢，你别担心，他被抗联的人救走了。
5: 恭喜恭喜恭喜，大当家的，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啊！啊，
2: 白老弟，一会儿咱俩喝个痛快，不醉不归。
5: 好。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媳妇儿，咋的了这是？

0: 咋的了？
1: 疼，肚子疼。
2: 丫头，装啊！你又给我演戏！我告诉你，今天你就是成出人命，你也得把堂给我拜了。
1: 哎呦，哎呦，娘！你看看我爹呀、啊，他就这么看我疼死，他是不是我亲爹啊？
0: 嫂子，你别急，
1: 我疼死
0: 了，别急，别急。你爹，
1: 死了！
0: 我估计是花轿晃着了，怎么着？也不差这一会儿了啊！您老先陪他们喝酒，一会儿啊，我们两口子给您敬酒去。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去，快去！哎，白先生，走走走，咱进屋喝酒去，喝酒去，
0: 走走走，
2: 喝酒去！哎，
1: 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0: 哎呀，走，坐下。
1: 哎呦，我的天！
0: 凤儿。咋的这是？哎、疼真厉害呢！
3: 你赶紧去给我倒一杯红糖水去，快！
0: 啊，
3: 快！
0: 什么水、哎？
3: 疼死了！哎，快点儿！哎呦！哎呦！哎，
0: 好了啊，马上！
3: 疼、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呦！
0: 凡儿，站着喝。
3: 你再给我倒一杯去。
0: 啊！再倒一杯。
3: 你倒一杯去，快点儿！
0: 啊，哎呀，凤儿别急啊，我再给你倒啊，你慢点喝。凤儿，
3: 哎呀，好多了这。
0: 不是凤儿，这到底咋的了？咋会那么疼呢？
3: 哎呀，刚才不是在外边跟我爹嚷嚷来的吗？可能是急火气的。
0: 麻烦，这事都怪我，别生气啊！
3: 你也喝点。
0: 哎，我撞得跟大黑牛似的，我喝它干啥呀，凤儿？
3: 你都忙活一天了，你喝点儿。你看我都喝这都好多了。
0: 啊，凤儿，人家都说夫妻共患难，咱俩得一起喝是吗？
3: 啊，一起喝。
0: 凤儿，咱俩刚成亲，就对我这么好，我都有点不适应了。
3: 你不是我男人吗？不对你好，对谁好？喝喝喝喝，来来，对身体好啊。
0: 凤儿，我，
4: 少爷，别看了，走走走，快跟我走。
5: 别闹，碎了！
6: 师傅，李队长真的找你有事儿，快跟我们去看看吧。
4: 啥碎了？
5: 心都碎了，还看啥呀？
4: 哎呀，英子，你可快点，走走走走走走，快快！
6: 师傅，
5: 坤哥，
6: 快走啊！
5: 给我。
7: 再热闹一点啊！
4: 快点，少爷，快快快！来来，咋的了？
7: 停一下啊！陆英豪同志，今天我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和李如雪同志成为合法夫妻。

0: 李如君，你什么意思？当这么多人寒碜我是不是？同意是你，不同意也是你。你想干嘛？你把我陆英豪当成什么人？我有脸有皮？我不正版都还张口气呢。我知道，自打我进了抗联以来，你们都把我当成大少爷，从来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合格的抗联战士。
1: 说的对，连自己的土地都保护不了，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自己的女人？

我今天还把话放这儿了，李如雪，我娶定了，她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你们谁都别惦记。我娶李如雪，那肯定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把小鬼子赶跑了以后，不是今天。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

0: 机亭，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 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

0: 道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0: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

0: 机亭，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找欧喜龙多功能养生。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1: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

0: 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我今天还把话放这儿了，李如雪，我娶定了，她是我一辈子的女人，你们谁都别惦记。我娶李如雪，那肯定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把小鬼子赶跑了以后，不是今天。

0: 陆言豪，我哥跟我说了一些你的顾虑，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但那都是你们的想法，不代表我。正好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也跟你说一说我的想法。
1: 有什么想法回去说，这怪丢人的。
0: 就在这儿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年代，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生存的环境。既然我们已经活在乱世硝烟中，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追求爱情的权利？为什么还要思前想后那么多顾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打鬼子一样对自己的爱情勇敢一点？我父母离世得早，从小我就跟我哥一块长大，我学会了很多，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拿枪，如何打鬼子。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爱情，也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遇见

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其实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少爷，无组织无纪律。但慢慢接触，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又明事理的人。我觉得有你在我身边就安全了。我愿意今天就嫁给你。

雪，只要我还活着，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你。

0: 不是，你是不是知道我家少爷结婚，你来参加婚礼了？来来来，往里。
1: 我不是来参加婚礼的，我他娘的是来成亲的。陆英豪，这身衣服应该不眼生吧？咱俩在虎头山拜堂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
2: 小芳，这件事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场婚礼是你爹设计的一场戏，都是假的，你别太当回事。
1: 放屁！一场戏？你他娘的是有了新欢了，要把我甩了是不是？
2: 什么新欢呢？还旧爱呢？我跟你说过了，如雪是我一见钟情的女人，我对你没动过心。
1: 洞房花烛夜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感谢我，你感谢我在树林里救了你，要不然你早就做了鬼子的枪下靶子。
2: 话我是说了，但没有洞房。
1: 你还说你感谢我在火车上为你解围，要不是我救了你，你早就被鬼子关进大牢。
2: 我说过。
1: 你陆云豪还说吗？你感谢我童小凤对你一见钟情，感谢我瞧得上你。
2: 我也说过。
1: 你还他娘的说，你说你以后会好好对我，好好报答我的。陆云豪，这都是你说的。
2: 小凤，这些话我确实都说过，但是这不代表这是爱情，这是我对你的感激之情，这和爱情是两码事儿。
1: 我不要你什么感激之情，我要你陆英豪。这回我知道你死了，我他娘的不想活。要不是我爹夺了我手里的枪，我童小凤早就成了冤魂。我为了你，我死都不怕。你今天在这里娶别的女人，你他娘的就是陈世美。只要我童小凤还活着，我绝对不会让你跟别的女人过。
3: 童小凤，
4: 童小凤，
3: 这里是抗美，这里是部队。陆英豪同志和李如雪同志的婚礼，这是组织决定的。
1: 我管你什么组织不组织的，抗联不抗联的。我跟陆英豪是成过亲、拜过堂的，我他娘的今天就是来圆房的。
4: 哎，童小凤，你给我撒手！
1: 放开我！
4: 这是我们抗联，不是你们土匪窝。回你的虎头山去。
1: 姑奶奶今天来了，就绝不能空手回去。
4: 童小凤，
1: 给我走！

0: 出去！
1: 队长！队长，不好了，鬼子摸上来了！
2: 鬼子怎么能摸到这儿来？闯风，是不是你带进来的？
3: 不是他娘的我干的，要是我干的，我天打雷劈！
0: 行了，别说了，潘子，你拖住敌人，坤子，你去策应，其他人准备东西撤离，列好断后。
4: 是，
0: 走！
4: 电台，注意安全，
0: 快去！
3: 快走，快走！
0: 还愣着干啥？赶紧！

0: 你怎么来了？
1: 打鬼子，我跟李如雪说好了，谁打得多，陆一豪就是谁的。
0: 不能，这是战场。
1: 王小凤，
0: 陆雪。

0: 唐小凤，你别管我，你快走，快走！
1: 哎呀，枪给我！
0: 唐小凤，来不及了，快走！
1: 别说话。

0: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
1: 那你一个人咋整啊？
2: 别跑，不是在。
0: 他们抓的是我，赶紧走。
3: 你小心点儿，走。

0: 李队长，
1: 你受伤了。
0: 哥，你别管我，快点去金营露营。
1: 好，
0: 他们说要抓狙击手，那就是抓他，快去。
1: 不是，你这能行吗？
0: 这里有我呢，李队长。

0: 心儿，
1: 大当家的叫你经扭呢。哎哥，咋的了？这是？
2: 你也喝一点。
0: 我壮得跟大黑牛似的，我喝它干啥呀？凤，
2: 你都忙活一天了，赶紧喝点。
0: 凤儿呢？
1: 凤儿不搁屋呢吗？
0: 坏了，凤儿跑了。
1: 啊？跑了？
0: 快去跟我爹说，快去，
3: 快去！
1: 哎，哥，那你先起来，哥。
4: 当家的，这酒菜都齐了，啥时候开席啊？
5: 啥时候开席啊？
6: 开个屁！你们是不是都没眼力见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啊？这丫头不懂事儿。这修一刀更不懂事儿，这大喜的日子，怎么的？不给老丈人敬酒啊？不敬酒就想入洞房吗？你们俩赶紧把他们给我叫过来。
4: 那谁，万三找去了。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出事儿了。
6: 想好了再说，大喜的日子别跟我说那些丧气的话。
1: 凤姐跑了
6: 啊？
0: 搭把手，
2: 哎，
0: 慢点，
2: 慢点。李如雪，哎呀，这么虚弱，李如雪，你快醒醒，李如雪！哎呀，李如雪，你不能死啊！哎呀，谁他娘的让你替我挡子弹了？
7: 你说啥？替你挡子弹？不是人家的为你都这样了，你还在这说跟人抢男人是人吗？你
2: 那鬼子的乱枪我咋知道啊？再说了，我也没让他替我挡啊。
7: 胖凤，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你这辈子配不上我家少爷。
2: 让你说，你再说，
7: 我说一百遍我也这样。
8: 如雪，
9: 出血很多，昏迷了。如雪，佟小凤，我不管鬼子今天是不是你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跟你计较。趁鬼子没来，你赶紧走吧！
10: 赶紧走，有多远走多远。
9: 如雪失去知觉，得赶紧找地方手术。
2: 我告诉你们，李如雪不是要做手术吗？你们最好听我的，我知道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做手术。
7: 跟你走，以前惹祸还不少吗？我看你就是想把我们全害死。
2: 你他娘的别去！
8: 等等，佟小凤。我问你，五里之内有没有安全的地方？
2: 有。
8: 在哪儿？
2: 我从小就在这边混，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废教堂，只要鬼子不跟过来，肯定没有人找得到。
7: 队长，你千万别
9: 去。行了，别吵了。小凤，听你的，跟你走。
2: 走。
9: 佟小凤，拦路。
2: 走。
10: 同志们，跟上。

0: 大当家的，没找着啊！没有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没有啊！爹，
1: 一刀，找着人了？
0: 山前山后都找了，没找着。
1: 薛一刀啊，你就是个怂包！
0: 到嘴的鸭子，你都能让他跑喽！
1: 爹，这事都怪我。我千想万想，没想到啊，凤会对我下药。爹，别着急，我再去找，我再去找。行行行行行行，找个屁！都这个时候了，早就跑没影了。你说你能干点啥？啊？难怪人家丫头看不上你，你真是个怂包啊！这婚也没结成，以后别叫我爹了。

0: 滚！滚！瞅啥呢？滚！都给我滚进远远的！
1: 哎呀，大当家的息怒啊！凤姑娘聪明伶俐，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啊！您就放心吧。聪明伶俐，这20多年给我添了多少乱啊！大婚的日子，说跑就跑了，让我老佟的脸往哪儿放以后？哎呀，大当家的，本来呢，我上山是要和你谈一些事儿的。
0: 不巧，赶上这趟的事儿，那我就，那今，白先生，既来之则安之，这婚没结成，这酒咱俩得喝呀、啊！来来来，坐下来，陪我老佟喝两杯。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来，给你倒上。
2: 就是这儿，这
3: 安全吗？太安全了，这四面环山，全是树林，苗都不拉屎，鬼子绝对不会找到这儿的。来，快快快，
2: 来，快
3: 这边，
2: 快快快，警戒，快点，警戒，
3: 快快快，这儿。
4: 给我找个瓶子，蜡烛点上，拿医药箱，准备手术。
2: 哎，好，是。
4: 你出来！哎呀，你撒开我，撒开我！
2: 过来！
4: 你干啥呀你啊？
2: 不用完没完啊？唐小芬，你长没长心？人家李如雪为了救你，那命都豁出去了，你还胡搅蛮缠呢？有意思吗？
4: 用你管啊！
2: 我又没让他救我，你就穿着你这个新衣走新路去吧啊！
4: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就离这儿远点就行。你们这些混蛋，要不是我，你们早就被鬼子打死了，忘恩负义！

我从来都没有幻想过爱情，也不懂什么是爱情。直到遇见你，我觉得你就像冬天里的太阳，特别暖。

如雪，咱没有麻药，你可忍着点啊。 必须跟你说实话，这可是我第一次拿手术刀，怕吗？陆英豪啊，你可是名医世家，这点小手术算什么呀？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我一下成了我们学校的名人了。我上课之前特别兴奋，我给我们的师哥师姐鞠了一大躬，特诚恳地说，师哥师姐，这上解剖课的尸体是咱自己带呀，还是学校发呀？师哥师姐们一下子就笑趴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人打针的时候，那是个小胖墩儿，哇哇的哭啊，我的针根本下不去，怎么办呢？差点把我给难住啊。后来我灵机一动，我说，小胖子，不能再哭了，再哭叔叔没法打针，只要你不哭，打一针叔叔给你一颗糖吃。嘿，还真好使，这小胖墩儿一听说吃糖立马就不哭了。你撑着点啊。后来他说句话一下子把我给逗乐了，他说，叔叔，要不你给我扎马了吧，我不怕疼。

陆雪，你挺着点啊！啊，小胖子都不怕疼，你也不怕疼，他还是小朋友呢。你可是抗联的女战士，马上就好了。我都看着子弹头了，我都看着了，捏住了。

如雪，你可别吓我，如雪，如雪。

0: 现在需要盘尼西林，如果伤口感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1: 一豪，你姐夫家不是开药店的吗？拿点西药应该不成问题吧？
0: 对，坤子，去白家药店找我姐夫，拿点消炎药来吧。
2: 放心吧，少爷，我马上就去。

0: 哥，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心软了，人就没拿你当回事儿。这可好，新郎官也没当上，新娘子呢，跑了。
1: 凤儿，你到底为啥呀？你都答应嫁给我了，大喜的日子咋又跑了呢？干啥呀？怎么恨我呀？这是往我心口扎刀。
0: 就他那性格，那不想走就走吗？谁能拦得住？
1: 不对呀，白金山一上山，他就肚子疼。
0: 哥，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这白金山来的时候还真在凤姑娘耳边捣鼓啥来的。
2: 来，白先生，干！
3: 干！
2: 白先生，今天让你见笑了。我们家丫头啊，五岁就没娘了，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的。就是因为没有娘啊，这做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对不起她。哎，这一来二去，就惯成这样。你说说，这大喜的日子，哎，说跑就跑了。这要是传出去，你说我老头脸往哪儿放啊？
3: 大当家的，不有句老话叫“儿大不由娘”吗？何况你是爹呢，是不是？总有一天啊，凤儿姑娘她会想明白的，是吧？这个酒啊，我是真不能再喝了。我这白某不胜酒力，还请您见谅。本来呢，我是想上山跟您谈谈咱们这儿招工的事儿。现在看来，免了吧。
2: 哎，
3: 免了。
2: 白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这嫌我老头子酒不好是吧？
3: 啊，不是。
2: 哎，这样，我那儿可是有坛好酒。我现在就把它拿来，咱俩继续喝啊！你坐着等着我，等着我啊！我去拿酒去。
3: 大当家的，

0: 京买的，喝的挺好啊。
1: 啥意思？
0: 啥意思？我问你，你今天上山干啥来了？你跟小凤又说啥了？
2: 我跟凤姑娘，我能说啥呀？当时你不也在场的吗？
0: 是，在场。姓白的，少他娘给我装糊涂！我问你，到底说啥了？要不然，我薛一刀的刀可不是吃素的。
2: 你这是威胁我吗？我可是你老大请来的朋友。
0: 啥朋友没有用？说不清楚，你的脑袋就是下酒菜。
2: 你对我也太不讲理了吧你！你把你老大叫过来，给我评评理行吗？
0: 谁出来了？你也得给我说清楚。
3: 一刀，你干什么呢你？放开人家！
0: 他当家的，小凤逃婚，就是这瘪犊子唆使的。
3: 哎，真不是啊！
4: 放屁！你自己管不住娘们，你还能赖人家？
0: 他当家的，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必须给我说个明白。他娘的，说清楚，小凤为啥会跑？为啥会大婚的时候跑？
3: 薛一刀，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0: 他当家的，这意思是要赶我出山寨吗？
3: 对，滚，离我远远的。滚！
0: 他当家的，话都说这份上了，我是没脸带了。

0: 哥，你这是干啥呀？还真要走啊？
1: 咋的？媳妇都跑了，老丈人也不认我了，脸都丢尽了，我还在这待着呀？
0: 大当家的都说的都是气话，你别当回事儿。
1: 是，从小大当家把我捡回来，把我养大，我懂的。可是这事儿换成谁，谁不闹心呢？眼不见心不烦，看不见我，心里能舒坦点。我下山带几天吧。怎么着，我也得把我女人带回来。
0: 你要是下山，我陪你去。你不在我心里没底啊。
1: 给我回吴小丁待着，我不在，把大当家给我照顾好。
0: 哥，
1: 滚。

0: 小凤，
1: 哎，姐，你可回来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你从哪来的？
1: 你别提了，我刚跟英豪分开。
0: 英豪？
1: 嗯，
0: 他还好吗？
1: 他都快好死了。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啊，
1: 姐。他们都欺负我，你得给我做主。我这一下山，就看见他跟那个李如雪拜堂成亲呢。姐，我可是陆英豪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你可千万不能认他，只能认我。
0: 小凤，这婚姻大事得让英豪承认，你爹承认才行啊。
1: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管我爹，你承认就行。反正我童小凤这辈子都死心塌地跟着陆英豪了。
0: 小凤，姐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为了救英豪连命都能豁出去，姐心里清楚。你也救过姐，我心里也感激你，喜欢你。可是这婚姻大事姐也做不了主啊。
1: 哎，你咋不能做主？你太能做主了呀。不是有句俗话说的是婆母不在，姑姐为大。哎呦姐，只要你认我，我童小凤这辈子给你当丫鬟都行啊。
0: 行了行了，姐也听明白了啊。咱们啊，等到见到英豪，咱再跟他好好商量商量。
1: 哎呀姐，
0: 赶紧进屋，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1: 那姐，你得跟英豪好好说说。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机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1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

0: 可奉献，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1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

0: 南の大佐。
1: 松本君、君には特別な秘密任務を実行してもらいたい。この任務では私の命令にだけ従い、かつ秘密裏にだ。
0: 僭越ながらも少し気になったのは、一体どんな任務なんでしょうか。
1: 君が任した封印法を覚えているか。
0: もちろんです。
1: 奴が牢から逃げ出した。
0: 逃げたと。
1: だから君には3日間以内に必ず封印法を抑える。
0: 承知しました。花江、
2: 大佐阁下。哎，咱们里边聊吧。
3: 不必了，就在这儿说吧。
2: 什么急事啊？
3: 通过白先生昨天的表现，已经证明了白先生不愧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这点毋庸置疑。不过要找到陆英豪，还需要白先生的进一步帮忙。
2: 昨天皇军不是已经去围剿了吗？
3: 剿是剿了，可又让他跑了。
2: 那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把陆英豪拴在裤腰带上。
3: 只要你有心，当然可以。
2: 啊？
3: 昨天我们与抗联小分队发生了激战，打伤了他们很多人。这些抗联一直活跃在山里偏僻的地方，受了伤的人一定会缺少药品。不过他们有了陆英豪，就一定会通过他找到你这个开药店的姐夫。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还请白先生一有消息务必马上通知我们。
2: 我昨天去虎头山，他们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不太想干这种冒险的事儿。这样做的话太危险了。
3: 做任何生意都需要冒险，风险越大利润就越高。白先生是个生意人，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明白。
2: 我明白。
3: 那好，期待白先生的好消息，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2: 一有消息一定告知。

0: 哎，姐，
1: 起来了，睡得好吗？
0: 哎呦，睡得可好了，还是家里边舒服。姐，你是不是找我啥事儿啊？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只是我这心里头啊不踏实。你看这日本人整天在我们家里来来去去的，这万一碰上了怎么办？是吧，小凤？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英豪，让他千万别回来了。我这一切都好，让他别惦记啊，只要他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
0: 姐说的也是，那我一会儿就回去。哎，
1: 你这一路上千万要小心，别让日本人给盯上了。万一要是被发现了，英豪可就没命了。
0: 放心吧，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英豪的。不过我刚来的时候跟你说的那个，你认我这个弟妹吧？
1: 认，只要英豪认，我就认。哎呦，
0: 那英豪又不认呢？
1: 哎，认认认。
0: 春梅姐说这话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话带到，保证英豪的安全，我还要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呢。
1: 好了好了，赶紧进屋，咱们收拾东西。
2: 人儿呢？
0: 有人没？
3: 有人没？
0: 哼，没人呢。我来取点药，不算偷吧？啥玩意儿这是？
4: 方老板，您慢走。哎，
5: 好好好，
4: 记得回去按时吃啊。
5: 好好好。
4: 别动！
0: 你吓死我了！
4: 你还吓我一跳呢，干啥呢？
0: 我就随便看看。
4: 看看？

0: 我看你是当土匪当惯了吧？啊，翻别人家东西跟翻自己家东西似的。
1: 你咋说话呢你？我是谁你不知道啊？我可是你家少奶奶家的亲弟妹。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自己疯的吧？啊，你那点磕碜事儿啊，就别吵吵了。你快点说，你搁这翻啥呢？
1: 哎呀，来药店能干啥呀？拿药呗。你给我整点什么，受了伤，然后发了烧，什么素，什么清，什么什么那个，有多少来多少。
0: 不当土匪了，改卖药了。
1: 谁稀罕呢？卖药真逗了，我是给我们家猴的。
0: 猴？
1: 嗯，
0: 啥玩意儿？
1: 陆云豪。
0: 哎呦我的妈！你也不嫌磕碜了，还猴？这早晨坤子都来取一趟了，你咋又来了？
1: 坤子来过了，
0: 一大早就来了。我家少爷让他上我家另外一家药店去取去，估计这时候都到了。
1: 嗯，那他取他的，我取我的。
0: 他都拿走一份了，你还要一份啊？
1: 我大老远跑过来的，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那显得我多没能耐呀。
0: 我听你这说话的意思，你好像不是给陆少爷来拿药的吧？你是来占便宜的吧？哎，哎呦，你干啥呀？这是，给我下来！
1: 占便宜咋的了？这叫亲戚，亲戚还分你我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懂不懂？快点拿药！
0: 你赶紧给我下来，这药我不拿。
1: 哟，哎，老娘我吓死你！上次在你们家，我是怎么折腾薛玉刀的，你还记得吧？你是不是也想尝尝？嗯，你是不是也想尝尝？
0: 你把手松开，你把手松开，我给你拿。松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问问我家少奶奶。
1: 那你赶紧问去，快，赶紧问去。
0: 啥人呢这是？
1: 哎呀！
2: 家志，干什么的？
1: 走路的呗。
2: 这包里藏了什么？来给我看看。
1: 都是女孩的东西，没啥可看的。
2: 来来。
1: 哎呀，行，看，你看，我看不死。看呢。
3: 哎，春梅，谁让你擅自做主把药给童小凤拿走的？
1: 我拿药怎么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那么乱，我给我弟弟备点药怎么了？
3: 别以为你怀孕了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以后陆英豪的事你少操心。
1: 这话什么意思？那可是我的亲弟弟，我不操心谁操心？还有，你是他亲姐夫，英豪在外面济世救国，难道你就要袖手旁观吗？
3: 行了，你别给我立那么高的高杆，我爬不上去。我只知道现在是乱世，最重要的是不要牵连到咱们白家。
1: 牵连你什么了？那可是你小舅子，难道你就不想帮他吗？
3: 我还不够帮啊！该花金子的我花金子，该找人的找人，我连胡子都请了。春梅啊，难道你要我们全家都搭上性命才高兴吗？
1: 别说的那么玄乎啊！拿你白金山几盒药，你就心疼肝疼了？
3: 我会心疼那点药吗？我是怕招事儿。索性我把话直说了吧，你以后不要再跟陆英豪来往了。现在日本人正在撒网抓他呢，咱们可不能惹火上身，到时候咱们白家任何一个人都好过不了。
1: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抓他？是南野秀正告诉你的？还有，你去告诉他，我就是要给我弟弟拿药，让他有本事来抓我呀。
3: 你胡说什么呀你？你是不是现在安稳日子过够了你？我告诉你，这个家我说了算，从今往后不许你提陆英豪。

0: 你是想让我跟他断绝关系？
1: 对，断绝关系。
0: 那好，既然你让我跟他断绝关系，
2: 那我就走，我去找我弟弟去。
1: 卢春梅，今天你给我撂句实话，你是要这个家还是要你弟弟吧？
3: 干嘛呀这是？啊，怎么了
1: 娘？
3: 干嘛呀这是？长本事了，没事欺负媳妇玩，本事了你。
1: 娘，还不都是您惯的。春梅自从怀孕以后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嗯，我可不得惯着她，她怀着我们家香火呢，我不惯着她我惯着谁？
1: 不，
3: 怎么着，你再欺负她别理她，一声高一声低，你再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走，本事大了欺负媳妇儿。
4: 沉呢，累死我了！哎呀。

0: 快进来，凤儿。上哪儿去了你？让我这通找你，你知道吗？要不是大街上我碰到你，你就被鬼子抓了。
1: 就那俩小鬼子，你不来我也把他俩撂倒了。
0: 还嘚瑟。
1: 这房子不错，你开的房啊？
0: 是啊，我开的房。现在这是我家。
1: 家？你不回虎头山了？
0: 回不去了，让你爹把我赶出来。
1: 我爹，哎呀，我爹就把你当亲儿子，他那就是你亲爹，过两天气儿消了就好了，别搭理他。
0: 凤儿，
1: 嗯，
0: 你是这么想的？
1: 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你爹说的也是气话。不过这次我再回去，不能一个人回去，我得带着我的大媳妇儿一块儿。
1: 干啥玩意儿啊？少动手动脚的。
0: 不是咋的了？
1: 谁是你媳妇儿啊？
0: 你是我媳妇儿啊？这全虎头人都知道，咱们拜过堂成过亲了。
1: 一刀，刀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就是我亲哥。是，这回这事儿是我办的不妥，我对不住你。我也没有办法呀，我有男人了，我不可能做别人的媳妇儿，是吧？
0: 你所谓的男人已经死了，我才是你男人。
1: 没死，人家活得好好的呢。
0: 凤儿，别说气话行吗？
1: 我没说气话，他从牢里头逃出来了。只要我男人一天不死，我也不可能嫁给别人啊，是不是？哎，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哎呀，你干啥呀？
0: 你上哪儿去啊？啊，你是我的女人，你上哪儿去啊？拜过堂，成过亲了，你就是我的女人。他陆英豪再敢给我抢女人，我就弄死他。

0: 你本事了？我没本事是吗？我去找日本人，敢跟我抢女人，我就弄死他！你他娘的要当汉奸呢？日本人是什么东西？你不清楚啊？你他娘的当汉奸，我爹不认你。
1: 我他娘的不认你，老天爷都容不下你！你过来，放开我！你放开我！
2: 老天爷怎么容不了我了？怎么容不了我了？我错哪儿了？啊？是，你爹是对我有恩，我对你爹像对亲爹一样吧？我也掏肝掏肺了吧？陆小芬。 我打小就喜欢你，全山镇人都知道吧？我的心里只有你，薇兰姬，我没碰过任何人吧？你爹都答应你嫁给我了，你干什么呀？啊？这么美好的一切，就因为陆英豪，打碎了。你给我听着。
0: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休想抢走我的女人。我必须得到你。你想干啥呀？你想干嘛？我告诉你，薛一道，你今天敢碰我一下，你觉得我爹虎头山的兄弟谁能放过你？闪开，滚！

0: 好的，过来看看吧啊！便宜卖了啊！
1: 先生，看看啊，都是好东西，放心吧。你们来了。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3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

0: 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更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

0: 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更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

0: 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三重安全防护。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更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羊。
6: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7: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8: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7: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6: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8: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他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9: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7: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9: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6: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9: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10: 来了，妈妈。
9: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10: 好的，妈妈。
11: 亚兹德，快点想。
12: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9: 长老，
11: 我没事的。
9: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7: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

0: 不了。
1: 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抓晚了，皮医生。
2: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0: 啊哦，下面有麻烦。
2: 我的小乖乖呀、啊，有豹子。
0: 你去通知原阳，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1: 我更喜欢原阳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0: 而我正有此意呢。
1: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2: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3: 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
4: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3: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1: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3: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5: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3: 快点走，快！
0: 哎，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1: 那些鸳鸯是我的，狼。
0: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2: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鸳鸯才可以。
0: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2: 那么我们就得像鸳鸯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0: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停下！
1: 嘿，别挡着我的路！
0: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
2: 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
1: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0: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
1: 我知道了。
0: 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
0: 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
1: 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
0: 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
1: 好吧。
0: 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1: 确实好些了，谢谢。前面得大跳了。长老，
3: 我没事，但我好像被困在这儿了。
4: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留下长老。
2: 让我看看，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
5: 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待着不要动。
2: 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医生，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扎拉，它是一只圆鹰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8: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它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6: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7: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圆鹰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5: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9: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6: 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豹子追上来了，
1: 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

0: 歉了，原阳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1: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2: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3: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4: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
2: 只要把袋子挂到原阳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3: 已经就绪了，走吧。
1: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0: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皮医生是我的朋友。
3: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1: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3: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哇，
5: 好开心啊！
3: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拔起岩钉出发了。
6: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7: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3: 这是我们的荣幸。
0: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3: 别提醒我这个。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努比亚原阳。

0: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1: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2: 可不是吗，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1: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2: 像信天翁一样？
1: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2: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1: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哇！
3: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4: 好饿！
3: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4: 好饿！
5: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6: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

0: 找累了。
1: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2: 不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1: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3: 你好，
2: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1: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2: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0: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4: 好饿，好饿！哦，
2: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1: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3: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1: 杜鹃？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维英巢里去的呢？
3: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1: 真奇妙。
3: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1: 哦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您，坦克。
4: 好饿，好饿，好饿，好饿。
1: 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4: 好饿。
1: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5: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6: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1: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好饿，好饿。
5: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6: 斑尾鹰来了，躲避。
5: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1: 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7: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1: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8: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1: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0: 我们的巢塌了。
2: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待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1: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0: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11: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它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它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10: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12: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9: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12: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11: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12: 我来了，坦克。

0: 啊，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哇，
1: 坦克，你还好吗？
0: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2: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啊哈，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3: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0: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3: 好饿。
0: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2: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1: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0: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3: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2: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他如何自救。
1: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0: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啊，那里有一朵鸡眼。
4: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0: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4: 真好吃，谢谢。
5: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0: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6: 救命！等等，我学会了！
2: 哇哈！哇！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0: 谢谢。哦，朱尼尔去哪儿了？
2: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7: 在上面。
5: 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7: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3: 好饿，好饿。
0: 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杜

0: 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0: 埃尔肯普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工作。
1: 我区出台完善发电测容量电价机制，6月1号起执行。
0: 江超联赛第2轮比赛。